生讲状的时候，老师就对这孩子说：“说你呀，你是头一个上台领奖的啊，所以说呢，一定要有礼貌。”孩子当时很骄傲，心想得到了这么一个荣誉，老师嘱咐的话我也一定谨记。哎，然后颁奖典礼开始了。当这孩子从校长手里接过奖状之后，那规规矩矩的哐哐哐给校长磕了三个响头，这就成就了学校一段不老的佳话。是不是人呢总得有点故事，总得有点故事。有一个男生暗恋一个女孩很久了，有一天呢，在自习课上，这男生啊就偷偷传了一个小纸条给这女孩，上面写着几个字儿，叫“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不一会儿，这女孩就传回来另外一张纸条。男生当时，哎呀，心里边心急火燎的打开一看，拜托你不要告诉老师，我保证以后上课不刻毛刻了。不刻毛刻，上课敢刻毛刻呢，这是高手。就那咔咔的动静，你是怎么给它消音的呢？一般情况下那毛刻我们都不刻，我们都是用手包，哎，先捏一下，完了之后用手一包，哎。开始那阵儿呢，我们都有一个，就拿小面巾纸啊，完了就把那毛刻咔咔都包在那纸上。等到凑够一小口的时候，拿那纸夸往嘴里边就哎咔一下。越嚼越香。

是不是？咱说的有没有生活啊？对，就这样。但后来不行啊，日防夜防，家贼难防。你搁这包的差不多的时候，同桌就下手了，是不是？因为咱包的人吧，总想再多包一个，一会儿嚼一嚼更香，是不是？哎，那同桌不管那玩意儿啊，反正这是白来你包的。他只考虑的是下手的时机。说家里媳妇儿啊，就跟大旺说说，老公，我看中了一个7000块钱的包。看中就看中呗，看中愿意看就多看看呗。你说这话肯定不行，人家转头就把7000块钱包就给买回来了。哎呀，大旺看这7000块钱的包啊，就跟老婆就说了，我说媳妇儿啊，说实话。真的，就这包丑的，跟那外边卖70块钱的、700块钱也没啥差别呀，对不对？这个就居然要7000，啊！你要买那700块钱的话，能买10个了，对不对？这时候媳妇说了：“哎妈呀，还没差别，你眼睛你长得是不是眼睛又长斜了？当然有差别了。”那背上这个包7000块钱的，那走在大街上回头率多高啊？那得呀，哼，那回头率高，你要背10个700块钱的，那回头率更高，对不对？你不要回头率吗？哗哗，你背10个，还得有人问价呢。大姐，你这包多少钱卖？有一回啊，小明放学之后就对妈妈说：“小明的事儿啊，大家注意听，小明的事儿。妈妈，我是不是很重啊？”孩儿的妈说了：“哟。”

0: 你咋真说呢，明啊？虽然说你有点胖吧，但是这叫 baby 肥，婴儿肥，知道不？那小孩那长个需要营养的。
1: 那我们老师说，说我一个人拖了全班的后腿，我是不是挺胖啊？
0: 哎，胖胖们不知道拔河你是真需要啊。哎哈喽小金子，小金子早上好啊，也感谢直播间里的四大名著，那茶壶经理好好陪爸妈啊。茶壶经理这陪爸妈的时候也不忘了榜上有名，四大名著之首茶壶经理，紧随其后的是九胜搏击俱乐部，徐三姐排在第三位。哎呀，三姐，哎呀，叫三姐，极品客大侠，也位列四大名著之行列中。四大名著之五，李女士啊。哎，说有一个男生啊，追求一个女孩，每天消息无数，可是那个女孩从来都不回复。哎呀，你说你追这女孩，你这女孩都不搭理你。哎，这男生好朋友知道之后就跟他说了：“我跟你说啊，你不了解女生，女人的天性是好奇。”啊，就你这样的还想追女生呢，看我的。你看就这小子，哎，就拿这男生的手机给那女孩发了一条信息，说啥呢，说你是我们学校的三大美女之一，但是我只喜欢你。没过半分钟女孩回消息了。另两个是谁呀？对不对？稍后还能再回一条，为什么你只喜欢我呢？说有一次做梦啊，和别人打架，20多人围殴我一个，这阵仗当时就把我吓醒了。啊，吓醒一看，妈呀，原来是个梦啊，赶紧翻个身接着睡吧。哎，接着睡，是个梦，是个梦，是个梦。结果又梦着他们，领头的还来了句话：“哟，你小子还敢回来你？”这梦做的，这顿打是跑不了了。但做梦挨打的时候吧，说实话，还真也能感觉到疼。嗯，也能感觉到疼，但那个疼呢，就和咱们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的疼感觉不太一样。但每次疼完之后再醒呢，我都寻思是我真的在做梦当中感受到了疼，还是真有人在我刚才睡觉的时候打了我。往往那时候我都会看一眼我媳妇儿，对不对？可能在你睡觉的时候他报复两下，哐哐怼你两杵子，完了做梦的时候由于你的神经啥的不太发达，做梦的时候由于你脑神经都已经有点休息了，你感觉不是那么疼，但实际上你也是挨打了。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朋友们？所以说啊，一定要小心枕边人。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啊。

0: 说有个商店，这商店呢，有这么一天来了不速之客，一个强盗就进这商店了。那商店那进强盗，那肯定得对商店洗劫了，是吧？第二天呢，这店主啊，对来查案的这个探员就说了：“哎呀，说感谢上帝呀，幸好啊，强盗不是前天晚上，而是昨天晚上来的。”这时候探员就问：“这有什么不同吗？”哎呀，这昨天早上我就把全部价格降价40%了，这要是前天晚上来，那我的损失就更大了。这大哥这还开店呢？咱一听呢，这又上帝的又探员的，一听就是外国人，我就放心了。咱这撇子的可能是吧，天生生下来这孩子如果说开个店也不会犯这毛病。这种笑话可能只能出现在外国。说在地摊上买袜子啊，1块钱一双，哎呦真便宜啊。哎，本来想买30双啊，兜里有30块钱呢。结果只剩下同一黑色款式。啊，这时候卖袜子的商家就开始忽悠了啊。哎呀，我跟你说，一种颜色好，如果说呢，你看哈，你这一针丢了，那其他的就能顶上啊，对不对？都是一个色的，也看不出来呀。买袜子一寻思也对，哎，于是呢就买了30双，哎，两天一换，结果呢，过俩月，寝室的室友看不下去了。哎呦我的妈呀，拦死你得了。你这都俩月了啊，俩月了你也不换一双袜子啊。谁说没换呢？换了。一气买30双。我这30双回头洗起来这玩意儿也挺费劲的。好，感谢各位啊，谢谢大家伙儿，今天礼拜四，明天礼拜五，哎，你看看，明天又是周末了啊、哦，那就周末的节目再见。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欢迎收听老歌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奶茶刘若英。
1: 就越觉得不安，因为
0: 印象当中的刘若英特别的温暖哈，就像明亮却不刺眼的阳光一样美好。她的歌没有太多的波澜起伏，

但是却总有着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温柔和舒服，在不断的岁月里默默地温暖着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声音呢，早就不单纯是一把女声，好像更像是一种陪伴。而她刚好呢，做了一场自己的演唱会，命名为《陪伴》啊。其实整场演唱会听下来，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平淡却踏实。啊，演唱会更多的都是那种抒情的翻唱，但歌曲的主题呢，无一例外哈，都和陪伴、祝福有关系。他一开口就勾起了许多我们当初听歌的心情，而今天我们的老歌为你带来的就是奶茶刘若英。刚刚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一辈子的孤单，而接下来我们要把这首歌送给你，名字叫《成全》。

想当年，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被奶茶温润舒服的嗓音所吸引，又有多少人曾经在他的歌声里一遍遍地去疗愈自己的情伤。多年之后，我们在听当年我们听过的同一首歌，境遇啊早已经大不相同，自然会让人百感交集。这些感情堆积着哈，当奶茶再次的唱起那些经典的情歌，我想你的情怀会一并爆发。哎，其实想想当年哈，后来那张专辑到现在已经发行21年了，当初听歌的人大都从少年步入中年了，从青涩也走向了成熟。我们已经过了会单曲循环后来的年纪，但是每当那首歌突然响起的时候，心中那些放得下或者是放不下的回忆还是会不自觉地浮现，在不知不觉中听着听着就哭了。

信息过后，欢迎你继续回来。在他演唱会的最后，他曾经提到，他说其实啊，我一直都不是一个正能量的人，虽然我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发一些积极的话语，但其实很多时候那些话是我想拿来鼓励我自己的。这看似脆弱的一面哈，恰巧也是我们很多人最喜欢他的地方。他和大部分的普通人一样，会受伤，会消极，会失望，但是他也给自己一点点鼓励，一点点勇气，然后再一点点地站起来。这样平凡的刘若英，更懂得人生不易，也更明白努力生活的价值，所以他的歌声里总会带着由己及人的理解与温暖，我想那是能够让人安定的力量。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他的那一首《决定》。

0: 下面想要送给你的这首歌叫《蝴蝶》。初闻不懂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我们听的呀，不是歌，是回忆里自己的故事。
1: 为什么凭感动深思想？
0: 刘若英出道到今天，出过很多专辑，谁都不曾想到，这个看起来柔弱淡然的女孩子，唱起情歌，竟然如此真诚，让每一个听的人都会深陷其中。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听不懂的是幸运，听得懂的是经历。后来，哎，时间其实最会骗人了，但是也能够让你明白，这个世界呀，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来的才是人生嘛。走到最后的人，才证明你选对了。来吧，听听这首《蝴蝶》，让它带走那些不美好的心情，让它把最美好的风景留在眼前。

都在等待一个人，等待他从梦里走出来，对你笑着说一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然后千万不要转身，因为要牵手，要相拥，往后余生请多指教。所谓的爱，大概就是那种天时地利的迷信吧。也愿所有听过刘若英歌声的人都能够遇见你人生对的人，此生不再错过。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经典的歌，原来你也在这里。

提起刘若英，更多的人想到的是她在大屏幕上塑造过的经典形象，想到她先后拿过的亚太、东京、金钟和百花影后。不过问起奶茶自己，她却始终会把歌手的身份放在第一位。刘若英嘛，她称不上漂亮，但是她的气质是绝对独特的。她的歌区别于大众的流行音乐，缺乏那种不羁和激情，但是它是另一种情绪音乐，只有一个人静静的仔细聆听，你才能够品尝其中的味道来。她的音乐呢，一直都有着浓厚的人文气质，而她的声音只能用纯净和清新来形容，用质朴而深刻的那个言辞去描绘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特别的真实感人。所以今天我们再次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好歌手的好声音，又诠释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段好的经历。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最后一首歌《很爱很爱你》送给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大家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15939，还有3816939。可以呢发布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信息，比如说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那么3815939和3816939除了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查看。那办理会员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直接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

0: 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卖个小冰柜。
0: 嗯，好。
1: 长是550，宽是400。
0: 嗯，好的。
1: 联系电话是158。
0: 嗯。
1: 5870。
0: 嗯。
1: 6696。
0: 电话是158-5870-6696是吧？
1: 哎。
0: 东西在哪块交易？
1: 在水岸蓝桥27
0: 太平水岸蓝桥是吧？
1: 啊，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哎。

某正规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呢，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联系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盘锦市新龙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因扩大业务，现诚招库房保管员一名，要求35到45岁，上班时间为早8到晚6，中午休息2个小时，要求应聘人员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能熟练地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资面议，一经录用给缴纳五险。联系人范先生，电话呢是139-4191-1391，139-4191-1391，139-4191-1391。

新龙台区辽游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与微信同步 198-0427-4477 198-0427-4477 198-0427-4477

新龙台区的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详情咨询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下一条信息，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

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邯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招聘车销业务两名男性，年龄在25到40岁之间，需要开车送货或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上5点钟，工资待遇是底薪加提成，保底5000元。联系电话与微信同步：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

0: 接下来3815939398169继续为各位开通。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出售江淮 T8 皮卡车一辆，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现出售价格80000元，可小议。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卖一个两轮摩托车，那啥，那个是电动的。
0: 两轮摩托车电动的。
1: 啊，都是那个小型的电动车，那是赛克的。
0: 那我怎么给您打呢？出售两轮电动摩托车呀，这么说行吗？
1: 电动车都说两轮电动车都行的
0: 啊，那就两轮电动车呗。
1: 能有8升新。售价500元。
0: 好的。
1: 我给你留个联系电话吧。
0: 130-130-6526。
1: 2347。
0: 电话是130-6526-2347是吧？
1: 对对对。
0: 在哪里交易？
1: 在那个双台区。
0: 双台子区，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主任啊。
0: 不客气。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

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是110平，里面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的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你好，一五的朋友掉线了啊。稍后重新拨打3815939、3816939，先和您通话的是导播，之后才会切入到直播间跟我通话，跟我通话上之后呢，才会把信息发布出去啊！大家记住这一点。另外，别忘了下载蹒跚柔美的客户端，节目之后呢，可以查询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蹒跚柔美呢，是在您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即可。手边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或者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收听节目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还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来发布您的相关信息。添加官方的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0: 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嗯，请讲。
1: 稍等啊。
0: 哎。
1: 就是有一个化工厂，然后咱们招聘这个操作工，
0: 嗯，
1: 然后是三班倒，入职之后给缴纳社保，
0: 嗯，
1: 薪资的话是3600一个月，
0: 嗯，
1: 年龄不限，
0: 嗯，
1: 然后踏实肯干，服从命令，
0: 嗯，
1: 然后联系电话是155，
0: 嗯，
1: 4278，
0: 嗯，
1: 2618，然后那个微信同步，联系人是韩女士。
0: 电话我来重复一遍，您对线啊，是155-4278-2618，对吗？
1: 啊，对的，对的。
0: 咱这操作工，男性、女性有要求吗？
1: 没有要求，
0: 就是男女不限呗。
1: 对。
0: 性别、年龄都不限哈。
1: 对。
0: 行，那明白了，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您，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好嘞。
1: 再见。
0: 再会。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手边的会员信息。盘山县政府附近呢，现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1: 新的随着春风在蓝天上飞翔，太阳暂时不降。
0: 某正规的报废厂现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想征求物流车司机。
0: 物流车的司机啊，
2: 对对对，那个电话是186-0427-8143，
0: 186-0427-8143，
2: 50岁以下，
0: 50岁以下，好，
2: 哎，
0: 别的没有了哈，
2: 没有没有，
0: 好嘞，再会。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盘锦市新龙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因扩大业务，现面向社会诚招库房保管员一名，35-45岁，上班时间为早8点到晚6点，中午休息2个小时，要求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能熟练的操作电脑办公软件的。工资方面面议，如果一经录用的话呢，会给缴纳五险。咱们找范先生取得联系，电话是139-4191-1393，139-4191-1393，139-4191-1393。

来看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发售出的。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招聘文员。
0: 招聘文员，女性哈。
1: 对。
0: 哎，好的。
1: 熟悉办公软件。
0: 哎。
1: 然后如果有电商经验最好。
0: 有电商相关经验的优先。
1: 对。
0: 嗯。
1: 138。
0: 138。
1: 9870。
0: 9870。
1: 9955。
0: 13898709955。
1: 对。工作地址是兴隆台区。
0: 兴隆台区。然后年龄咱有要求没有？
1: 年龄35岁以下吧，应届大学生或毕业生都可以。
0: 哎，好的，那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哎，再会。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1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9:32，接下来38159393938169-39939继续为您开通。别忘了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能查看相关信息了。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好，来看下一条信息，出售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现出售价格为80,000元，可小易，电话呢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头上干。
1: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我那个西红柴区某物业，
1: 嗯，
2: 招聘那个保洁员。
1: 好。
2: 年龄在65周岁以下。
1: 嗯。
2: 身体健康。
1: 嗯。
2: 那个有经验者优先。
1: 嗯。
2: 然后那个工资2000加上那个休息补，
1: 什么补，
2: 是2000，就是休息补，就是他不休息了，完了之后钱休息补，完了
1: 如果就是
2: 200多块钱。
1: 我的理解是他有月休，然后如果这月休不休的话呢，会给他补钱，是这意思吗？
2: 啊，对对对对，
1: 嗯，
2: 达到可能是2200多吧。
1: 嗯，好。
2: 啊，然后电话是187，
1: 嗯，
2: 0423，
1: 嗯，
2: 4个4，
1: 187-0423-4个4是吧？
2: 对对对对。
1: 性别有要求吗？
2: 哎呀，你要求，哎呀，性别没有要求，男女都可以。
1: 那就不限了啊。
2: 啊，对对对。
1: 好，还有其他补充吗？
2: 啊，没有了。
1: 那行，给您发布了啊。
2: 哎，那好，谢谢主持人。
1: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
2: 哎，哎，再会。
1: 嗯。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一条信息，盘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招聘车销业务两名男性，要求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上5点钟，工资待遇底薪加提成，保底5000元。电话与微信同步：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主任，是我吗？
0: 是的。
1: 我这是给带着的啊，是那个也是某物业，也是邢台区，招聘那个保洁班长。
0: 嗯。
1: 工资3500左右。
0: 嗯。
1: 女性啊，这个要求是年龄45岁以下的啊。
0: 好。
1: 完还有一个那个客服主管，工资可能是4500左右，年龄要求是45岁以下的，联系电话是187，呀，不对，187155啊，155-4135，4个4，
0: 这个电话是155-4135，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哦，行，下次发布信息的时候你可以一起发，然后就是这是一条，这是一条就行，不用打两遍电话。
1: 我以前发过，完之后人说你这个必须得查两遍。
0: 那都是多长时间之前的事儿了？好几年了。
1: 那行，
0: 就是以后你有招聘信息，比如说你招聘信息和卖东西的信息都是可以一起发的了啊，这个已经跟领导都争取过来了。
1: 那行，谢谢主持人啊。
0: 好，不客气，那就先这样了啊。
1: 好，再见。
0: 好，再会。接下来的时间是一组广告，广告很短，广告之后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3816939。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找几名洗车的，
3: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接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嘛有车？
0: 介绍一下。
1: 飞度。
0: 飞度。
1: 一零年的上牌，一年检车保险到明年十月份吧。
0: 检车保险到明年十月份，嗯。
1: 嗯，手动1.3的。
0: 嗯。
1: 就是那二代，那比那一代先进不少，反正。
0: 哎，好的。
1: 车好，是整个全部都是原车都来了。
0: 嗯。
1: 不是自己家开车。
0: 嗯。
1: 钱就照12000多块钱卖吧。
0: 12000多块钱哈，好的。
1: 嗯。
0: 那就1.2万左右。
1: 留电话158。
0: 158。
1: 42773885
0: 158-4277-3885是吧？
1: 对，
0: 嗯，
1: 就跑没跑多少，刚跑，那就得10万-11万公里，也就是刚过磨合期，
0: 跑了11万公里是吧？
1: 啊，
0: 嗯，好。
1: 谁要是代步了，上下班开这车还省油，
0: 就。
1: 3-4毛钱1公里吧，跟电车差不多少，反正这车。
0: 哎，好的，给您都标注上了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北京时间9:42，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此时此刻，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可以发布的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这些东西呢，包括像生活用品呐、书籍呀、等等，都是可以的啊。还有像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然后新朋友记好了，咱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00到10:00，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只能收听不能发布信息哦。

0: 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联系人朱女士。
1: 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
0: 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有一个7楼对外出售，房照面积呢是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卖鱼缸，没卖了啊，再播那边得。
0: 什么？
1: 卖鱼缸。
0: 鱼缸。
1: 嗯。
0: 嗯，好的，您说。
1: 1米5高。
0: 嗯。
1: 1米2宽。
0: 嗯。
1: 宰400的。
0: 哎。
1: 妈，好几天没卖了了，卖整好几回都没卖了了。
0: 得有人需要嘛，没有人需要就肯定卖不出去了，
1: 啊、
0: 这就慢慢碰。
1: 400块钱卖了。
0: 好的。
1: 电话138。
0: 138。
1: 4276。
0: 4276。
1: 7886。
0: 7886啊。
1: 对。
0: 电话是138-4276-7886是吧？
1: 啊，在呼家二甲交易。
0: 好。

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

0: 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因扩大业务诚招库房保管员一名，年龄35到45岁，上班时间为早八晚六，中午休息两个小时，要求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能熟练的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资免疫，给缴纳五险。联系人范先生电话呢是1394191193，1394191193，1394191193，来取得联系。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您请讲。
1: 大润发3楼，健身馆，招聘一个男保洁。
0: 好。
1: 年龄6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那个家在大润发附近最好。
0: 兴隆台区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留个电话。
0: 好。
1: 151151。8425-8425-9466。
0: 151-8425-9466是吧？
1: 啊，哎。
0: 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
0: 好，再会。

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

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

0: 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

0: 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上班啦。上班上班上班。哎呀，现在咱们说上班是不是就跟小时候上学一样，有的时候还挺叛逆的。我不想上班。但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是跟古人比起来，咱们就幸福多了。古代上朝和现代上班谁更辛苦呢？我就问问，凌晨三点的时候你是不是还睡糊糊的？可是穿越回去，大臣们可能已经就起床了，不是可能啊，就是已经起床了。凌晨四点你是不是还糊糊的？大臣们已经出门了，准备前往紫禁城开会了。有人就说了，咋的，早上不吃个豆浆油条，家里边整点粥再走啊？哪有那个功夫啊，还吃早饭，为了上早朝啊，昨天晚上你都不能多吃，因为啥，就怕上朝的时候出现内急呀、啊、你万一有啥特殊情况呢，是不是啊？因为皇上是让你来紫禁城开会的，那不是让你过来上厕所的，所以大臣们在出门之前，哎，你就得在家里边整干净的。哎，我跟你说，就连气儿都得排得干净的。但是你就想想一些年纪大的这些大臣们，哎呀，早上起来之后五六个小时不吃饭不喝水，还要进行脑力劳动，他就很容易撑不下去。你看古代的大臣不像说咱现在年纪轻轻的就可以退居二线了，他们是岁数越大可能还都是在一些重要的官职上，那都七八十岁了，成天在那儿撑着，他能撑得下去吗？怎么办呢？有办法，就大伙儿吧在嘴里边含一片人参，拿人参吊着，这片人参呢在嘴里头不吃不吐不嚼，一直等到早朝结束。正是这片人参成了很多大臣坚持下去的法宝。所以下回你开会如果时间长不行，咱也含片人参啊。那大臣们该怎么去紫禁城呢？总不能是腿着去吧？当然不是啊，一品二品的文官可以乘轿，武官可以骑马，但是甭管你是什么工具，到了这个皇城门口你都得下来开始走了，因为紫禁城当中所有的戒备就是非常森严的，宫内不许点灯，所以整个皇宫啊也都是黑灯瞎火的。大臣们步行到这个开会那儿，碰见不少的同僚，那也得聊聊八卦啊，谁家母猪又下崽啦，谁家又被踹门啦啊，当然呢聊的这些话题肯定比这个稍微要高端一点啊。论母猪的科学喂养啊，比如说谁家又娶了个小妾呀、啊、那个小妾长得有模有样有身材呀、啊。啊，这个到了宫殿的门口大概也就快凌晨的五点了，等到这个宫门一开，文武百官会根据自己的职位官衔进行站位，那都是有排位的，对吧？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一品站在前面，二品站在中间，三品站在最后，而四品往后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睡觉吧，因为四品以后根本就没有机会去面圣，你到那儿现场去禀奏是没有的，你得通过其他人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点点往上递，得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可能大伙儿又得问了啊，说来这么早干嘛呀？那咱就不能等到九点再开会吗？因为清朝的时候有一些皇帝啊就规定了凌晨五点就得开会，等到皇上来了往那儿一坐啊，就是就坐以后，全体大臣就需要进行隆重的三拜九叩大礼。行礼结束之后呢，大臣们并不能站起来，而是继续跪着向皇上汇报工作，因为跪的时间太长，有可能达到四个小时以上。哎呀，很多大臣就会自备那种非常厚的护膝，就跟现在踢球的似的，你胳膊腕得护点膝。也有极少数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呢，会被特准在护膝下边放一个厚垫子垫起来。有人说，那如果腿跪麻了，能不能浑水摸鱼蹲一会儿啊？反正这个文武百官一百来号人啊，皇上可能也不一定能注意到自己，对不对？
想得美呀，皇上确实不会注意到你，但是上早朝的时候还会有一位监察，也就是御史，随时记录着大臣们的一言一行，他就是个监控。就比如说一品大臣张三儿在开会的时候抠鼻子了，有辱斯文，得扣他半个月的工资。你看看二品大臣李四儿开会的时候交头接耳，罚他一个月的俸禄。三品大臣王五实在没憋住拉裤兜了，有辱皇威，直接怎么办，流放岭南。这就是为什么大臣们早晨不敢吃饭不敢喝水的原因。等这个会开的差不多了，或者皇上累了不想听了，他会直接起身走了，皇上就离座了。这个时候旁边的太监就会开口了，退朝啊，然后大伙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是吧，这个仪式就完事了。退朝了以后，饿得满眼金星的文武百官呢，这个时候是终于可以吃早饭了。还有人说，开会这么久，朝廷难道不管早饭吗？这个明朝时期的朱元璋确实啊管过一段时间，当时呢明朝刚刚建立，有很多事情啊忙着去做，考虑到这个官员回家吃饭来回浪费时间，所以就安排了一顿工作早餐。而且呢文武百官在一起吃饭也可以一起研究国家大事，还能闲聊的时候促进感情，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但是呢礼部官员，就也就是后勤的，管后勤的就不乐意了。为什么呢？他说，陛下呀，上朝的官员实在是太多了，每天都给他们准备早饭，压力很大呀，你看能不能咱把这个工作餐就给取消了啊？但朱元璋就直接拒绝了，说这是朕给百官们准备的一些福利，不能轻易就取消。再者说了，这100多人的早饭算得了什么呀，是吧，谁知道后勤的人他早有准备。就是在我们的调查当中还发现很多大臣在浪费的情况，每天都有很多的剩，就是那个饭他吃不了几口他就剩到那儿了。这一下朱元璋可不乐意了，他可是穷苦出身，合着我给你们安排的福利就被你们这么给糟蹋了，那以后别吃了，都别吃了啊！自此以后再上早朝就从来没有管过饭。早餐虽然没有了，但是皇宫门口却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小吃摊和饭馆，这文武百官啊下朝以后就会跑到这些早餐店去吃饭。那么什么炒饼啊、炒肝啊、卤煮啊、火烧啊、馄饨豆汁啊、焦圈啊、油条啊啊，这些早餐摊的这个烟火气啊非常的重，紫禁城的这个庄严肃穆，这是两个，就是属于什么呢，两个分水岭，他们是两相夹杂的。这幅画面呢倒是十分的有趣儿，是吧。吃完了早饭之后，大臣们才算开始正式工作，首先是上班打卡，也就是点卯。为了防止点完名就跑，咋整呢，朝廷还会在上班时间进行多次的点名抽查，如果一次抽查没到，直接你一次抽查完你没人，那好，直接算你全天旷工。下班也有严格的规定时间啊，就是春秋就是下午4点，秋冬就是下午3点，想要浑水摸鱼早退，不好意思啊，有人专门在那看门看门的，那你要是早退了一抓一个准啊。所以古代的大臣们上朝和现在人上班，你说谁更辛苦？咱现在你早早来，是不是食堂都给你备预桌的了，想吃啥都有，粥馒头花卷油条豆腐脑

小咸菜臭豆腐腐乳还想咋包饺面条子的是不是啊？你看看就朱元璋那个时候给吃几回，吃完之后还吃不对劲儿了，还给收回去了。你想想他这个工作时间，那就是早三点到下午的三四点钟，12个小时工作制，你想想吧。我这么一说，想想，想想想辞职了，是不是？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来听任素汐的吧，别来无恙。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发现问题了吗？就为什么全世界都不生孩子了，全世界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好像背地里大伙都商量好了一样，怎么着集体都不生孩子了。有人说是因为房价高，有人说是因为奶粉贵啊，但是其实这只是表象。当全球几十个国家它的生育曲线全部都是同时往下掉的时候，这绝对不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失误能够去解释的，这背后其实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底层代码。为啥说底层代码出问题了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扒一扒为什么全世界都生不动了。首先我们要先来算一笔经济账。在农业社会，大家讲究多子多福，是吧？你以为这是古人喜欢孩子吗？太天真了。在那个年代，孩子6岁能放羊，10岁能下地，一双草鞋加半个窝头就能换回一个劳动力，这哪是生孩子，这分明就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杠杆投资，回报率高得吓人。而现在呢，工业文明把我们连根拔起扔进了城市，是吧？法律不让童工，社会不认同小学文凭，就培养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啊，回本的周期被拉长到25年以上。过去孩子是生产工具，现在成了彻头彻尾的碎钞机。更绝的是社保和养老金体系，把养儿防老的金融属性直接给清零了。这一下生育这件事儿，在经济学上从优质资产就变成了妥妥的负债。这是第一层的绞杀，但是关谈钱就完了吗？太浅了。第二层绞杀发生在你看不见的注意力战场。大家算过没有，一个成年人每天清醒的时间顶多有16个小时，对吧？而16个小时，什么刷刷抖音、看看短视频、刷刷短剧、游戏、即时通讯，正以毫秒为单位，像割韭菜一样瓜分你的每一秒注意力。注意力是这个时代人类最不可再生的资源。你没发现就是一天的有一天我就问我朋友，我说现在的24小时和以前的24小时还一样吗？但我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没有科学论证告诉我是不是，因为肯定会有变化的。现在的24小时的绝对值和过去24小时的绝对值应该会有变化的。可是还有第二层，就是我们的注意力被瓜分了。人在很多情境之下时间过得飞快。

孩子呢，恰恰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注意力黑洞。一个婴儿需要你不间断的把这个注视、回应、喂养，是吧？一个学龄儿童需要你辅导作业、参加家长会、规划兴趣班，这些钱花钱请保姆解决不了，因为保姆只能管你吃饱穿暖，没有办法替你去开家长会被老师骂。这个吞噬你是仅存的一点的那个自主时间，是吧？当资本把成年人的时间切成了碎片，生育不再是想不想的情感选择，而是要不要把自己最后一点精神领地割让出去，它是一个残酷的博弈。越是学历高、认知清醒的人，越能算清楚这笔账。大家心里门清啊。所以呢，更多的成年人就越不愿意签这份注意力的卖身契了。接下来是第三层，也就是最隐秘的一层。我们几千年来用来支撑生育的那个物理结构是啥？正在土崩瓦解啊！在过去的乡土社会，生孩子不就是一对夫妻的私事吗？那就是整个宗族的集体工程，孩子是大家的孩子，街坊邻里三姑六婆就构成了天然的育儿互助网，孩子哭了奶奶抱一下，开饭了隔壁大婶顺口喂一口，就育儿成本成了整个社区他给摊薄了。但是现在，以前我们真是这样的，就我们小时候放学，你比如说可能我妈没下班呢，我家里没有别的人，就包括我们家里边经常来一些小孩，大伙在一起吃饭，那就是父母都出去上班了没回来的，那就都到一家去呗，大家邻里街坊都是这么长大的。可是现在这个现在城市的文明已经是钢筋水泥了，把我们切成了一个个原子化的核心家庭，原本应该由30个人分担的育儿重担，现在就硬生生的压在了1-2个人的肩膀上。以前养孩子是粗放式的放养，大的带小的，现在是精细化定制，从胎教、音乐到感统训练，从进口辅食到双语培育，每一个环节都要求父母提供极致的情感和认知投入。那么当生育从集体工程降级为个人极限运动，是吧？门槛就从愿意变成了全能，你要有钱、有闲、有知识、有体力，还得有无比稳定的情绪，缺一个你都不敢生。这就是全球生育率同步去踏入陷阱的秘密。不管是非洲的村庄城市化，还是欧洲的社区解体，还是亚洲的宗族消散，人们都在经历同一场社会支撑系统的蒸发啊！当育儿从一群人养一堆孩子变成1-2个人养一个孩子，成本不是翻番，是指数级的爆炸。那些指数靠一些发补贴来催生，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解决根本性的问题，钱买不来邻里关系，补贴也重建不了这个宗族的网络，再多的津贴也替不了孩子发烧的时候啊，身边的人能够搭把手，就那种安全感替代不了。所以呢，低生育率不仅是文明的敌人，它是现代文明拆除旧有庇护的这种一种屏障，我们迟迟没有建立起新育儿体系的阵痛。其实年轻人不是不想生，是什么呢？现在城市把生从一个顺其自然的生命体验变成了一项只有极少数条件完备才敢去触碰的高危操作。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解决了经济压力，重建了育儿社区，让大家不用把全能超人当成这个自己的一项必备的课程，就轻轻松松能养娃，这个时候生育还会是问题吗？是吧？就都累呀，生孩子也累，养孩子也累，孩子成长还很累。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再给大家讲一点穿越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其实如果咱们现在穿越回古代的话，你得活得老惨了。为啥说？就是穿越到真实的古代啊，就是真的得特别惨。首先就是上厕所，你知道古代的厕所为啥叫茅房吗？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茅草屋，冬天的时候漏风冻屁屁，然后夏天的时候高温满头汗，你当现在的卫生间都给你安个空调呢？而且还时不时的得和一些什么这个蚊虫做斗争。上完了以后，我跟你说，你哪有那种什么压着花的什么超柔的那种抽纸，说给我拿来我用两张，哪有那玩意儿？不好意思，古代用的是竹板，你知道吧，用完之后你还得清洗干净，方便下次再用，这还是有条件的。你要没有竹子的，就是什么土块啊石头啊，哈哈，哎呀，真的是特别的艰苦啊。咱再说洗澡，还说妈我想洗澡，你妈讲话了，这孩子你是飘了，你俩月前才洗的澡，现在又要洗。没错，在古代半年洗一回都很常见，因为柴火短缺，烧火做饭都紧巴巴的，更别说烧水给你洗个澡了。好不容易洗一回澡，那也是全家老少齐上场，你知道吧，老灯洗完了中灯洗，中灯洗完了小灯洗，最后啊水啊都和泥了，都成泥汤了，这还不舍得倒呢，这可以剩下的水喂给家里的猪去喝。有人说有这么离谱吗？白居易，就白哥你知道吧，就是因为天天不洗澡，还特意做了一首诗吗？今年不洗澡，尘垢满肌肤，今朝一早除，衰瘦很有余啊。想想

就是大家设身处地的去还原一下当时的那个状况。哎呀，就是那汤啊都是浊水啊。多少年不洗澡，尘垢所有的肌肤都是尘垢满肌肤，今朝一沼浊一沼浊，衰瘦很有余。你想想，给大家翻译一下，我白居易常年不洗澡，身上的灰老厚了，今天洗了一回澡，感觉体重都轻了好几斤。再说吃饭啊，我跟你说，古代吃饭没有科技，想必食物一定很健康吧。古代确实没有什么科技，但全是狠活。你说白酒，古人们会在一些酒当中加入一些少量的砒霜，不仅能让酒体产生那种就是灼烧的那种感觉，然后更可以和杂质相结合，让酒呢就变得浑浊。因为啊，古代对于上等酒的标准就是酒后有那种冲顶之感。你们喝酒了知道什么叫冲顶之感吗？上头啊，喉头要留下那种就是灼烧般的火线。但是切记啊，这个砒霜只能放一丢丢，对吧？放多了就容易嘎咯。还有蜂蜜，宋代的时候呢，就有人用白糖熬化了之后加入少量的真蜂蜜调香，最后呢再掺一些碾碎的那种蜂巢的残渣以假乱真啊。稍微休息啊，一会儿回来我们接着说。

0: 辽宁健康夜市行，惠民暖排山，奋进促振兴。8月15号到16号晚上5点30分，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及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排山站重磅来袭。活动地点位于排山县政府楼前广场，特邀北京、沈阳知名中医专家坐诊，免费中医义诊、特色理疗、药膳美食、中医药文创科普一站式体验。夏夜邂逅本草养生盛宴，期待市民前来打卡体验。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4: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

咱说蜂蜜啊，在宋代的时候，有人就是把那个白糖熬化了，加上少量的真蜂蜜在那调，然后加一些那个蜂巢的那个残渣，一架乱真。到了清朝，干脆连蜂蜜都不放了，放啥？直接用矾石溶液和糖水在一起混合，做出来以后，无论是外观还是口感，跟真蜂蜜都是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的。再说啊，肉更是狠活的重灾区，古代哪有啥冰箱啊，肉没有办法长时间储存，对于那些已经有异味的发臭了那些肉怎么办？他们会用硝石，也就是硝酸盐给腌一下。你看，不仅给肉上色，还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有人说这些我都不吃啊，我就吃一点粗茶淡饭我就行了。那么好，古代的大米那可是糙米，里边有非常多的杂质，什么小石头啊，什么泥土啊，什么草粒啊，吃不下去那都拉嗓子，而且吃的菜也非常的多，都是重盐腌制，或者是酱也特别的多啊，重酱发酵的那个咸菜、豇豆。有人说那是我吃点辣椒我下饭吧，不好意思啊，辣椒这个东西是在明朝中后期以后才传入中国的，不是咱刚开始就有。所以在明朝以前，你想吃口麻辣烫做梦吧，辛辣全靠一些什么花椒啊，什么就是反正味道比较苦涩的东西在里边调味儿。那再有人说那我在古代我吃这不行吃那不行，我吃点水果吧，偶尔吃点行，桃啊李子啊柿子还行，但你想吃点什么芒果呀、荔枝啊、火龙果、榴莲这些热带的水果想都别想，别说是普通人了，杨贵妃想吃一口鲜荔枝怎么样？记得吧？那李善德费了多大的劲儿才从岭南运到长安2500多公里？新鲜的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保质期最多只有3到5天。现在的物流冷链多发达，刚下摘下来两三天的，是不是？荔枝也就10来块钱一斤。李善德用尽了各种办法啊，也得用了11天。等荔枝运到呢，多少都已经馊了。所以说古代人想吃什么鲜荔枝啊，你就直接吃点那个荔枝煎就得了，要想吃说鲜荔枝还得是苏轼。北宋时期，苏轼被贬到了岭南惠州，也就是今天的广东惠州啊，结果从来没有吃过鲜荔枝啊，这当时苏轼尝着了，从此实现了啥？荔枝自由了啊，就有了什么日啖荔枝300颗，不辞长岭作诗人，后来就真给他吃爽了。所以古代人如果不亲自的去那个热带地区，根本就不可能吃到热带水果。最后说说娱乐吧，古代天黑就失明，天黑即失明啊，没有

电，没有蜡烛啊，这些都是奢侈品，真没有啥娱乐活动。现在就知道古代人为啥喜欢吟诗作对了吧，你说往那一躺他想啥，是不是啊？其实实在是没啥可娱乐的，出个门旅个游，一番感慨做首诗，看个月亮，思故乡做首诗，朋友离别做首诗啊。李白的《赠汪伦》那不就是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昙花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古代人吟诗作对就跟现代人撸串唱 K 就一样一样的，你让李白穿越回浮躁的现代，没有什么古代的车马的那种慢节奏的那种氛围，我跟你说他还能写出赠汪伦吗？那早喝酒去了，早撸串呢，你还能给他拽回来，味儿就不是那个味儿了，还是赠汪伦。李白乘船往家赶，突然岸上有人喊，湖底这水那么深，不知汪兄感情真。汪伦讲话了，你快拉倒吧，早知道我不来了，太肉麻了。看到这儿你就想说穿越其实是真实的，这个古代呀、啊、真的是可惨了。有人说没关系，我有系统啊，我就叮，我检测到宿主过得太苦，特开启隐藏升级功能啊。那你是看短剧你看魔怔了吧，所以说我们应该珍惜一下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啊。

最后的一点时间，小猫跟大家研究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啊，咱们研究一下爱因斯坦。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不同于寻常的人吧，他也有不同于寻常人的一些生活轨迹。比如说爱因斯坦一辈子都不爱穿袜子，就光脚，普通人你要这么干叫邋遢，爱因斯坦这么干，人们就觉得这一定是天才独有的怪癖啊，因为他太聪明了，聪明到人们相信他身上每一处古怪都藏着很多的秘密啊，头发、衣服和那双光着的脚。但是这都是只露在外边的线索，人们真正想知道的是这些古怪背后的那颗大脑究竟和普通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有什么不一样的，除非有一天能亲手的打开那个脑袋看一看。哈哈，但是爱因斯坦本人早就防着这一天了，他立过一条遗嘱，死后一定要把它烧成灰，骨灰不要撒在那些不公开的地方，然后不要墓碑，不要标记。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他不想死后还有人天天来朝拜他的骨头。啥也没有，这条遗嘱就防住了全世界，可是唯独没有防住有一天早上值班的那个大夫。在1955年4月18号啊，普林斯顿医院里边，爱因斯坦的腹主动脉突然就破裂了，大量的出内血，医生建议立刻手术，但是爱因斯坦拒绝了，他不愿意再用医疗手段强行的去延长寿命。76岁的爱因斯坦在病床前停住了呼吸，早上8点尸检开始，负责这个病理的医生叫托马斯哈维。然后呢，他有42岁耶鲁毕业的，这原本就是一件例行的尸检公事啊，抛开然后确认一下死亡原因，然后缝上就完事了，写报告签字结束。他先处理了那个腹主动脉，那个基本上那个都已经血都已经流干了啊，这部分他写进了报告，然后他绕到了台子的另外一头，就是把爱因斯坦的头给垫高了，之后呢剃开了一小片的头发，划开了头皮再往下翻，接下来就开始就绕着那个颅骨啊，用那个电钻掀了一圈，最后他把颅顶给掀开了。那颗被全世界谈论了30年的天才大脑就躺在那里，把脑袋取出来了。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活人见过他。哈维停住了，然后他做了一件报告里没有写的事儿。咋的呢？他把这个大脑端到了秤上，一共是1230克，不多不少，就是完完整整的落在正常人的范围之内，比很多普通人的可能还要轻一点。可是他没有把大脑放回爱因斯坦的身体，而是怎么样把它泡进了防腐液，装进了一个罐子，因为他相信天才的秘密或许就藏在这里。尸检结束之前，哈维又取走了爱因斯坦的双眼，后来这双眼睛被交给了爱因斯坦生前的眼科医生，锁进了银行的保险柜。这也够惨的。截止到今天这个爱因斯坦的大脑被泡进了防腐剂之后，哈维没有立刻的动刀，他先在实验室里架起了一台相机啊，然后呢正面、侧面、顶部，他不断的转动这个大脑，把每一条沟壑、每一处那种褶皱全部从不同角度啪啪啪啪啪都给拍下来了，一共留下了几十张的照片。而就在这一切开始的同一天下午，爱因斯坦的遗体已经按照他生前的安排去送去火化了，骨灰撒在了一个至今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他的家人捧着骨灰的时候并不知道里边少了一样东西，不知道，现在他大概啊已经在心里给哈维定性了，一个趁着没人把死的人身上最值钱的部分啊给拿走了，就是这么一个大夫，对吧？可2天之后这件事儿自己上了报纸，不是被人揭发的，是哈维亲自打电话告诉记者的，他自己说的，他站出来对全世界说，爱因斯坦的大脑在我这里，我要用它找出天才的秘密。
爱因斯坦的家属，说你得还给我们。哈维呢就上门去谈判，最后拿到了一个条件极为苛刻的许可，大脑可以留在你手里，但是只能用科学研究，不能公开，不能展览。哈维最后答应了，他开始了真正的处理，但是他自己没有随便的下刀，而是把大脑送到了费城啊，请来当时经验丰富的脑组织技师，接下来八个月里边把这个大脑一点点分割成了240块，每一块都写好了那个标签，1、2、3、4、5、6、7、8，一共写了240块，泡进了一个叫做赛璐珞的东西里边，泡里边了，做成了12套显微镜玻片。于是全世界开始等一个答案，天才的大脑和普通人的大脑有啥区别。1955年过去了，1956年没有消息，1957年还没有消息，1958年还没有消息，没有论文，没有报告，没有任何一场发布会。外界追问的时候，哈维的回答永远就只有一句，就还在研究。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一件事儿啊，哈维不是神经科学家，他是一个病理医生，他会的是剖开尸体确定死因写报告，他看得懂肿瘤，但是他看不懂神经元啊。全世界最珍贵的一份研究样本落在了一个根本没有能力研究他的人手里，但是他还不肯放手。1960年啊，普林斯顿医院要求他把大脑交出来，但是他拒绝了，同一年医院把他开除了。他抱着那个罐子走出了普林斯顿，随后那颗大脑也就此消失了，全世界最后一颗大脑没有了下落，最著名的这个大脑啊没有下落，一消失就是23年。1978年，一家杂志派了一名记者出门，任务只有一句话，找到爱因斯坦的大脑，但是线索早就断得差不多了，他一路往西，最后找到了美国中部的那个汉萨斯，有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在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他见到了哈维，当时他已经66了。记者以为接下来会被带到哪个技术什么什么实验室啊，然后什么编号架啊就一整面的什么什么档案室啊，可是哈维没有走进任何一扇门，他走到角落里边，弯腰拿开了一个野餐用的冷餐盒，从后面拖出了一个纸箱，引人就是里边放的是两个玻璃瓶，浸在液体里边的是被切开之后的那一部分。那大脑到底有啥区别，今天我们讲不完了，有机会的时候继续给大家讲啊。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支持收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了各位。

0: 沉淀。
1: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新增就业岗位200个，分拣效率提升30%；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2期项目投运2月，产业集聚效应出现；强作风破难题促振兴；古城自镇以实干模式跑出发展加速度。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沈毅

0: 张鹤鸣报道。
1: 8月12号，县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方向，推动全县政协事业开创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凝聚磅礴力量。县委书记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会议，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回顾总结全县政协有关工作。会议指出，县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坚持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进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政治引领坚强有力，围绕大局主动有为，服务为民科学有方，自身建设扎实有效，政协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为蹒跚全面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会议强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安排，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人民政协的重要地位作用，始终坚定制度自信，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切实用以指导实践，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重大部署，提升政治协商质效，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的职责使命，锚定方向，履职尽责。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做出新的贡献，要把牢政治方向，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展现新高度，要聚焦中心大局，在服务发展实践上彰显新作为，要深化团结联谊，在凝聚奋进合力上做出新贡献，要健全工作机制，在提升履职效能上实现新突破，要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全县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要高度重视把政协工作摆在全局重要位置，要协同联动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强基固本，加强政协机关自身建设，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协工商联活动组、太平街道做交流发言，县委常委、县人大有关负责同志、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锦蹒跚农垦集团主要负责同志、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驻我县市政协委员、县政协常委委员、各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副书记参加会议。记者张诗涵、周家浩报道。智慧物流是激活县域商贸流通、赋能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眼下，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2期项目投运已满2月，依托全套智能分拣设备与数字化管理体系，实现中转效能跨越式提升，在破解区域物流运力短板、拓宽群众就业渠道、集聚上下游产业资源等方面成效凸显。在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的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2期项目现场，偌大的智能化分拣车间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全自动分拣矩阵高速运转，快件自动扫码分类转运装车一气呵成，工作人员只需定点巡查设备运维，全程实现智能化标准化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分拣模式，现代化智慧物流作业体系让物流中转效率实现质的飞跃。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经理张慧杰：
2: 土壤以后啊，设备是全新的更新迭代，对这个产能啊，包括运营的质量，各质的提升吧。一期库啊，现在是还在改造，有3条是自动化装车线，这样的改造完之后呢，对这个运营成本是有很大的节省的，预计在9月底能够投产使用。
1: 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是申通快递深耕东北市场，补齐一期产能饱

0: 和短板的核心布局，项目总投资2.3亿元，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智能分拣车间、全自动仓储片区、电商配套服务专区等多元功能区域，同步搭载行业前沿的智慧物流数字化管理系统，构建起全流程自动化、可视化、高效化的作业体系，是我县打造现代化智慧物流产业的标杆项目。自5月20号正式投用至今，项目已全面完成设备调试、人员磨合、流程优化，运营状态日趋成熟，势力承接今年618电商大促物流峰值考验，运力承载能力显著提升。快件从卸车分拣到集包装车，最快仅需5至10分钟即可完成全流程中转，分拣综合效率较一期提升30%。项目高效运营的背后，离不开我县倾力打造的优质营商环境。从项目启动建设到如期投用，园区管理部门全程跟进，精准服务，打通项目审批、建设、施工、投产全链条绿色通道，高效解决项目建设中的用地、用工、配套设施完善等各类难题，保障项目提前竣工，精准对接电商旺季市场需求，快速释放产能。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经理张慧杰：
1: 从前期的手续的办理哈，到正常的运营，园区给予了大量的支持，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反馈，快速解决，给我们企业的运营事项进行完。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那个智能调动系统，补齐完善仓配配套服务，循序渐进释放全部产能。
0: 小小快递流转承载产业发展大势，运营两个月来，项目已稳定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同时，项目充分发挥枢纽辐射作用，拉动包装、货运、仓储、电商运营等上下游配套产业急剧发展，形成物流牵引、产业联动、全域赋能的发展格局，有效助力特色商贸产品走出辽宁，辐射东北，通达全国。记者邢野报道。全县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动员大会召开后，古城子镇迅速对标落实，全速跟进推进，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和重点攻坚任务，坚持靶向发力、精准破题，全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在盘锦星木肉联加工集团有限公司，古城子镇工作人员深入生产车间，实地了解企业产品加工、经营销售、安全生产等情况，细致询问企业当下的订单销量、市场行情等，详细了解企业在用工保障、技术升级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和发展需求。针对企业反映的政策对接不熟、用工招人难、厂区环境提升等一系列实际问题，工作人员现场答疑解惑，认真记录诉求，逐条建立问题台账，安排专人全程跟进落实，切实助力企业安心生产、放心经营，提振发展信心。古城子镇副镇长李爱冲：
2: 我将以身作则，持续整治慵懒散漫作风，深耕企业服务一线，紧盯项目落地、政策兑现、难题化解，全力压缩办事实现，提升服务质量，坚守廉洁自律底线，以过硬作风、优良形象打造稳定公平的营商环境。
0: 下沉一线，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是古城子镇落实县委攻坚行动的生动缩影。全县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动员大会召开后，古城子镇迅速对标落实，全速跟进推进，第一时间召开全镇攻坚行动专题部署会，结合镇域发展实际，认真梳理查摆当前工作中的短板弱项，细化分解各项攻坚任务，要求全体机关干部迅速调整工作状态，转变工作作风。古城子镇镇长潘军平：
3: 抓实作风转变，带领全镇干部下沉一线，务实干事，摒弃拖沓散漫的工作恶习，立足古城子镇产业、民生、防汛等重点工作，以高效服务破解群众难题，助力产业提质，全镇上下拧成一股绳，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用过硬作风为蹒跚全面振兴贡献古城子力量。
0: 自上而下的部署要求正一步步转化为全镇上下的实干行动。时下古城子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带头转变思想，锤炼实干作风，用实打实的整改提升带动全镇各项工作全面提质、提速、提效。 同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优质企业，壮大特色产业，充分激活镇域经济发展动能。全镇坚持清单化推进重点工作，逐项攻坚难点任务，精细化落实日常工作，形成了人人想攻坚、事事争先进、件件抓落实的浓厚干事氛围。下一步，古城子镇将始终保持久久为功的攻坚姿态和实干劲头，持续做细做实基层治理，深耕做强特色产业，用心优化政务服务，全力厚植民生福祉，以局部点位的突破带动全域整体提升，为盘山高质量振兴发展注入强劲力量。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上文书，咱们正介绍到黄显生将军的简历以及他的业绩。可能有的人要问呢，你说的是张学良啊，怎么一会儿又石友三，

一会儿又张宗昌，一会儿又出了个黄显生，这个事儿不奇怪。咱不止一次说过，本书的主角一号人物张学良，通过张学良，在他周围这些人，正反两方面的人也得做个介绍。红花再红，又得有绿叶配着。只有这样，这个书啊才丰满和完整。咱们正说到黄显生将军，做了辽宁警务处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的局长。这个人呢，那是铁面无私，雷厉风行啊，而且以身作则，公正廉明，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咱们正说到热河省的主席汤玉麟公开走私贩卖毒品，源源不断的多少箱子往沈阳这运，从中中饱私囊，发横财。这个汤二虎觉着我是张作霖的哥们儿，张学良是我的晚辈，我叫弄点外快，他管得着吗？他管旁人家能管得了我吗？哎，他有这种心情，所以胆子才这么大。没想到被沈阳市公安局给查获了，一下把多少箱鸦片给扣了。一摸情况，哟，是热河省主席汤二虎手下的人干的，不敢碰啊，就得请示黄显生。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这不是一般的人。黄显生冷笑了一声，哦，热河省主席就公开走私贩卖毒品呢，靠，咱是干什么的？咱吃的就是这碗饭，不管他是谁，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知法犯法是罪加三等，扣了。毒品给扣了，人全拘留起来了。但是黄显生官小职微，他也不敢独断专行啊，马上请示张学良，得问问总司令什么态度。张学良听完之后拍了拍黄显生的肩膀，先生啊，你做得对，我全力支持，我支持。如果汤玉麟他胆敢有什么举措，我负全责，该怎么办你怎么办。张学良亲自批示，把那九个副官，都是汤玉麟手下的副官，就地枪决，就在小河沿给崩了。不但给崩了，把所有的毒品全都没收了。就这件事儿传到热河去了。等传到承德之后，汤二虎一听，张学良啊，好家伙，小兔崽子，你忘本了。没有我二虎，你哪有今天呢？哎，你忘恩那负义，我跟你完不了，我上沈阳找他去。他又恨那黄显生，好，你小小的公安局的一个局长，一个警务处长，你敢以懒击师。后来有人劝他，哎呀，汤主席呀，你算捡个便宜吧。你拉倒吧你！你没看总司令眼睛都红了吗？你怎么的？你俩脑袋呀？你比别人长出一朵花来呀？如果你真激怒了总司令，连你一块儿就收拾。你没看出这个形势来吗？总司令顾全大局，看你是老前辈，还给你留点面子。把你手下的人处决了，没问你，这干嘛呀？给你留着一条路，啊，这算给你面子了。你要顶烟上，你可招倒霉啊！唐二虎也不傻呀，一琢磨是这么个事儿。

个扁屁都没敢放，扁了扁了他忍了，往后再办事他得掂了掂分量，他不敢公开的那么干了，他知道黄先生这一关就过不去，张学良支持他，因此这股歪风就杀住了。这是对国内的，就是黄先生到任不久啊，还查获了一起重大的毒片走私案，什么毒品呐、啊，什么玩意儿，白粉，那年头就有白粉，都叫白面，能有多少，说多少颗多少颗，那太少了，这家都弄吨来的，一共是四吨多白粉，四吨多呀，不知道从哪儿运来的，到沈阳就给扣了，查出来了，什么人胆子这么大呀？后来一摸这底，这才知道，是日本关东军有一个少佐叫石川，石川少佐干的这买卖。你怎么办？日本人，怪不这么大的胆子的，不敢动啊！请示黄先生，黄先生一笑，怎么？日本人比别人多什么？在他的租界地我无权过问，现在是在我们的管辖地区，我们就按我们的法律行事，靠，缉拿走私犯的头子，把这石川吓得滋溜跑到大连去了，不但把毒品给扣了，把人给扣了，黄先生通过驻沈阳总领事馆向日本政府提出最最强烈抗议，要求林九之郎马上引渡石川少佐，交给中国当局进行审讯，你在我们这贩毒走私，这是不能允许的。日本也团舌头，他妈这事儿实在交代不下去，别管这心里怎么恨这黄先生，表面上没词儿啊，一方面他们把这个少佐给藏起来了，一方面赔礼道歉，推脱责任，说这你们可能是误会，跟关东军没有关系，这事儿可能是别人干的，往外推，就这样把当事人全都给关起来了，把这些毒品是进行没收。黄先生一琢磨，就这么的无声无息的可不行，连前者没收唐二虎的鸦片，再加上这批白粉，张贴了布告，在小河沿要开一次群众大会，市农工商三教九流军警两界的头面人物都得参加，开群众大会，把这些毒品都拉到坑边上去。你看那个林则徐鸦片战争时候不销毁鸦片，在虎门硝烟嘛，哎，跟那意思差不多少，也挖的大坑，把这些毒品推到里边去，他这是泼的油啊。等人到齐了之后，当众宣布，哪一个今后再敢走私贩毒，按照法律是严惩不贷。这样当众销毁了毒品，老百姓是鼓掌称快，好清官啊！老百姓都乐坏了，谁不恨这个毒？咱们说的是几十年前的事儿，咱们就说眼前的事儿。贩毒这玩意儿又成风啊，又特别是边境地区，有些人为了贪图巨额利润，不惜拿生命做赌注。尽管镇压，尽管打击，他们还是顶烟上，用这个白粉、海洛因、可卡因、鸦片来毒害广大的群众啊！这东西是罪恶滔天，非禁不可。不禁，要叫他传染开了，亡国灭种啊！这不是一般的事儿啊！所以黄先生在当时就采取了果断措施，非禁不可。在我的这个任上，我觉得

不允许这毒品泛滥成灾。那么将来我不干了，那旁人我就管不着了，我就得管，不管我犯罪，我缺了得了。要说有些事情说，哎，事儿不好办，看你下没下决心，没有不好办的事儿。当领导的采取铁腕行动，果断措施，哪有办不成的事儿？那倒退几十年呢，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就在那种情况下，黄先生做警务处长，把这辽宁治理的是比较不错的，在全国范围来讲堪称头一把。因此黄先生将军的声名没有不知道的，张学良大力支持，你干得对。后来呢，张学良高升副司令了，到北平长期驻在，黄先生照样做他的警务处长。但是后来这黄先生就发现了这个形势不对，这日本鬼子一天比一天猖狂啊，从四面八方抽调军队示威游行，在乡的军人完全发放武器，县支军人每天拉练，干嘛？一了解日本人拿沈阳当目标，在浑河拉练呢，大炮、坦克、飞机全出动，随时有发动战争的可能。黄先生沉不住气了，穿上便装到北平来找张学良啊。见着张学良，把情况反映了一遍，说：“副司令，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当时的张学良认为这日本不敢，还安慰黄先生说：“你呀，还回去做你的警务处长，警界的事你全权负责，你看着办。军队上的事情我们自有安排。”黄先生一想，我充其量是个警察头子，军队上的事我管不着啊。既然副司令都不在乎，我还怕什么？他又回到沈阳。但是黄先生一看这个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怎么坐等不行啊？哎，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我得发挥作用。他就把辽宁省所有的警察编成了15个骑兵总队，28个警察大队，把原来存的那些枪，就直奉大战缴获那些胜利品手榴弹全发放下去了。据说呀，光这枪支就发放了20多万支啊，手榴弹子弹不计其数。黄先生是这么想的，一旦战争打起来，与其落到日本人手里的，还不如就发放下去。要不后来抗日的群众组织，抗日的武装，那枪怎么那么多呀？哪儿来的？与黄先生做的贡献有直接的关系。哎，就发放了不久，日本发动了918事变，完喽，日本出兵侵占沈阳，迅速的占辽宁、占吉林，这要把东三省给吞并。军队都不抵抗，哗呀撤下去了，你说警察能怎么办？警察也失灵了，不好使了，齐倒兵散。故此黄先生化妆从沈阳逃出来，到北平2次见张学良。等见着张学良之后，黄先生的眼泪就下来了。副司令，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呢？我国军人能有20-30万，包括警察部队在内，实力比较雄厚。我已经了解清楚了，日本人统共才几千人，他们就几千人，尽管我们的战斗力没有人家厉害，尽管我们的配备武装不如人家，但是我们人多呀。哎，怎么不战自退？这怎么回事儿？这是把张学良也问没词儿了。哎，先生啊，你问我，我。

0: 问谁去？这是委员长做的决定，我也没办法。委员长就批下仨字儿：不抵抗。我有什么招呢？那难道说我们就坐着等死不成吗？让他一句话把张学良问的没词儿了。就为了黄显生，张学良在北平又开了一次碰头会。参加这个会的黄显生、王树常、于学忠、万福林、张作相、米春林都参加了。这个会开的是比较秘密的，都是张学良手下的人。张学良在这会上通报了沈阳的情况，让黄显生当众发言，你介绍介绍吧。黄显生就把沈阳的变化介绍了一遍，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咱应该怎么办呢？张学良当众表态，咱们军队可以不抵抗，那是委员长批示下来的，谁也不敢不听，但是他没批示这警察不准反抗，没有这条吧。我们公开的跟日本人较量不行，我们转入地下，这个事儿大概说不出旁的来吧。应该成立警察领导的武装组织，抵抗日本人，打击他的气焰，我全力支持。在黄显生的建议下，张学良马上做出决定，在锦州成立东北长官公署行署，任命米春林做代省长，让张作相到那块仍然做代理的主席，任命还是大将王树常率精兵在山海关布防，让黄显生仍然做警务处的处长兼公安局局长，守锦州阻挡日本进关，另外支持各个群众团体，阻止各个抗日武装。张学良给拨巨款，给拿枪发放子弹，大力支持。你看领导人这么一做决定，那底下是闻风而动啊。就这个事就叫蒋介石知道，蒋介石也没词儿啊，你军队不打行啊，那群众自发的武装你还管得着吗？那管不了，那老百姓的事儿。换了个名词儿，就这么的在沈阳转移到锦州，成立了抗日公署啊。黄显生心中高兴，正好利用这个时机是一展雄才。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张学良

命令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行署，把一堂人全安排好了，任命米春林为辽宁代省长，原来的省长叫张世义，投降了，做了汉奸了，让米春林代理省长，让张作相到锦州去坐镇，仍然做东北军边防司令长官的最高指挥。但咱必须得交代清楚，就这些人呢，有的说有病，有的说有事儿，谁也没到任，没到任呢，只有黄显生到了锦州了，谁都没来。这回黄显生既是行政的最高长官，又是军事的最高长官，一个人说了算，都不来，就他一个人在这撑着。书说简短，黄显生将军到了锦州之后，修城防，挖战壕，密布鹿角，紧守城门，要守卫锦州。他知道日本人得寸进尺，说占了东三省就拉倒了，没那事儿，一出来就进山海关，那怎么办呢？所以必须得把锦州守住。那个锦州地理位置多重要，古往今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呀，就好像嗓子眼儿。要想进华北，要想打北平天津，必须得把锦州拿下来，因此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啊。你看过去有那个电影，什么他山保卫战、黑山阻击战，在锦州打了个七进七出，多激烈，因为是兵家必争之地。黄显生懂得这个，军队没有用了，现在利用警察。另外黄显生上任，他就把这一万多人编成了十个警察大队，保卫城防，维护治安，打击日本鬼子和汉奸，千斤重担全落到黄显生肩头上。刚安排好，日本的先头部队就到了，多及时啊，不见锦州叫人家不费劲就得拿过去。幸亏黄显生在这坐镇，敌人未能得逞。那要说日本人来多少，来的也是杂牌军，不是日本的正规军。黄显生那个情报搞得特准，就关东军发动918事变呢，你别看折腾的乌烟瘴气，炮轰北的营，实质日本兵也就是几千人，你看几千人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沈阳，迅速占领了辽宁大部、吉林一部，还急需往北进兵。那么日本大部队呢？大部队还没到呢，还没来呢，关东军就敢这么干，真是入无人之境啊！连那个日本关东军都没想到，哎，怎么这么顺利？哎呀！原以为这一场血战呢，没想到这张学良手下的军队不堪一击呀，我们东东放了几炮，开了一顿枪，全跑了，大大的助长了日本法西斯分子的气焰。因为他那个兵员还没到呢，现在日本急需要汉奸。你说那古往今来那个汉奸呢，哪个朝代都有，这就是有相灯的，有相火的，有一些没有民族气节的，有的为了升官发财，有些野心家，有一些对现实不满的。嘿，机会来了，日本人就在沈阳招兵买马，这汉奸队是迅速扩大，给日本人办事的。要不怎么叫汉奸呢？这汉奸队咱还得说清楚了，不能一概而论，也得分三六九等。大部分

0: 样的人。那么其中呢，也不乏野心家，乱世出英雄，利用这个机会好升官发财，这样人是极少数。那么日本人组织汉奸队，得抬出一个头子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问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你看抬出谁来合适？土肥原早有安排。司令官阁下，请你放心，我手里头掌握着几个人，头一个可以抬出来。此人姓林啊，叫林彦清。
1: 哦，索克，林彦清，我得知道。
0: 可以让林彦清做东北自卫军的总司令，帮着我方，帮着我国政府，叫他效劳啊。把林彦清抬出来是最合适。本庄繁点头，把林彦清给找来了。那边说林彦清何许人也？跳梁小丑。这小子家里是个破落户啊，就想升官发财，一点民族气节根本就没有，反动透顶啊，老想亲日，给日本鬼子干点事儿。所以土肥原发现这小子还有点才，就把他养起来了。一开始的时候跟他许了愿了，说黄姑屯事件之后张作霖被炸死了，肯定东北政局动荡，肯定就乱了，我们关东军趁虚而入，那个时候你可以做沈阳市的市长。
2: 林彦清乐的，哎呦，太好了，感谢皇军，感谢皇军，
0: 等着吧，等着走马上任。哪知道张作霖被炸死之后，东北的政局没乱呢，很快恢复了秩序，大大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之外啊。这林彦清官运也不通，想要当沈阳市市长也没当成。哎，这小子天天撅着个嘴，愁眉苦脸的。日本人安慰他，你放心，将来还有机会，肯定有施展才能的好机遇。林彦清就住到日本租界地，盼来盼去，盼到1931年918事变之后，果然日本人把他叫来了。林彦清一听机会来了，乐得屁颠屁颠的，进屋一看，好，都是日本关东军的大官，他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哎呦，司令官，哎呦，机关长，哎呀，这是丑态百出啊。本庄繁没说话，土肥原说话，
3: 林桑，你的今后得大大的官了，你得大大的升官了。
2: 是吗？皇军叫我当什么官
3: 啊？现在的情况你得通通明白，我们的人的太的少了，你得为皇军的出力啊，你得东北自卫军总司令的干活。
1: 林彦清没听明白啊，您说什么？东北自卫军的总司令的干活？
2: 哎呦我的妈！
0: 感动的这个小丑是涕泪横流，
2: 对，哎，感谢皇军，感谢皇军的，哎呀，我太感谢了，我肝脑涂地，愿为皇军效劳。
3: 你哭的不要哭的不要，小孩子一样，你得可以走马的上任了。
2: 是，那我军队，
3: 军队的可以招兵吗？可以招兵。武器的、枪的、炮的，我得给。
0: 就这么，这个林彦清这小子走马上任，做了所谓的东北自卫军总司令，
1: 比原来的沈阳市长那还要大得多。和林彦清美的都冒了鼻涕泡了，
0: 把他的铁哥们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

0: 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

办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下午好时光了哈，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欢迎来海城来吃南果梨的九月份，你可别老瞎许愿呐。那个我也香水，你家的香水梨我咬不动啊。你那是请我吃香水梨的，那是让我磨牙去了。我又不是那个小狗，这整个磨牙棒天天叼着，那南果梨那家伙嘎嘎硬啊，那吃一顿那得磨俩斧头，搁巨拉那家伙比树皮还硬。你都不惜吃，你都包给别人了，还请我吃去？你是给那人招揽生意呢，给你包出那人。富贵这小子奸呐，做生意那都做到盘锦来了，家里三棵树那卖给盘锦2.5棵。你别老瞎许愿，人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呀，有时候一语成谶呐。哎，你看我这么多年说哈，不能瞎说话，说话什么都得各方面都得注意，对不对？你前两天网上有一个网名叫什么，叫江小柔的，他本人名叫李秀婷，好像是姓李，哎，完了起个江小柔，还起网名叫，我现在跟我一家子呢，没啥事儿，搁网现在这网上啊，这咱说这几个平台呀、啊，把这人呐、啊、都琢磨成啥样了，为了挣点流量。哎呀，那啥招都使出来了。哎呀，我的妈呀，那这360行真是行行出状元呢。你这玩意有唱歌的，有跳舞的，哎，你有搁里边来大镖的，哎，你有搁里边是不是作死的？他这啥，这孩子才24，你说说，没啥事就专门上那个废旧的老楼，死过人那个老楼，哎。完了，要不是废旧的医院，哎，偏赶半夜去，后半夜去，要不就那个什么看了什么灵异小说的，照灵异小说那整，要扎纸人呢，扎小人，完了小人上写他自个儿的名，完了还整个黄打表，那个。

那方面术语叫打表，把这个黄纸上那个黄谁家是活人把名写那上去，你瞅瞅，那得给死人烧纸的时候，是不是啊？那写的上那打表送往阴曹地府，别邮错地方。他把自个儿名、生日时辰都写上。他说的，他美其名曰什么？就破除封建迷信，哎，说告诉大家不要信那些，不要信鬼神啊什么的哈，不要信这封建迷信。完了，把那纸呢扎上小人之后，写上自个儿名，完了挖坑给自个儿埋上，还自个给自个儿烧香。你说这，你说这孩子，你这这些为这真有人看呢？他也是找的那什么，可能有人给他，出过主意。灯光啊，拍摄的角度啊，哎，都非常非常诡异。反正就是瞅着瘆得捞的。平时我要看的那个，我都不敢看。我这玩意儿，我不是说我胆小，那玩意儿它关键是你这鬼神谁也没见过，你到底能不能直播过他，咱也不知道啊。你弄过他了行？你说这，你说钟馗捉鬼呀、啊，这个捉鬼，那个捉鬼的，什么这个香港那叫什么鹰啊？这捉鬼，那看电视看电影行啊？你这样真到跟前的，你那玩意，反正我是害怕呀。完了没啥事儿，那刘亮那就上来了，最后又砸佛像，把那观世音那佛像都给砸了。你说那玩意是很多人的信仰。我这个人首先说明哈，我是无神论者，哎，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我怕鬼呀。那个玩意儿，关键是你天和地那玩意儿，你能瞅差不多这么多年了都行。那你说，那鬼那玩意儿，咱是就听人家说说那玩意儿，是咋地的？你常走夜道，吹口哨。都给自个提个神儿，是不是啊？那个谁说 K 哥咋还研究玄学呢？科学我也研究不了，那我不研究玄学，我研究啥呀？那不是完了？24岁年纪轻轻出车祸了。你这玩意儿要说因果有因果关系吧，咱是真不知道。因果关系，这一直这么传了这么多年，好几千年了，但是你说这玩意有没有呢？谁也没看着。但是说你没看着的东西呢，你不代表它就不存在，是不是啊？我首先说好了，我这期节目，是摒弃封建迷信的啊，哎，你过去呢，你看。那个谁，汉武帝那个巫蛊之祸，那不都那是汉朝那时候，那刘彻那时候就什么整那个扎小人，是选个小木头人，写上你名给放床底埋上，哎，拿针扎。还有那个什么《封神榜》《封神演义》那里边，那个钉头旗舰书，那个道士名叫啥名的呢？什么雅？哎呀，就在嘴边挂着呢。那赵公明谁也治不了他。哎，这个散仙回来了之后就把他给治了。用的什么那钉头旗舰书吗？隔千里之外取他像路亚对对路亚道人。路亚道长。那你说是咱说心里话，我吧去看看热闹还行。但是咱平时你是不信是不信的，哎，我是党员，是不是啊？哎，党是我唯一的信仰。那你要说让我信那个什么去，那个这玩意儿，我这个人哈，我就看看行。那但我也不招你不爷你，是不是啊？你们信你，就像我不吃狗肉似的，我也不反对别人吃。你谁爱吃不吃，你搁我身边吃，你吧唧嘴我都不管。但是我不吃，是不是啊？你自己可以没有，但是你不要去，就是阻碍别人。我这人挺讲究哈，
你说那年纪轻轻小孩，咱说心里话，你说这24岁，长得还挺漂亮的，白瞎了，还没有对象呢，那老那么神叨的，那种谁那谁谁谁跟谁谁敢娶他那样媳妇儿，说那样媳妇儿啊，那就招来多少啊，那得呀、啊。你招的活人还行，你说那玩意儿，咱说去了都打个官司行。你这法庭开庭了，你说这来宣被告上席，被告谁呀、啊？鬼，那压不上来呀。警察捧着手进来了，你看说鬼搁哪儿呢？那上哪儿找去？你这还有这玩意儿人呢，没啥事哈。又我记得2021年、2022年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发那图片呢，哈，在咱们这个群里也发过，说哪哪哪那个火葬场的那个地下那死人，啊，你说我说我当时我还劝他，我说没啥事，你手机里你不要存储这样的图片，你这个吧，它冥冥当中它影响你的个人风水和运气，哎。没啥事儿，你这玩意儿就是，你不信不信的，完了你别招，别惹人家，是不是啊？那你说这玩意儿没有，多少年了，多少千年，人们一直在说，是鬼神是吧？因果报应，是来个雷劈谁，劈你，这玩意儿悬呐。你要说我国际警察，我到哪去抓你？跑到天涯海角，我就逮不着了，跑到哪个小岛上，荒无人烟。啊，就找不着了，雷那玩意不行啊，那玩意你躲哪去呢？那可那那哎呀，360度无死角，从上往下直接的，那都好几马赫。哎呀，怎么整来这玩意儿呢？

0: 这是唠唠刚子篡改红歌的事儿呗。那个先不唠那个，先唠这鬼神的事儿。完了，我唠到哪儿了？你别老打岔，你要愿意唠，你自个儿上旁边唠去呗。你开个屋。完了，你说这孩子，你说没啥事就自个儿就诅咒自个儿。民间就有这种说法。哎，你说对谁？要恨谁了？我们家的原来的邻居，我小时候我家邻居，我家媳妇儿就会整这玩意儿。哎，他说的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呢，完了他家就总整的请这个神儿，请这个仙儿什么的。哎，他家那俩孩子，老大老二都是女孩儿。哎，完了端这个锣，叫罗先生，请那个先生。说那个上有仙儿，那个螺是啥？就是比筛的眼儿更密一些，更细一些。哎，筛个面什么的了哈。哎，那种那叫螺，比那眼儿再稍微大点，那叫筛子。哎，完了那个筛子底下钉个钉子，完了这他家这俩姑娘搁那跪着桌子那个饭桌对面面对面那么跪着桌上撒的苞米面。咱报名了之后，完了就他爸就搁旁边就问了，完了说把那个罗先生就请下来了，请下来了就问，问点啥呢？那时候人们比较关心的什么？那时候苏俄正交恶呢，不是苏俄，咱们跟苏俄正交恶呢，啊，跟美国的关系呢正在缓冲期呢。完了那时候人们比较关心什么呢？世界大战，哎，那时候就问。哪年能发生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完了那据说上那锣自个儿动的，动完了是1989，给我们屯子都吓屁了。到88年说那把猪都杀了吃了，完了又没啥事儿，没咋地。说那罗先生也不指纹呢。那玩意儿你说那玩意儿准不咱也不知道。那个还有一回吧，我是对这个我是无神论，我对这些这个迷信这些东西我是一点都不信。但是呢有一年我亲眼看着，我哥家的孩子，就是我亲侄儿他的孩子小，本来挺好的，头天晚上第二天早晨呢就不爱吱声了，就发烧，吃药打针都不好使，就不管用。完了是开着车说上的我们那个是东发那个乡里边有一个人说好使，那个人就在上地刚回来，完了就捋那个我这管叫孙女呗，我孙女那手就那个中指那样的，说一看说轻了，说招着啥了，说晚上回家烧纸吧，烧三张纸，说这那个左三什么右三圈啊，这个大家伙应该都见过。完了关上门就不要再出去人了。哎，你说那玩意怪呢，第二天早上就活不了，这孩子好了，吃打针吃药啥都不管用。你说那玩意第二天早上好了，我亲眼看着的，亲身经历的。那你说不可信，那你说咱这玩意儿咱也说不明白。那你说我咱要是那什么的话，宣扬这个迷信的话，肯定是不这是不正确的。但是你说那玩意儿灵不灵，你那玩意儿真是哈，罗先生什么这个仙呢，还扎小人儿，扎小人儿，完了我过去家里没钱呢，都扎那小草人儿，哎，完了搁锅里炸。说这就是那什么，你家里丢东西了，哎，过去家里穷，得丢个铁锹，丢个镐头，丢个锄头啥的。那你怀疑谁拿去了，但是你还不能去问，没有证据啊，怎么办？就扎小人，扎上他的名，扎，你扎完了之后，你就看，如果真是那人的话，那他身上就起大泡，哎，吃啥药都治不了，啥抹啥药也不管用。所以就起大炮。那后来也扎完了，锄头找着了，谁全屯子也没有起大炮的。 这玩意儿吧，咱这玩意儿，咱也没见着这玩意儿鬼神啥样。你说过去皇帝都问，你看那个别说汉武帝了，那谁，那句诗是谁写的呢？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他说汉文帝说汉景帝啊，是请那贾谊，贾谊不是大谋士吗？啊，治国安邦，说有一套，策略。说请来之后说问他这些，说你得怎么安邦定国呀，什么啥，给百姓谋福祉啊，他没问，这点灯挠油的就问他这鬼神什么的事儿，给那贾谊气够呛，你说是，完了谁写首诗，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那你说那玩意过去皇上都信这玩意儿，那咱说的现在不应信的，不应信的。你说那还有，那就这几年又出了个七四九局，说这搁哪儿这抓着那中微子了，说阿飘啥的。那你说这玩意儿，你说你这玄学，你说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就是啥你科学解释不了了，是不是啊？它不像你那啥玩意都能看得见摸得着啊。你这玩意儿找不着他呀，你关键是雷达都抓不着。完了说那玩意儿抓着时候可管用了，那玩意儿能穿透一切物体，世间一切物体。完了我就那，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呀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

我，这谁说这扎小人管用？我就扎过。你这小一看，你说话唠嗑，你就这个人就不咋正，一瞅你就邪门歪道的。你扎你要是扎小人就能破案的话，那还要公安局干哈？咱不信那玩意儿，咱不信那玩意儿。但是那玩意儿真是，你说那人家真抓着了，说是，完了我这人吧就杠精，我这人就长那个脑袋就隔路，一身反骨。那你抓着你搁啥装呢？那玩意儿，你捐哪儿啊？那不是矛和盾的关系吗？你那玩意儿能穿透世间一切物体。

那一说这都这长个愚昧迷信脑瓜子，但是那玩意儿你说那玩意儿人家鼓秋那玩意儿有时候鼓秋真好使，你就上哪说？可能是，你说一个事儿两个事儿行，他蒙上了，但是这有时候真好使，那玩意儿你说你咋解释？这不像你说小时候学过数学呀，这就这么写，啊，就这么算，一加一就等于二，你打到天边去，它也就等于二，哎。咋证明？那哥德巴哈猜想，到现在猜不出来。说因为啥一加一非得等于二？我就大嘴巴打你一顿就好了，就等于二。你犟那玩意儿没用的干啥？但是真有一些人像我一样长着一身反骨，完了总想去算，给算明白了，到现在也算不明白啊。我有生之年，我要好好研究研究。我就旁边放一个大砖头子，我一加一就等于二。你谁都过来问，我就给你一砖头子。哎，这就是用来证明科学的存在。就是人没啥事儿哈，可别整那些神神叨叨的啊！你就神叨，别往自个儿身上整啊，是不是啊？那玩意儿，你看过去那汉武帝那刘彻，那个卫子夫，他媳妇儿咋死的？是不是？那不就让他还有他那个叫刘据吧？啊，他那几儿子那是，哎，都给琢磨死了。你瞅瞅，那时候就实行那个，这么多年了，说有鬼呀神儿说那玩意儿真能整着。啊，咱是没见过，现在科学这么发达了。你说啥都能找着，天上飞个小鸟，雷达都能给照了，相控阵雷达，啊，什么火控雷达，都能看着，你这鬼就看不着。你说没有吧？人人都说，哎，谁得是？哎呀，我见了鬼了。其实他见着了吗？我见着鬼了。哎呀，其实就是没见着。那谁说的有？你有？行，我信你的。你没啥事儿，你跟他喝一盅，跟他唠一会儿，是不是啊？那你说你现在，你说这些，你说东北，尤其东北，你别说东北，就黑龙江吧，就准确点吧，咱们就具体一点。那黑龙江，我们那边跳大神的老多了，出马仙儿。哎，这边也有看事儿的，看得准。咱不知道啊，是不是啊？反正我估计这玩意儿要是准的话，那早都研究这玩意儿了。你看，我们小时候都研究这玩意儿，是吧？就那个，但是后来长大了，一看啊。世间本没有鬼，说的人多了就有了鬼。这个谁刚才谁问啥来着？说让我说啥我忘了，就是让我说什么啊？那谁呀？那个改歌词那事儿哈，就是人呐，就是没啥事就作。作呢，但是呢，有人给举报了，他把那红歌《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弹起我心爱的兔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哎，这是红歌，典型红歌，那是入选了中国100首红歌的其中之一。这典型歌颂咱们铁道游击队山东枣庄，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我们把火车那个当桥梁，乘火车那个扎桥梁，好像一把钢刀插入弟兄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这歌深深的烙在我们脑海里，但是你不能给胡改。这是红歌，是不是啊？你那是本身就对我们革命的先烈，哎，我们这个共产主义战士对我们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生活，换来我们百姓的安康，啊。

0: 共和国的繁荣富强，哎，是人家给咱缔造出来的。你让你胡改，你这不胡闹呢吗？这典型的数典忘祖。他以为那样是好事，好玩儿。你那不就作到头了吗？是不是？你那这但是啥呢？你就改了一些普通歌，像你马建涛那么改，那都疯了，那都改的那都面目全非了，那也没人说他啥，因为那些歌都是口水歌，谁把他你把他是点把火烧了都没人管。但是红歌那是底线红线，不允许你触碰，那个雷池永远不允许你越一步，哎。你这些人，你没啥事你作，你改他干哈？你说你给那老些歌，是不是？你改个《西游记》，是不是？你咋改都行，是不是？哎，什么《三国演义》啥的，你为了博大家一笑，你把它用到这个非正式场合不说，你还对有玷污的意思，那人家不收拾你收拾谁？是不是？你看人家。人老韩红，人家不改，那人家唱，但是他那个性质不一样。韩红人家唱专门唱歌，专业唱歌的，该说不说，没啥事就吹两句，问题不大。因为这多少年了，从古至今都吹牛不上税，也不上税，也不违反国家的刑什么什么民法典那啥都不违背。没事儿，吹两句，我有时候也吹，但咱不敢吹那么大，咱得看自个儿的体量，还有我的听众的承受能力。我吹大了，听众承受不了，过去了，完了，也大祸了，是不是啊？那我就没啥事儿，我就，是不是啊？哎，吹两句，是上过奥地利。其实我都听说，我也没去过，但是我不吹呢，就是我按捺不住胸中这种热情的火焰。这东哥什么小天阴沉凉飕飕，屏前喜看 K 歌斗，妙语声声解烦忧，小菜相伴酌小酒，俗事烦扰全抛走，生活美美乐悠悠。这天凉了，人们呐，奔走相告啊，弹冠相庆啊，太好了！昨天晚上我开窗户开一宿，那家伙给我凉快的啊，都冻着了。难得一见的这样小天儿，我的妈呀！哎，小风凉飕飕的，吹的人呢心情十分惬意，是不是啊？你不像前天那家热的你，哎呀，四冒汗流的。出去都睁不开眼睛啊！你这天儿，咱说有一种心情，都按捺不住，就总想放飞自我。哎，我们在空旷的原野里自由自在的奔跑啊，骑上那欢快的马儿，说扬着二正的勇闯天涯哈。那谁说现在老 K 改红歌也不行？不是你为什么要改他去呢？为什么？不是你就研有些人研究这玩意儿吧，这你先给定性了是不是？我改也不行，我们要是我改他干哈？我们对他是一种敬仰啊，是我们爱戴。那你为什么要改他呢？那我唱这么多歌我也没改过，那马建涛那叫抄歌抄疯了都，你看没看你改这个？你看这那这抄袭也好，剽窃也好啊，哎，那也是有底线的，你说啥？这个谁说？因为你是公众人物，我是啥公众人物？你快拉倒吧！你看，人家那韩红，哎，大师。那是不是？你咱这个还自我就你们说的，我公众人物，你快拉倒吧！你个捧我捧， 捧不动你都。那谁说吃饱撑的？是你吃饱撑，你改那玩意儿歌干啥？是不是？那些歌你唱好了就算不错了，改。但是他说的，哎，为了舞台效果，你为了舞台效果，你不要拿这个开刀，是不是？你看看那个谁改过红歌的有没有？有，南泥湾是吧？那个谁呢？崔健，那是摇滚大师啊，中国的摇滚教父，啊，摇滚鼻祖。但是他说鼻祖，他也不是鼻祖，比他早的有，还有一个原来，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女的叫什么来着？嘴边挂着俩字儿，魏华，嗯，他也改过南泥湾，这不是那个崔健也改过南泥湾，但是人家那是改的真好听，是不是啊？只是把那个什么那个里边的配器啊改变了。啊，部分的这个旋律呢也做了稍微的一个改动，人家那不是亵渎，哎，对经典红歌人是那种追逐。那你郭德纲你改那玩意儿你不对了，你里边是什么妈咪妈咪哄啊，什么我佛爷如来爷，那是应该要说他啥呢？你是没啥逗的了。嗯，那啥逗了呢，你就不逗呗，是不是？你触碰的底线干啥？你出两天名的完，也人也是出了名这完，这有时候就搂不住了。那谁说那么聪明的人咋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就是聪明的人才犯的，那傻子他犯不了，他傻子这整不到这儿啊。这谁说喝口水？你为啥呀？咋的了？那就喝一口呗。也不是没有这玩意儿，水这玩意儿是我们单位这点好，水管够。嗯，这是人家不是歪改乱改瞎胡改，对你这个谁那个谁。崔健先生还有一个唐朝乐队也改过那个国际歌，嗯，里边也没有这个亵渎的意思，哎，只不是在旋律上有，还有一个改过红歌的，好像是那个指南针乐队，好像是忘了，那想不起来了，年头太多了。但是改动最成功的，就是应该是那个崔健了，嗯，里边配器。哎，在这个部分的有的旋律进行了稍微的改动，非常成功啊。你等那个什么，你等那个什么那个唐朝乐队那改动啊，改完了国际歌了之后呢，他这有点什么呢，改的不适合大众口味，本身他那乐队就是重金属乐队 heavy metal， 嗯，他重金属乐队，他改那玩意儿就是小众喜欢，嗯，搞摇滚的疯，就那种疯狂，那种都颠儿了，都是喝多了满哪乱跑那种，脱了光膀子还得，嗯，那样的人喜欢。嗯，咱这个正常的呢，基本上，嗯，这承受不了这种疯狂。今天这个说了两样事儿哈，一个是鬼神的，一个是。嗯，彩虹线的，嗯，这太作了不好，人一出名看着你的人就多了，但是你就身上会有很多，你承受多少光环，你享受着这种幸福啊，享受着是鲜花掌声给你带来这种自豪，那你就得承受更多的规范的标准拿你身上来衡量来，对不对？你比如说韩红，你要是不是你要不是歌星的话，你要不是做那个什么公益的话，没人质疑你，你吹去呗。说你送救护车，你送火箭都没人管你。但是你做这个，人们就开始审视你了，你得接受人们的质疑。那你是不是得横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小波一更不服，那你不允许质疑我。那就不对了， 那是不讲理。你看我这么吹我都没事儿，是听众，我这为了节目效果，我又上过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卡雷拉斯跟我同台演出，我到那演出那是万人空巷啊，大家伙都挤破脑袋了，有的把行军床都搬起来，是不是？说两句没事儿，但你韩红你吹的话，你就有人就质疑你了。你关键是那都你自个儿说，谁也不是说刀压你脖子上逼着你说的。那你太敢捞搂了，那嗑唠的一般人承受不了。写过小说，当过作家。哎，对了，他还说，我有他啥证都有，这些年他可能净考证了。他还有国家一级主持人证，这个吧，这个他一看他就不明白，他是信口胡勒的，是信口开河。我们只有一级播音员证，是甲等，A、B， 我是 A 级，主持人资格证，是不是？你这个考，我相信韩红考不下来。如果他要考的话，就坐那来考。那个，那这是全国统一的，他要坐那考的话，他够呛，就他的学或者这种程度，反正他啥证都有 ，F1 驾驶证，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还写过小说，还有作家证。那这一辈子忙够呛，你瞅瞅，也是哈，那么忙都不见瘦，你瞅瞅。他说他还有开飞机证，那个不知道。完了，他地下能跑的东西都开遍了都。你这两天这走个面之后出点事儿之后。完了他就搂着了，人们这翻弄出来这些视频就这些了，人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0: 这喷哥，这喷哥典型的口水哥。哎呀，点歌的人，你天都快亮了，你一夜无眠，送给什么不做寂寞的奴隶，也不做孤独的鬼。你看，这又来鬼了，你瞅瞅。谁说我也有证？我家侯三给我颁发的主意证，你这。那主意正是揍得轻。那谁说他瞎耙子肯定没开过？嗯，反正是他这吧，他反正他说话好像不过脑似的。人说脑满肠肥嘛，他那家咱说心里话，那些掏出来那家伙挖出来那得有三斤多。那还是去了皮。那你说话你都过点脑，反正是可能也是为了节目效果，那么吹过去吧，信息不对等，不对称。不对称呢就是造成了信息差，就是你像比如说他参加过那么多节目，他参加过艺术人生，就是朱军那个崔永元的那个什么访谈呢，他也参加，还有那个易立竞的。还有一个男的，那男的叫什么呢？还有一个那个《鲁豫有约》的，还有那个李静的那个，什么女人什么那个啊，半边天，张悦的半边天，还有参加过李静那个节目，啊，这些节目收视率都挺好，但是，有一些节目大家都没看，他吹了也没人知道。如果没有这次这个什么走个面这事儿的话，他这就成为尘封的往事了，哎，也就那么地了，也没人看，没人问。但是你这一整人这玩意儿，现在高科技 AI 搜索，他真厉害，这都给你挖出来了，哎，网上有的这都给你整出来了，你这玩意吹的多了，难免有时候就搂不住，尺寸不好把握。那吹既然吹了，那玩意咱那有骆驼谁吹牛啊？吹就往大发的吹，过一把瘾，那这大发的是不是？那他有一级主持人证。主持人不，我们只分几级播音员。他一听他就没有这证，他说那个话都不专业。一级主持人，我们主持人是无法评出几级的。哎，你这几级播音员行，我们的那个职称都写的二级播音员、一级播音员、三级播音员都这么写。吹的他就糊弄那些。再有一个，那些节目呢都是啥呢？是大家收到这样的短信没有？辽宁台就曾经有的那栏目呢是自己承包的。你比如说《中国诗词大会》，啊，大家伙就那个都愿意看的哈。你还有那个栏目，有的是人家个人承包的，我就买这时间段，我在这做个栏目，我到时候一年往你台里交多少钱？哎，是这个事儿。你比如说那像那什么。这那个征婚那个那叫啥来？那你就24个女的站台上摁灯那个刘灯那个那啥玩意儿？那不都是吗？我们大家看着，哎呀，这哭天抢地的，哎呀，这谁谁的啊，真好。那排的，告诉你这么整，你谁整谁能整都能那么整。都能整那么好，底下的观众呢都是啥的，都是给一个人给二斤鸡蛋，或者是啥呢，或者是你要央视的节目它就占有先天优势，人家可以到哪去参观参与什么节目的录制，就是你当那个当观众就当托去了，也告诉你哪个点鼓掌，也不用你哪个点鼓掌，你就到那坐那就行，先给你拍几个镜头，鼓掌的，笑的，就是完了之后，这个镜头这个所有的都留着，留着之后呢，后期剪辑的时候呢，把这个鼓掌的镜头呢，在适合的地方，再给它编进去，啊，这个节目效果就出来了， 群众演员，对，群都看热闹，还有这些那个什么机场接机的，来明星呢，大家哭的那家都昏背过气去了，昏过去了，都哭的都贫血了都。哎，那是那也是花钱雇大学生。哎，你他咋不上了盘锦雇？你说盘锦没有，盘锦那不就一个理工大学，那老远，谁盘锦也不来明星，来个明星拿矿泉水瓶还咋跑呢？嘉宾的亲朋好友呗，不是，他那些都是请的那个，也有是嘉宾自己带，没有，几乎少。接机那些都是雇的，200块钱、150、200块钱一天，就你到点了。你说咱咋不知道那谁飞机几点到啊？那飞机有时飞机最不准点的，是不是？控制空中管制了，或者是那个强对流天气了，他就得什么晚点呢，或者天上多转一会儿，或者早转一会儿，这都有。那花钱雇，哎，那个保安还得拦着，手牵着手拽着围着，像看大马猴似的，围着你要上跟前去，那还动，就过，快走走，哎，还得哼着你几句。咱说你没花钱雇那个，你哼的人肯定不愿意，哼的我是肯定不让。你啥明星，你跟我是一样的人，咋的？你多长个脑袋呀？这咱也没挣那钱，这咱也，你别哼着咱，他丑人，这一片啊，这一片啊，胳膊上，扎白毛巾那个啊，那妥了，你这一片，你使劲哼着，你撤他俩嘴巴子都没事儿，因为啥？你挣钱了。这是不是连董卿都被指责过托呢？这个主咋说呢？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你说那个托就是魔术，有些人吧，他很怪，咱不能说这一棒子都打死，但是只能说有一小部分。那魔术那玩意儿，这就是假的，你打到天边去，真是假的，它也是假的。那你看，往夸夸从那个手绢里边拽出一只扑鸽子来。那不是扑鸽子，那是，这叫什么来着？这不是鹌鹑，那叫什么来着？它比鸽子小，长得像鸽子，比鸽子小，比鸽子还听话，那个玩意儿，就是你搁在小空间里压也压不死，哎，占地方小，都搁衣服里边着呢，它大拇手指大的，那衣服各个环挂钩。勾着呢，但是必须得手疾眼快啊！你像咱这笨手笨脚的，这扯出这一拽拽半天的，那个把鹌鹑的肠子都拽出来，那不行啊！对半揪啊，对半揪，哎，那不行，那真能变鸽子的话，他家开鸽子馆，那年挣老了呢。那咱说心里话，一只鸽子10来块钱，那好几十，那家一天就坐那就变呗，那就没本买卖。都知道那假的，但是有的人就搁那杠，哎呀，就搁那杠，哎，谁谁谁，那个那是假的，这废话，都告诉你的是魔术的呢，完了就非得跟人下呢，还有人专门啥呢？现在网上有一堆，这几年之后，有些人什么呢？专门揭穿，这个是过去在行里边，在行里边是要挨揍的，人家给你清退出行，你走过去。走江湖嘛，金皮彩挂，他是哪个门的啊？金皮彩挂，这个他是哪个？金葛兰荣啊，他是哪个门的？哎，你到那门，到时候你就被人清门了，清出去了，你这是不道德，就坏。你给人揭人底牌，这就是，啊。但是呢，你。就说那董卿当托，那不是，这是的确是为了节目效果，啊，他看不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他不能说，啊，那要说的话，那董卿那么耐揍，不耐揍他也当不了主持人，那能行？那是有行内有规矩的，那有人偏给犟，说那个不道德，说那个当托，你。该说不说，人家那个主持人， 这个来说还是比较专业的，撒谎就跟真的似的，那你必须的啊。那你上去一个人就给人家戳破了，上去就给人揭穿了，那谁还去上那去变魔术去啊？那打死人都不来。你到哪一整穿帮了，你不允许的，你经师不道，学艺不精，是不是？你混不着饭吃，你在江湖上。咱盘锦有好几个变魔术呢，什么大龙啊什么的哈，变魔术，你别的好快，手疾眼快，我就是主持人嘛，这结束曲今儿不唱了，唱不动了，完了我就看过他们，是不是？那个事先就把那个鸽子就装怀里了。这是些，你看他变魔术都哪有光膀的，没有光膀的，那个斑鸠什么的没地方搁呀。他得穿个大衣服，你不管多热天，就前两天那么热，他说演出他也得穿个大衣服，因为那里边藏着不少消消呢。鸽子什么大鹅鸭子，你还有那咱们过去那个古彩戏法我说变大李子那个。那也是搁衣服里边拽的呢，搁衣服拽出来的。但你手得快，你上去大家手忙脚乱的，这手蹬脚刨的，张牙舞爪的，你捂着半天捂着不出来，那就露馅了。那是你练的经师不道，学艺不精。人家不找你这样演出，那你中央那么大中央电视台，你或者辽宁电视台上星的卫视啥的，你找就不得找点专业呢，手疾眼快。刘谦的魔术，基本全国这些变魔术的，对吧？哈，哪个文工团呐、哪个杂技团呐，是不都有？都基本都有，都变得跟他差不多。这玩意都是一个套路。但是啥呢？刘谦赢在哪儿？刘谦赢在这个人家这个说上，他的说占了很大比重。你咱这个就闷声在家就搁那干鼓球，不招人听，他这叫团年子，你把你给你观众给你说懵了就啊。这谁说的？辽宁北方频道征婚节目是他们购买的，他买了个《全城热恋》，那是吉林都市频道节目，还有一个《桃花朵朵》，那是湖南电视台的，是，很多咱们这很多的台，节目都是买的。比如说那个什么一文你有话说，那个什么还有什么那个小声长谈，那个那都是买的节目。那节目原来是吉林的或者黑龙江的那样节目，都买，买完了之后搁你那放，挣广告钱，收广告钱。你现在这些节目咋都没了呢？你找不着投资商了，你没有商家了，没人给钱，没给钱那整啥了？你说哪呀？那家这个真厉害呀！你都事先经过编排的，你上去你的打奔的地方人不用你呢。那个你看那个谁，你看那个还有那个天津卫视那个，什么，就是招聘节目呢，天津卫视那个，原来张绍刚在主持，张绍刚还是很多人受到很多人的指责，那节目那是节目呢就编出来的。还有一个你那样的节目说的，哎呀现场直播没有，那样节目全都是录播。中央电视台那个春节联欢晚会那是现场直播，不但直播，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备播带，你这边正直播呢，那是一秒都不能差的，这边备播带跟着转着呢，你出点什么演出的纰漏啊事故什么的，那直接切镜头了，在你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人家就换了备播带了啊。那个节目叫非你莫属啊。对，这谁说的？三仙归洞是魔术吗？你看我就说有这样人吧，他就跟俩犟。那不是魔术，那叫古彩戏法，懂不？现在人叫魔术了，西方叫魔术，我们叫古彩戏法，我们叫变戏法，明白不？你是想跟我俩这样的咬文嚼字，还是他的艺术形式啊？那就是魔术，这就是练手法快，是不是啊？ 你不信，你不信，你把他手上那个棍儿给抢下来，来来，你把那棍儿拿下来，你看他就变不了了。但是你谁有没有呢？谁吃饱撑的去了？来来，你把棍儿拿来给我来，你不砸人饭碗吗？你不找挨揍呢吗？那谁说你的节目为啥不卖呀？卖不出去，你买呀。这个有人曾经要买过河北邯郸，好像邯郸电视台啊，河北这个广播电台，廊坊，因为廊坊呢离北京近，他在廊坊电广播电台播呢，北京就能收着，并且覆盖挺大面积呢，听众就多啊。后来也不知道因为啥谈崩了，那我是那能卖给他们吗？白瞎了，你这好节目就咱盘锦有，你买不卖，你贵贱不卖，我这老头就是怪啊，越贵越不卖。行了，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事情这么事情，我这吹的也差不多了，你们俩事也得吹两句哈，对吧？痛快通过嘴解心宽。你不吹也不行，那个干搁那骨头也没啥意思啊。行，明天下午1:30，咱们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

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由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
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

最后发现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

0: 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城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吧，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我身边就我一个瓦罐，真没人觉得很帅吗？
1: 嗯，
0: 那是就
1: 你自己觉得帅就好了。
0: 对呀，帅给谁看？帅给自己看的呀。
1: 是啊，你帅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别人就没人欣赏。
0: 对，
1: 就得自己自我欣赏。
0: 你和别人都一样的时候，那还帅吗？
1: 对，但你跟别人不一样的话，别人以为不到帅，感觉不到帅。
0: 对，买自己喜欢、觉得买自己觉得帅的车。
1: 嗯嗯，
0: 途胜 L 能买吗？买。飞行家，网上说美系车变速箱是金属搅拌机，是噪音大吗？啥意思？
1: 嗯，这个
0: 没听过。
1: 这个
0: 我们可能不上网吧，
1: 就是我们会经常性的会就某一个问题进行放大、然后浮夸，
0: 嗯，
1: 然后再聊这个事儿。那你就说美系车都不能买喽、那美系车卖得很好呀。
0: 对呀，
1: 网上说美系车的车主通常生活质量都很高。
0: 嗯哼，
1: 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0: 对呀，月薪多少能养途观 L？养车
1: 月薪多少我不管，途观 L 的话
0: 一年一万公里，
1: 一年一万公里的话就15000块钱
0: 一年，
1: 一年15000够了，
0: 连保险和保养再加上油钱。
1: 对，途观的话基本上7000块钱一公里，一万公里7000块钱，
0: 如果
1: 保险的话3000多。
0: 嗯，如果按照你这个问题的方式，那就是一个月只要你月薪超过1200，你应该都能养得起。
1: 对对，
0: 剩下的钱你自己够吃。
1: 就是月薪呢、如果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0: 啊，
1: 那就是谁都能养得起车。
0: 对，
1: 但你有好多人月薪挣2万，养着两个娃，这两个娃学了 N 多个兴趣班，
0: 咋整？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住了个300平的房子，看上去很幸福，一个月还13000房贷。
0: 哎，
1: 就是模式不一样。
0: 对的、
1: 这个没有定律。我在尝试着，我在一直在尝试着，大家就是有一个速问速答的这种模式。
0: 啊、
1: 这几天那个、
0: 多少钱买什么车、啊？
1: 对，多少钱
0: 啊？
1: 然后有几个选项，这个不要太复杂，太复杂了可能那就是变成 AI 了，
0: 对对对，
1: 变成豆包了，对吧？
0: 啊、
1: 就用简单的模式，大概其选出一个，估算出一个适合买哪类的车型。
0: 嗯，
1: 在做这个模型，这个陈普在做。
0: 嗯，
1: 这做的我俩是异想天开，试试看能不能做成。这个做成以后啊，大家就
0: 简单点了，
1: 点进去小程序一点，你这个月薪多少，年龄段多少。我希望再加上这个兴趣爱好，
0: 嗯，
1: 对，然后这个车可能就自动诞生了 N 多种车，你就 N 多个车，
0: 这么东西可以，
1: 对，
0: 可以研究研究。这个因为好多每个年龄段、每个状态需要的车它都不一样，但如果找到一定的规律的时候，反而好像能简单点。
1: 你看月薪，我们讲月薪啊，月薪的话，刚参加工作的就单身，
0: 嗯，
1: 月薪6000-7000，
0: 嗯，
1: 5000-6000，7000-8000，其实生活都很美好，
0: 对。
1: 因为刚工作这个状态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
0: 啥支出，
1: 对，没有需要担负的东西，
0: 就自己花。
1: 对，反过来40多岁的
0: 啊，
1: 两个娃的，
0: 嗯，
1: 那你看月薪5000-6000、7000-8000、8000-9000、10000，可能也不多，
0: 嗯，
1: 也没这个
0: 支出啊，
1: 人到中年嘛，
0: 嗯、
1: 对不对？就还得有保温杯可泡个起呢，
0: 对，
1: 对不对？60岁，
0: 嗯。
1: 月薪就是养老金，
0: 对，
1: 3000-4000、4000-5000、5000-6000都 OK，
0: 都挺好。哎，
1: 他可以把这个卡里的余额拿出一半来，甚至更多来买车，
0: 没问题。
1: 对，因为奋斗了
0: 一辈子，
1: 大半生、
0: 嗯，
1: 对不对？卡里头可能有80、90，好，其实80-90不算多，但是我就愿意拿60买车，
0: 也行
1: 啊。我用余生用这台车陪伴我去看这个大好河山，
0: 嗯，
1: 行啊，
0: 因为责任已经负完了。
1: 对，这个所以说就每个人的人生阶段，
0: 嗯，
1: 的生活状态大概都不太一样，
0: 嗯，所以说问问自己，每次说月薪也好，或者买什么车也好，
1: 嗯，
0: 咱对比对比自己当下的状态就行了。

0: 极客九叉和理想 L9 里维斯。
1: 嗯，喜欢哪个买哪个吧。
0: 对，
1: 反正我有钱我是不会买，我不会买这两个，
0: 这两个得老有钱了。
1: 对，
0: 那可能还是我们不够有钱吧。
1: 对，可能对，还是贫穷限制想象力。
0: 对，
1: 五十万
0: 啊、
1: 嗯，
0: 得很有钱。
1: 我觉得电车这种东西，几个方向。第一个，像这种类似于这种理想 i 六，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小而精的，开起来也不贵，那解决了好多问题。
0: 嗯、
1: 你花60万去解决的根本不是省油的问题，
0: 嗯。
1: 仅仅是与众不同的问题，这个确实是与众不同。
0: 嗯，
1: 但除了与众不同以外，真的跟60万的其他车型比，越不了眼。
0: 嗯，
1: 品牌光环也没那么有。
0: 嗯，
1: 倒是有这些所谓的科技的感受，但事实上把好多数码东西搬进车里，这也不稀奇。
0: 是，数码不稀奇。
1: 对，前段时间我去这个某个小城，很美丽的小城。
0: 嗯，
1: 这个小城啊，这个连锁酒店很少。
0: 嗯。
1: 因为它是个县级市，
0: 嗯，
1: 那它又是个很发达的旅游城市，它自己有各式各样的就快捷酒店名字的、
0: 啊、
1: 这种快捷酒店、
0: 啊、
1: 就自创品牌的本土品牌、嗯、我随便点了一个200多的都是智能房，
0: 嗯，
1: 200多的都是智能房，就是你随便那个全屋智能嘛
0: 都有、
1: 啊哦、那放在房间里智能，放在小旅馆里智能，我们觉得、这没啥，这是应该的。
0: 对，
1: 放在车里你就觉得高级了吗？
0: 对呀、啊，那么贵的车，
1: 就是啊，
0: 那这么东西就可以实现的一个东西，觉得
1: 如果这个能力放在5万、6万、7万、8万的车里头 ，A 只算个锦上添花。
0: 那么贵的时候当主流，
1: 几十个 W 车里头又显示这个，打开窗户，然后、手势开关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哗众取宠，或者说。多少都有点画蛇添足，
0: 嗯，而且它里边用的好多的智能是基础的智能设备，
1: 嗯，
0: 有当年我装修的时候选智能嘛，就用的是基础的智能。
1: 嗯、
0: 你说高级智能的时候，其实不是用你看这些喊呀、传感器，它是用那种激光的这种感应等等等等。
1: 对，就有太多的东西在里边了。我觉得这个另外这个芯片和算力解决了好多我们所说的智能，
0: 你得用这种研究高的东西、
1: 就是这个车内的智能设备通常耗费不了太大的芯片，也耗费不了太多的算力，
0: 就聊个天嘛、
1: 对，这个算力通常都消耗在这个路况就驾驶上，
0: 是
1: 因为这个数据太大了
0: 啊、把重心还是回归到车上，就
1: 回
0: 归到这个
1: 回归到
0: 车
1: 吧，车
0: 的本身上，而不是这些智能化上。
1: 嗯，
0: 高神吧，行，26岁，现在开的21款的2.0T 叉一，想换23款双门225，自己开的时候多点，给点建议呗。26岁，
1: 嘚瑟吗？
0: 对，
1: 这俩字能听懂不？南方北方的。
0: 对，
1: 2.0T 的叉一在同级别里、同类型的车里就非常好开的一款车。
0: 对，
1: 当然225可能是风格更足，
0: 对，
1: 有更运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就更加运动了。你那么有钱就、
0: 北方能听懂啊？
1: 对，你那么有钱你就换。
0: 嗯，
1: 对，我说这句话、没有这个别的意思。
0: 对对对对
1: 对，这就是给你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这一个评论，两个字，你能理解就好。
0: 这26岁的状态也不一样。
1: 对，
0: 我26岁的我21岁了。
1: 嗯，
0: 你26岁的时候你就自己，然后享受生活，然后工资条件状态还挺好。
1: 就是你当初可以选择225
0: 啊。
1: 选择225
0: 没毛病，
1: 但你从这个X1里边，本身X1是个很优秀的车，对于年轻人而言，
0: 嗯、
1: 对于20几岁、20万的车而言，
0: 是的，
1: 我觉得已经很牛了。
0: 嗯、
1: 对于单身的男青年，
0: 嗯，
1: 那你非得换一个更极致的，前提是换车得花钱的。
0: 是的，就这个钱容易不容易，
1: 啊、
0: 方便不方便，哪儿都行。
1: 就是你上一台车是家里边克制。以后选择的结果，就这一次说3年保证给你3年或5年一换车，那这一次到了第二个换车周期，
0: 嗯，
1: 那我们就再深入的讨论讨论，
0: 对，
1: 也不一定就得是他。
0: 这有的时候我们连线的可能还问，
1: 嗯，
0: 加几线城市啊，包括这个其他的房子等等等等，一切都准备好。
1: 父母开啥车？这个是核心，你知道吗？
0: 是啊，
1: 这个里边我们不能说父母这个消费很克制，
0: 嗯，
1: 本身自己消费很克制，
0: 对。
1: 然后
0: 你这么任性，
1: 对，你在5年之内换两个宝马，
0: 嗯，
1: 父母开个帕萨特，一个劲儿喊烧机油，说我能开，
0: 哎，
1: 这就
0: 不合适了，
1: 不协调了，对不对？
0: 你说父母车或者家庭状态都非常棒，
1: 嗯，
0: 你说你想任性点儿，
1: 对，
0: 我估计你也不能问我们，
1: 嗯、
0: 你可能也。

0: 所以
1: 惯了
0: 忠言逆耳吧。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你来贵州旅游，我好几年没见到你。哎呦，这是贵阳的朋友
0: 啊
1: 啊，
0: 卓越是吧？
1: 对对对，
0: 卓越来贵州是吧？我几年没去贵州了，我上次去贵阳，哎呦，就是疫情中
1: 啊、嗯，那时候去的，
0: 嗯
1: 嗯。
0: 这个疫情成了一个节点，成一个元年了。嗯
1: 嗯，能记住了。这六口人，高八和第九，说说呗，看外形来吧。现在热度高八能比第九稍微高点了。
0: 嗯，
1: 父亲决定买的叉一，父亲开的是新款的叉三。嗯嗯
0: 嗯，
1: 那还 OK， 你但也开的也不错。
0: 对，我觉得啊，就是是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闲钱，
1: 嗯，
0: 但钱留着也是你的，将来
1: 对，
0: 大概率上是你的，卯足了劲，等你这个目标再高一点的时候，换一个体验感更好的，更飒的车，就别去换二二八了。
1: 对，
0: 嗯、
1: 你说我换个二手的四系、嗯，你说这是算是一种升级在消费？
0: 嗯，
1: 换到叉一和二系这两车一比的时候，
0: 原值一样，新车都差不多，嗯，
1: 就纯花钱嘛，
0: 风格足一点，
1: 浪费钱
0: 就纯花钱，
1: 嗯，
0: 有点任性啊。
1: 嗯
0: 麻辣火锅鸳鸯锅换个九宫格，
1: 对呢，都是辣的味儿。
0: 嗯，
1: 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23年33000公里，杰尼赛斯 G70 134，能不能买？喜欢小众车和驾驶乐趣，没有后排需求，
0: 可以。134就拼了，跟他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花个索纳塔的钱，
1: 对，
0: 再买个杰尼赛斯，
1: 挺好。
0: 对呀、啊，况且是23年的，况且韩系车稳定性又好，
1: 嗯，
0: 况且。
1: 杰尼赛斯，
0: 杰尼赛斯很精致，
1: 嗯
0: 啊，况且你喜欢小众，
1: 挺好。
0: 嗯，
1: 福特蒙迪欧，领克的07GT，别克的君越，红旗 H5，选哪个？一年4-5000公里，家用纯市区，想开10年以上，
0: 都能开10年。首先这是个前提，选你最喜欢的吧，感受最好的应该是领克 GT。
1: 嗯
0: 啊，建议在领克 GT 和蒙迪欧里边二选一。
1: 对，
0: 嗯。
1: 现在的奇骏讲一讲呗，怎么样？耐用性可靠吗？
0: 和以前的奇骏耐用性一样，以前的也很耐用，现在的仍然耐用。
1: 嗯，
0: 仍然是一个稳妥的、保守的，一个实用的，
1: 嗯，
0: 家庭用车。嗯，
1: 西藏小县城用车，一年10000公里左右，推荐一款30到40的中大型 SUV， 油电都可以。
0: 普拉多就好了没？
1: 正正好好吗？
0: 对啊。
1: 出城的时候，
0: 油车就造普拉多。
1: 对，
0: 如果西藏这个在这个高原地区，我觉得普拉多还是有优势的。
1: 是，
0: 无论是它这个超级稳定性，还有通过性，
1: 嗯，
0: 还有这种通用性，所谓通用性保养啊，各个方面很方便。
1: 嗯，
0: 要是电的话，我觉得40个 W 选个电
1: 是主流那几个吧？
0: 嗯、对，选主流，
1: 选主流的。
0: 理想里看一看吧。
1: 嗯，大通 V90旅居行不行？
0: 行，
1: 是啊，它
0: 旅居这种东西吧，我不太懂，但是最近吧，我
1: 也
0: 是
1: 看见过，
0: 对，我也是一直在这个
1: 研究
0: 这个旅居，我觉得我离旅居生活的状态不远了，状态啊，
1: 已经在研究，已经在研究。
0: 这个旅居这种东西吧，它是追求平衡值，
1: 嗯，
0: 就是你在行的过程里边，它是越轻便越好，
1: 嗯。
0: 在居的过程里边是东西越丰富越好，空间越大越好，
1: 嗯，
0: 就在这个两点里边找个平衡值，你行的多还是居的多，通常旅居的话是居的比较多，行的比较少，那就是给那个居的空间留出来，
1: 嗯
0: 啊，那就找室内
1: 空间，
0: 对，空间方便的，嗯，找这类车型，因为行的话你一年可能有8个月都在
1: 嗯，
0: 有4个月都在慢行，就是哪个车都能应付得了。
1: 一直在搬家嘛、哦，
0: 对，
1: 就是挪到
0: 每个人的体验也不一样。有的人他是为了居而行，
1: 嗯，
0: 我有的时候我目前的阶段是为了行而居，
1: 嗯、
0: 也就是说我特别在乎，对，特别在乎行这个过程里的体验，
1: 嗯，
0: 这个过程这种机械体验呀，哈、啊，这个身边的风景也罢，还有发生的故事，还有这些人文。然后居的话是仅仅是居而已，
1: 偶尔
0: 对，仅仅是居，说我一定，那你得晚上得睡觉，嗯，那就在旅馆里睡还是在车里睡，
1: 嗯，
0: 就仅仅体验这个而已。
1: 而有的人家是以居为主，说
0: 对
1: 这段在这段时间我好像我换个地方待着了，
0: 对，
1: 车咱行走了，
0: 嗯，
1: 是这么个事儿。
0: 我看到这个旅居的以这个居为主的这些人，你这个车一年跑不了多少？啊，他们一年跑个一万多公里，差不多了。
1: 嗯，所以说看看你自己的状态啊。
0: 嗯、
1: 这是星越 L2.0T 到底怎么样？一年5000公里，想用15年？
0: 嗯、有比它稳妥的。
1: 对，五年后汽车会发展成什么格局？
0: 格局不好说。
1: 会筛选出来一些品牌，
0: 对，但现在明显是这个大家竞争的比较残酷，
1: 嗯，
0: 这个残酷的过程里边，在这个赛道里边肯定会有跑在前边的，
1: 嗯，
0: 会有落在后边的，甚至退赛的，
1: 对，
0: 啊，这个是一定的，这也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
1: 你看前些年我们见证的是这些品牌，
0: 嗯，
1: 雨后春笋一样，
0: 对，
1: 全部出来。那这接下来的这五年，也有可能我们看到一些品牌慢慢慢慢在和你说再见，或者是几个品牌合并了。
0: 对，
1: 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我觉得对，因为每个品牌，即便是跑得很慢的品牌，它也有自己自身的优势。未来可能合并，大家合在一起，把各自的优势
1: 对
0: 都拿出来，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方向。
1: 嗯，是包括小品牌被大品牌给收购。
0: 嗯。
1: 这也像当年一些好多的燃油车品牌，不也都是走过这个路程吗？
0: 其实你燃油车品牌，我们保时捷
1: 啊，
0: 我们都知道这个大众和保时捷之间这个来回的关系。
1: 啊，
0: 奥迪，
1: 嗯，
0: 也是由这个创始人，然后给奔驰，奔驰又卖回奥迪等等这些关系，包括这个斯柯达是由
1: 大众
0: 收购的，对呀。还有这个日产和雷诺联盟，我们都知道吧？这你想，这一个东方一个西方，
1: 吉利沃尔沃，
0: 对，这日产雷诺联盟，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合作了好多好多年，到现在应该也有着各式各样的联络，包括标致雪铁龙，包括当年的通用也整合了好多品牌，这是发展历程，
1: 必须要出现的，
0: 嗯
1: 嗯。在外地上学还有2年毕业，学校安排校外住宿，然后呢？10来公里，家里打算毕业给买车，现在该提前买吗？还有2年毕业，2年之后再买呗。
0: 对呀，着啥急呀，定风波。
1: 对呀，
0: 就是
1: 太着急定风波了你。
0: 嗯、
1: 现在你不还得住寝室呢吗？不还得在校内住呢吗？
0: 对呀，你上学就应该有上学的姿态。
1: 对的，
0: 不要又因为你有一台车便利了，你会除了这个学习以外的更多的参与更多的活动，或者说让车，车使你分心，这都不恰当。
1: 嗯、对，
0: 嗯，
1: 上学就研究学生的事儿。
0: 对，
1: 汉兰达和长城 H10 选哪个？
0: 想有乐趣选 H10， 嗯，想稳可以考虑汉兰达。其实长城也没啥不稳的，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你要求特别严苛、特别极致，这种稳可能汉兰达厉害一点，
1: 嗯，
0: 大概率上 H10 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惊喜，
1: 嗯，嗯，啊，学校安排的是小，你的宿舍10来公里的是离学校是吗？每天往返，
0: 每天往返有车那方便，
1: 嗯，
0: 但车也会给你带来诸多的不方便，比如说你得照顾它，
1: 对。
0: 你每天打车的话肯定比养车便宜，就是滴滴肯定比养车便宜，这是个大前提，
1: 你
0: 愿意弄也可以，
1: 对，保险保养停车油费，
0: 对呀、啊、每天的折损，等你毕业了可能面临着换车了，说 我咋会买个这车，
1: 是呢，车有折价，
0: 嗯
1: 嗯嗯，奥迪现在取消 S 授权了吗？考虑 S4 都没有 S 授权了，分店吧。
0: 什么？
1: 你不想买 S4 吗？
0: 啊，
1: 分店吧。
0: 对，分店。这个进口奥迪，它也不是所有的店都在做。
1: 对呀、啊。
0: 嗯。
1: 10万落地想买个 SUV 有推荐吗？主流的这些吧。
0: 嗯、
1: 主流品牌。嗯。
0: 领跑 411起源 Q07 和海狮05、
1: 嗯、
0: 能不能推荐一下？如果是我的话，我就选这个领跑 411。
1: 嗯。
0: 啊。我觉得领跑 411的设计啊相对主流，
1: 是
0: 主流带来的结果就是不容易过时，
1: 不耐老，不挺耐老，
0: 耐老，
1: 嗯，耐老，
0: 嗯。
1: 他说了，问了10多家店都没有，哎，那你就搜 S 四，谁卖 S 四？问
0: 对呀、啊，
1: 而不是搜奥迪店，你家有没有 S 四、嗯？
0: 对。
1: 2018款凯迪拉克 XT5 四驱能买吗？怎么样？这个车行情？
0: 行情75000左右，车况好的话，车况棒的话啊，
1: 嗯，
0: 6万到75000之间，
1: 嗯，
0: 可以买。
1: 新款奥迪 A 六的3.0推荐吗？有点六缸情节，还是买奔驰 E 呀？
0: 奔驰 E 没有六缸吧？那你一定要。

0: 买 LDA 六啊，
1: 嗯
0: 嗯，挺非常推荐。C 九还说啥了？
1: 对呀，
0: 奥迪都不奥迪了吗？
1: 奥迪
0: 不豪华了吗？
1: 人圈不还是四个呢吗？
0: 就是啊，
1: 别和一起推，纯电车啥时候能成熟？你需要的时候它就挺好的。
0: 所谓的成熟，是我们希望它任何一个地方都优于燃油车
1: 啊，
0: 这是我们内心想向往的东西。
1: 嗯，
0: 但从目前看，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它有好多地方，比如说现在解决不了的，就叫基础的解决不了，叫能量密度。
1: 嗯嗯，
0: 也就是同样重量、同样体积的电、
1: 嗯、
0: 和同样重量、同样体积的油，
1: 嗯，
0: 它能释放出来的能量不一样，所以一箱油能跑1000公里，那一堆电跑600公里，嗯，是这个问题。
1: 对，那个在电池厂工作的好多的这种，比如说研究生也好，或者研究这种电池的这些人也好，
0: 嗯、
1: 他们都是有要求的。
0: 嗯，
1: 就是你达到了出现了什么科研结果的时候，那你当然你一切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你一段时间之内你没有做出来任何科研成果，那可能你就得说再见了。
0: 嗯，
1: 现在是这种状态，说大家伙都在研究，
0: 都在拼，
1: 都在拼。
0: 嗯
1: 嗯。速腾超越甄选3000万可以入手吗？
0: 可以。
1: 嗯，19的 A6 和19的 Q5L 怎么选
0: ？A6。
1: 嗯，给父亲，63岁新手。嗯，25万左右买 SUV， 2V4 XC60 和 Q5
0: 和 XC60 选一个吧。
1: 对，
0: 嗯，建议选奥迪，
1: 选 Q5。
0: 嗯，选奥迪。
1: 嗯，63岁新手开 Q5，、嗯、正正好好。
0: 嘿，新车新手后边贴俩字嘛？
1: 啊，
0: 新手那就是8个字嘛？新手上路多多请多关照嘛？
1: 对。奇骏和途胜怎么选？嗯，
0: 奇骏
1: 行。N 叉8别克E7
0: 试驾去，
1: 感受哪个好买哪个。
0: 这两款车都推荐，看外形或者试驾。
1: 嗯，连线吗？各位，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来连你了。你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傲虎荒野版怎么样？你拿到多少钱呢？你告诉我们呗。这叫六花花，这位，你了解完之后，你卖你多少钱？给推荐25万左右的新能源的增程车呗。25
0: 要增程的是吗？
1: 理想吗？
0: 嗯， L6。
1: 对呀。
0: 嗯，
1: 现在买车真萧条了，
0: 消息都少了，是
1: 问都少了。
0: 确实如此。
1: 嗯，
0: 我昨天看了一个官方新闻。
1: 嗯，
0: 汽车同比到这个七月份同比到去年的七月份，整体销量下降了20%。
1: 嗯，
0: 就之前的话说是燃油车下降，什么那个新能源占比，大家还在乐此不疲，觉得哎呀，我们会转换方式。事实上是整体的一个降低，其实跟与这个哪个
1: 车型啊，
0: 对，与哪个车型无关，这不产业谁做的大都没关系，这个蛋糕终究会被吃到，对不对？做汽车的，假如燃油车不行了，那就做新能源就好了，
1: 研究别的。
0: 对于丰田、大众，包括、长安、长城这类的企业，
1: 嗯，
0: 做个新能源车还难吗？
1: 咱不操他们心行不行？
0: 对，
1: 大家伙总好操人心。
0: 所以说有好多人说，哎呀，我们二手车商也完了，我们怎么玩呢？
1: 嗯，
0: 我们是做中间的二手的媒介呀、啊，
1: 啥车多咱卖啥呗。
0: 对呀。有啥车就卖啥车嘛，
1: 嗯，
0: 有需求啥就卖啥嘛，
1: 嗯。去年可能也是各种东西都有关嘛，
0: 对，
1: 属于一种突然之间的一种
0: 增长。就整体的话，这个一定会是这样，
1: 嗯，
0: 就是说有这些强营销带来的后边的这个一定是一片安静，
1: 嗯，
0: 这是肯定的，
1: 嗯，
0: 因为
1: 都买了嘛，
0: 好多人透支了，嗯
1: 嗯。傲虎荒野版落地得过40了，那过40我们觉得
0: 2.4T，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种车型呢，就是你了解斯巴鲁，你懂傲虎，
1: 嗯。
0: 你欣赏它
1: 那行，
0: 你得欣赏它，产品是不错的，均衡度也不错，但100个人里边，
1: 嗯，
0: 花40去买一个2.4T 的傲虎，
1: 不多。
0: 说我有越野需求，还有那个100个人里边有多少个人会买一个2.4T 的普拉多？
1: 嗯，
0: 你想想，
1: 这个比例能差多少？
0: 对，
1: 哎呦，看看这身高185。推荐一款油车轿车，市区上下班，一年10000公里以内，迈腾显眼包能研究。
0: 行，就它，
1: 嗯，
0: 大方得体。
1: 嗯， 前段时间老板买了一台18款的 S65 3万公里，花了170，买贵了，也该操操老板心的。
0: 嗯，贵他的呗。
1: 对，又没少开你工资
0: 呢。
1: 15款威朗豪华，现在11万公里，现在车况好，怕变速箱坏掉，什么时机换车划算？
0: 坏了以后怎么会？会怎么？
1: 嗯，
0: 会怎么？
1: 对啊，
0: 15年的是6AT 吗？还是双离合的？应该6AT 的。
1: 嗯，
0: 就是你现在车况好，你就担心它坏了是吧？然后为此换车，换个多少钱的车呀？那啥都好就开呗。
1: 嗯，
0: 坏了能给你带来啥呀？坏了修车呗，又不用自己亲自修。
1: 对，
0: 没有花钱办不了的事儿嘛。3500到4000，变速箱肯定修上了。
1: 嗯 ，VS 八和博越 L 选哪个 ？VS 八吧。
0: 嗯，
1: 锐放和 HRV。锐放吧，11代索纳塔可以说买斯巴鲁的肯定是着魔了。
0: 嗯，
1: 当下的
0: 有的人呢，是因为就是在好长一段时间里边对斯巴鲁这个品牌
1: 他好过，
0: 对，有过深入的研究。
1: 嗯，
0: 那有的人呢是听别人说了一嘴，又想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就是这个想法就如果是像后者这样啊，就显得太稚嫩。这40个 W 又不是你自己花钱，你通年就花出去。这个有点过于任性。
1: 嗯
0: 嗯，要慎重。要是前者的话，想明白了买没问题，
1: 坚持自己
0: 产品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嗯，值不值就看在你心中的分量，
1: 就你认不认。
0: 对，要我不会买。
1: 嗯，
0: 我知道这个产品还不错。
1: 嗯，
0: 但是40有更吸引我的产品。
1: 哎，当下要
0: 我也不会再花这钱了。
1: 那当年不一样，
0: 资深的那个斯巴鲁车主嘛。
1: 那当年不一样，
0: 当年可选的东西少。
1: 当年奥迪 Q5 都得卖40多，
0: 对，
1: 这车卖30出头。
0: 嗯，
1: 那你看现在奥迪 Q5 卖25万多，不到30，
0: 斯巴鲁卖40，
1: 还卖三四十。你说这个，所以说当下是不能买的。
0: 嗯，
1: 哎呀，坦克300挑战者可以吗？
0: 可以，
1: 太行了。阿特兹买2.5还是2.0？
0: 2.5。
1: 嗯，13年底的朗行，二手10万公里，原版，保险没了，1.66AT， 18000贵不贵？
0: 行，
1: 啊，来连线吧，各位，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排队的朋友，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连您了，证明您准备好了。然后没关注的朋友们，您帮我们关注一下啊。13年底朗行两手户，10万公里原版，保险没了啊，这说
0: 吧，对，嗯，可以
1: 来，这叫蓝桥旧梦。
0: 朗行就卖不过朗逸，
1: 嗯，
0: 朗行难道不是瓦罐吗？
1: 对呀，
0: 所以说好多东西。
2: 哎，你好，你好，
1: 你没关注？
0: 对，
1: 你好，
0: 你好。
2: 哎，老师好，那个我想让您给推荐一个车。
0: 嗯，说实话。
2: 我现在开的是一个2020年的天籁。
0: 嗯。
2: 家里边还有一个2021年的是奇骏，两辆车。
0: 嗯 嗯, 嗯。
2: 我预算是50万，包完想把这两辆车都做一个升级。
0: 两辆车同时升级两辆吗？还是？
2: 对对对对对。
0: 升级预算50。
2: 对。
0: 夫妻两个人开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你自己怎么想的？一个 SUV 一个轿车？
2: 对，还是一个 SUV 一个轿车。那个。
0: 嗯，
2: SUV 的话是我老婆开，她看了 Q5。
0: 嗯，
2: 然后我这个我想看一下君越，但是我这个公里数还比较大。
0: 你多少公里？
2: 1年2万得多。
0: 那你可以考虑新能源呀。
1: 整个电呢？
2: 新能源那是我这高速比较多呀。
0: 高速
1: 里程多少啊？
2: 我这单程是150公里。
1: 嗯，
0: 就是个新，所有的新能源都
1: 包住了。
0: 对，都能包住。
2: 但是我对新能源还真不太了解，没也没开过。
1: 是了解了解呢。
0: 那你2万公里想省油钱，就只能考虑新能源。要是那否则的话，我觉得君越倒是也行，高速就六个油。
1: 对呀，要不然那就不用油了。
2: 不用油。
1: 你要不就是也差不多这个油。
2: 嗯，
0: 你这个高速的话是
1: 每天吗？
0: 对，每天的高速吗？还是怎么样？
2: 对对对。
0: 哦，
1: 每天都得往返260吗？相当于也不够啊。
2: 也不是吧，我这一个礼拜跑2个来回。
0: 哦，
1: 两个来回啊，去单位
2: 两个来回，
1: 一天两天再回来，
2: 150公里。
1: 啊，
0: 哦， 两个来回基本上600公里。
2: 对，

0: 嗯，刚才一说预算多少钱来着？
1: 25，还是25？一共50，还是25
0: 啊？
1: 就是高速体验还得好，你想想，你这两台车，你已经给爱人锁定了奥迪 Q 五了是吗？
2: 对对对，他比较喜欢那个。
0: 嗯，
2: 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也没开过什么好车。
1: 嗯，
2: 我想啊，我想升级的话，那就普通人 BBA。
0: 嗯，这 Q 五没问题。
2: 啊，我就这么想着，但是好车确实没开过，除了这两辆车之外，我都没开过别的车。
1: 其实你看，有好多人跟你说 Model Y， 你就买个 Model Y， 我觉得
0: 挺好，
1: 挺好。就、
2: 那我的预算够吗？
0: 25
1: 缺不了
0: 啥，
1: 你不还有两台旧车呢吗？
2: 对对对，这两台旧车还能值多少呢？
1: 都给你算上
0: 了，你家里有多少钱我研究出来了。Model Y 吧 ，Model Y 其实挺好的，你看够你来回的用途，肯定是包住了，足够足够的了。
2: 哦、
1: 另外一个，如果你选择个 Model Y 的话，你和爱人之间呢，这种使用啊之间还可以进行穿插
0: 调换呀，家里充电方便不的呀？
2: 我不能跟他交叉，因为我这个进厂的话，他那车进不去，只能是我自己的名儿。
0: 啊、
1: 那
0: 其实也够用，
2: 就得自己用自己的。
0: 厂里应该充电应该问题不太大吧？
2: 对对对，充电是没问题。
0: 对，
1: 其实啊，就是你，那你内心里你自己想着啥车？比如奥迪 A6 这类的，你喜欢？
2: 嗯，我感觉那个够得上吗？那个对我有点夸张了，我感觉。
1: 嗯，是这样。君越呢倒是也行，但是君越和天籁呀、它同属于一个类型的车。就是质感上是有变化，你那是20年的天籁，你到君越其实也是有些变化，
0: 不大，
1: 但是没啥升级。
2: 哦，
1: 对，你这个 Model Y 呢，从这个智能化上啊，从底盘上啊，包括从这个驱动的安静性上啊，都包括动力上都有明显的升级，同时你又能愉快的省下不少油钱。
0: 嗯，
2: 但是这 Model Y 耐久度呢，它能
1: 耐久度没问题，10年肯定没问题的，
0: 是
1: 肯定是没问题的。对，就是我能感觉到你其实不太喜欢 Model Y， 不太接受。
2: 我对新能源都不太接受，
0: 也没研究呢，
1: 对，
2: 没研究过。
1: 就是25万，你看你要不买那个，要不 CT 五，要不然顶一顶顶个 A6， 28.9。
0: 你顶个 A6 吧、我们觉得也还行，算升级了。
1: 但是你要跟爱人俩一人一台奥迪，这也不太合理。
0: 好像奥迪车主都是奥迪，
1: 对，
0: 奥迪车友会，
1: 对，这不太合理
0: 啊。嗯，不拦着你，不让您换天籁换到君越，原因就像是你搬到你家对面对门去了，格局都一样，就装修可能新点了。
1: 你这个天籁是20年的，又不是00几年的，说我用的不行了，老的不行了，我换了。
2: 其实这两辆车呀，正常开都没问题。
1: 对
2: 呀、
1: 你是升说的很清晰吧？升级嘛，
0: 要不升级别，要不换感受。
1: 对，
2: 嗯，
0: 换君越没升级，
2: 好，换君越
0: 感受差不多。
1: 对，
2: 在我心目当中，君越还比天籁要高一档呢。
0: 它一个级别的，
1: 高不了啥，
0: 都是 B 级车。
2: 那行，我再好好考虑一下，
1: 琢磨一下。
0: 对
2: 啊，行。
1: 我建议你啊，在奥迪 A6 啊、Model Y 呀、甚至 Model 3呀、这个车型里，包括沃尔沃呀、这类车型里去找一找。
0: 对对对。
2: 行，新能源不行，我过两天我试驾一下。
0: 你感受感受，
1: 试驾一下吧。
0: 对
2: 对
0: 对、
1: 嗯，
0: 哪怕感受完之后你说我还是不喜欢，那咱们再研究别的。
2: 行行行。
0: 啊，
1: 嗯，
2: 好
0: 嘞，
2: 谢谢老师啊，
0: 哎，再见，
2: 再见，
0: 大家说挣钱了，
1: 云帆沧海，我也感觉到了，
0: 是
1: 因为这两台车，20年的天籁和21年的奇骏，好像是
0: 啥问题都没有，
1: 对，这日系车4、5年、5、6年的车，简直是青春期，
0: 对，
1: 他就要把退换掉，然后一下拿出50个 W
0: 都买车，
1: 对，买车，
0: 啊，
1: 就要提升体验。
0: 而且这还是拿出一些小部分钱来买车，
1: 对，这拿出1/10，
0: 对，
1: 自己难挣的。
0: 哎，说歪肯定比那天籁好，他得看他感受不感受出来吧。
1: 对，他如
0: 他喜不喜欢，
1: 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对这个新生事物不是特别渴求的一个人。
0: 对对，
1: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些什么智能啊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可有可无。
0: 嗯，
1: 我能感觉到。
0: 嗯，
1: 但从我觉得从电驱的体验上可能会征服他。
0: 嗯
1: 啊，从设计风格上他不见得喜欢。
0: 对，
1: 毛坯房这种风格不见得喜欢。
0: 是，
1: 所以。省点钱似乎也不太在乎，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嗯，
1: 但对他来讲，体验又省钱，
0: 嗯，
1: 又有风格，又是新生事物，其实对他来说，这次升级对应该是尝试一下
0: 啊。
1: 嗯，
0: 来，我们连，这叫云鹏。

0: 都挖的一分不留。来，你好。
1: 哎，两位老师好。
0: 你客气，说你问题。
1: 哎，像刚才那个老板说他是挣钱了，我这是亏钱了。
0: 亏钱了？哎，
1: 在我是东北的，然后在南方，然后现在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全家人都在这边，然后每年呢。随着父母年龄大了，我也想就是带着他们每年都回老家走一走。然后现在就因为经济比较拮据，我现在就是说有几款车，我现在想你帮您
2: 参考一下，
1: 帮我分析一下啊。对，一个是呢，就是说有个凌志 Plus 的 2.0 手动的，还有一个50星光730的手动的，还有一个就是二手的。别克 GL8 1718款的那个什么 25S， 就是那个自然吸气的那个。
2: 如果这台车你用于长途回老家这类的这种方向的话，我建议你直接上 GL8。
0: 行。
2: 对，因为这款 GL8 耐用度啊、安全性啊、舒适性啊，包括跑长途的油耗啊都不高，都能接受，
0: 稳定性也不错。
2: 对，稳定性是非常不错的。
1: 那像这种二手车我买回来，首先买的时候我要买，就是说要注意哪几点，或者是我买回来之后我要去着重的去哪些这些配件要去重新更换一下，
2: 通常是
1: 或者整备的费用大概能有多少？
2: 其实没有过多的整备，如果你买的好啊，通常我们买二手车，像我们我就做二手车的，你卖之前的话给客户要交代这个上次的发动机保养是什么时候保养的，变速箱保养什么的保养，轮胎是哪一年换的，这些东西都有数据，你根据那个数据正常去延续就好了。如果有的到了说到临界点了，那我就保养一下。其实现在保养车没那么贵，你换个变速箱油基本上300块左右够了，换个机油基本上350左右也就够了。就
1: 那些什么塑胶啊，或者什么一些这些胶套，
0: 没那么
1: 矫情。
2: 这个不是说的换一手就要换一次的，这不是的没必要。你这个预算应该在五万。
1: 我的预算在8万以内。
2: 8万以内买 GL8， 买
0: 挺好挺好。
2: 你8万块钱能买到2.0T， 20年的。
1: 我说老话，我不喜欢涡轮增压的。
2: 哦，就一定要买2.5是吧？
1: 对，就是说我就是也是在网上瞎看的。
2: 你
1: 这个有个自然吸气的嘛？
2: 如果你跟他有啥过节，我不劝你。但你在网上瞎看的，你把这个想法的摒弃掉。涡轮增压的比2.25S 的还好开，还省油，
0: 是稳定性好，我就新的。
2: 对对对。
1: 那是哪一款的？
2: 20年的低配的，差不多，叫6。
1: 那我知道，就是现在的改版以前的那个就有点像老款那个胖头鱼那种。那我知道，就是现在的改版以前的那个就有点像老款那个胖头鱼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就是那款。实际那款车我现在价格行情挺好的，你开起来也挺舒服。如果你觉得就日常使用有点偏大的话，像你8万块钱的预算可以考虑库斯图。这两款车随便切换，
0: 现在的库斯图
2: 对，就是
1: 我知道，知道
2: 家里人呐、父母亲呐、就是也上下车也方便，坐着舒适度也好。
1: 那您刚才说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25S那个现在价位其实5-6万左右就可以了，
2: 4-5万随便买，5万块钱随便买，
1: 这价位这么低吗？
2: 就17的
0: 啊，
1: 17的是吧？
2: 对。1617的，
0: 因为新车价格也降，然后款式也多，所以说导致它的价格便宜，不是这车不行了。
2: 对，
1: 但是这个车值得买呗，
2: 值得，值得。
1: 行，那好，我知道了啊，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客气。
1: 对，
0: 这长途驾驶带着家人开着也舒服，坐着也舒服，
2: 这个很从容的。你看那个刚刚那个闯哥，贵阳一趟行程6000多公里
0: 啊，
2: 一家人六个人好像是
0: 啊。
2: 人家这 GL8 非常从容，非常舒适，
0: 哎，非常好。
2: 并且他的车才4万多嘛，
0: 哎，这不就是吗？这和他这个需求不一样吗？
2: 对，4万多块钱。
0: 你是要回咱东北老家，咱是出去玩去。
2: 对，人家开着这个 GL8，配置也丰富，然后舒适度也够，底盘质感也好，安全性不用说，对吧？并且这类车型跑长途不用考虑油耗，大家都一样，大差不差。
0: 对，

0: 七升八升九升，基本这个水平。
1: 嗯，小白兔，来，您好，
2: 两位老师好，
1: 可以说您问题。
2: 嗯，我说说我这个情况，请老师给点建议。现在，就是我这个情况，用不用换车，还有什么时间点换车比较合适？
0: 行，你说。
2: 我的老车今年都14年了，然后明年都15年了，这不赶上国补了吗？
1: 嗯。
2: 我现在这个老车车也没什么问题，然后每年行驶的公里数也就个5000-8000的，就是说有必要
0: 现在换车吗？你先说你这个老车是什么车？
2: 北京现代悦动。
0: 悦动。
2: 对，12年的。
0: 12年的悦动跑了多少公里了？
2: 跑了10万。
0: 10万公里。那你如果换车的话，我们且不说你这车的状态啊，你也不用说，我能想到，如果你换车的话，你会换什么车？想拿出多少钱？
1: 对，掏多少钱？
2: 17-8万吧。
0: 17-8万的车，现在呢，应该说换起来就是整体会升级的，感受会好，感受会好。但如果就你这个车而言，就你这个用车频次，再开10年都能开，
1: 就是他干个活还能干。
0: 对，好，那我们说下一个问题。一年能挣多少钱？
2: 有这个什么，我已经留出来这个买新车的这个钱了。
0: 嗯，
1: 就除了这个其他东西都不影响，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你是可以继续开，
1: 对，
0: 是可以继续开，
1: 剩下就是消费的事了。
0: 对，消费这东西，你等明年买，你看上去今年有这样的政策，明年还会有别的政策。
1: 对，
0: 因为这个政策整体来说就是供需竞争带来的这个结果，优惠、便宜、实惠。
2: 对，
0: 并且如果你考虑到你这次换车的话，很可能会考虑到跟新能源相关的这一类的产品。
1: 嗯，
0: 那你换这类产品的话，明年只能比这个
1: 更好，
0: 产品更好、更丰富。
2: 嗯，还是打算换油车那种，那个就看上胜达了，就想换这个胜达。
0: 胜达是吧？
2: 对，
0: 倒是可以，可以。产品也可以，现在价格也可以，胜达。
1: 嗯，也是主流产品。
2: 就是考虑您的建议是今年换还是再开开再换？
0: 其实你再开开再换是没有问题的。你我告诉你啊，我跟你算个账，胜达这类车一年10年下来的这个使用成本，基本上一年得1.7万-1.8万，综合使用成本。这里边包括什么？你知道？包括每年的车折价钱就得
2: 折旧，对
0: 对，一万。
2: 我理解。
0: 你这个折价一年1500够了。
2: 现在我这个老车，就
0: 是说你开一年车你就挣了，你开一年车挣10000块钱。
1: 嗯，
0: 开你这老车，你可以这么理解。
2: 对你这个说法，对我理解。
0: 嗯，那你就是愿不愿意？你不愿意，那就消费呗。你也一直在排斥说，
2: 我再开2年也省2万了又。
0: 对呀、啊，又省2-3万。
1: 嗯
0: 嗯，都不止2万，你开2年最少得省3万-4万。
2: 现在只能卖几千块钱，我这个车，但是任何问题没有。
0: 对呀、啊，我就说你一年有1000-1500够折了吗？所以这个是个消费观念的问题。如果说我急需一台车，表达自己内心的对新生活或者另一种生活状态的向往，或者说让全家子人坐在车里的这种其乐融融的感受，要表达这个，那让全家子人感受 OK， 那就买。如果仅仅为了自己又不是很看好，总觉得怕错过了最佳的购车时机，那就别动，
1: 别被别人推着换车。
0: 对。
1: 感觉自己需要一个契机的时候，哎，我想换了，很从容的在换。
0: 还有就是，刚刚说你也一直在回避，就明年还能不能继续收入这么好？
1: 对。
2: 那好的，李总。
0: 嗯。
2: 那我明白了，两位老师，谢谢。
0: 好的，哎、
1: 好嘞，谢谢啊、
0: 嗯、
1: 啊。兜里又多17万。
0: 嗯。
1: 女孩想买一台电车，帮我推荐一下什么车要折好？10万块钱是不是刚才说呀？
0: 10万块钱的电车是吧？
1: 嗯。
0: 女生10万块钱电车，10万看看博智3X，
1: 嗯，丰田的那个，
0: 对，
1: 挺好，
0: 嗯，挺好的，
1: 嗯嗯。高尔夫 GTI 对比同价位 BBA 的话，哪个操控好？
0: 比那个 GTI，
1: 嗯，同价位的吗？不是，
0: 对，20万的 BBA 操控赶不上 GTI，
1: 嗯，凯美瑞2.0双擎豪华版。哎，价格不参考了啊、哦，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 23款 CRV 啊，日常通勤为主啊，每天45公里，想换个纯电车，老师有推荐吗？25万左右，
0: 25万左右 Model Y，
1: 嗯
0: ，i6，
1: 嗯，
0: 就这俩行吗？
1: 对，
0: 纯电的，
1: 嗯嗯。丰田这么丑，你推荐给女生，你怎么认为人觉得丑？
0: 丰田丑吗？丰田
1: 顶多不算亮眼吧？
0: 对，不漂亮，
1: 不夸张吧？
0: 对，不漂亮，但谈不到丑。
1: 嗯，明年钱更不好赚。想挣一个二手30欧蓝德，先整一个，
0: 整一个呗，
1: 整一个。
0: 咱直播间正好有一个19年的，一直这几天想卖呢。
1: 嗯，
0: 你可以考虑19年2.4一手车。
1: 嗯嗯 ，BQ 40和坦克300哪个好？坦克300，现在是燃油车换插混还是燃油啊？每年20000公里，偶尔长途自驾游，打算开5年以上。
0: 开5年换啥都行啊。
1: 对呀，那高尔夫 GTI 对比宝马五系呢？哪个操控？这啥
0: ？GTI 操控啊？嗯，它就剩操控了。
1: 嗯，没别的啊。
0: 对，
1: 新买的探岳300，我20年不换车，60万公里能不能扛住？
0: 什么？
1: 20年不换车，开60万公里，能不能扛？
0: 探岳300啊，
1: 嗯，
0: 就20年不换车是吧？
1: 嗯，
0: 那就新3年，旧7年，缝缝补补再10年，用20年，
1: 就缝缝补补，
0: 就缝缝补补了。
1: 嗯，后边得补补。
0: 对，
1: 但补完它还能开。
0: 对，因为你这个里程也挺大，
1: 嗯，
0: 用车频次挺高，然后持有时间又长，
1: 嗯，
0: 后车能不能开？能开，因为我们看到好多低，嗯，
1: 很老很老的车，
0: 的士这个师傅，
1: 嗯，
0: 是100万公里、80万公里多了，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嗯，
0: 那他肯定要修车的。
1: 嗯，哎，新款坦克300，先价格，博越美好版本和哈弗 H6，
0: 喜欢哪个买哪个吧，买博越。
1: 1年的速腾，23万公里了，想换车，有必要换车吗？车咋的了呀？
0: 嗯，11年的速腾23万公里了，是有必要换了。
1: 嗯，
0: 有没有必要呢？单从车上是有必要换了，
1: 但你要不要换呢？
0: 对，你要不要换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哎，嗯，您没神话 GTI 吧？毕竟是大众对比宝马，都说宝马最操控而生，所以问问您哪个好开。
0: 我说的就是 GTI 好看，
1: 实话
0: 啊。
1: 但是
0: 我说的，你说的是操控嘛？我们说的操控通常是指这种极致的动作，
1: 对，
0: 加速、减速、转向、刹车，
1: 嗯
0: 啊，是指这种极致动作在车身带来的这种信心，
1: 嗯，
0: 和底气。
1: 对呀，
0: 那你这个五系那个5米1多
1: 啊，
0: 嗯，能跟这个4米的车比吗？
1: 嗯。但你说这俩车你给我们哪个我们肯定要5系，
0: 对，那我好开不是我们唯一目标。
1: 对，我们还要别的，
0: 是我们其中一个重要指标而已。
1: 是，
0: 嗯，就是你可能又走进了这种误区逻辑里了。
1: 对呀，
0: 那不是好开不是唯一目标。
1: 嗯，
0: 另外我们开车这么慢，雷克萨斯操控非常不好，我们愿意要。
1: 是啊，
0: 嗯，
1: 商务需求100万以上 SUV
0: 选哪个？选路虎。
1: 对，
0: 嗯，
1: 完了，
0: 奔驰 GLS。
1: 昨天咱俩刚涨完迹象，
0: 嗯，
1: 库里南呢？那100万以上的，这，
0: 啊，百万以上是吧？
1: 我们又走局限了，
0: 啊，对，
1: 就控制在100万了。
0: 这个小阿里，你是还是昨天那位不？
1: 不知道，
0: 你点开我。
1: 昨天好像就100万以上，
0: 我看看他今天又来问了，基本上他就是假的，我就打假啊！我告诉你，
1: 大众湿式双离合投诉太多，目前解决了吗？没人关注这事儿了。
0: 嗯
1: 嗯。奔驰可以入手不？哎呀，你怕坐车里哭是吗？
0: 嗯，
1: 这车还不能买。
0: GLB220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嗯。
1: GTI 是双离合，宝马财富，那我信你的，老师买 GTI。
0: 不，
1: 嗯，
0: 你别信我，
1: 你别信的呀。
0: 是我刚刚说的逻辑，你要听清楚。
1: 对呀。
0: 这个好开就是操控啊，它是只是做这种极致动作，比如说上赛道，
1: 嗯
0: 啊，它肯定这个五系造不过这个 GTI 的，
1: 嗯，
0: 但你在日常使用当中，那五系的亮点多的多的多了，
1: 嗯，
0: 那你不能以好开作为一个唯一目标啊，用车呀，
1: 对，
0: 所以你还是要慎重啊，
1: 慎重啊，
0: 我在你这么比了好几台车以后，我就发现你好开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1: 对呀，
0: 似乎
1: 你这么问。不重要，
0: 你是个外行，
1: 嗯，
0: 还不如哪个好。

0: 个贵买哪个就完了。
1: 对，
0: 嗯，
1: 你说同样是2000块钱，比如说咱出去吃饭，
0: 嗯，
1: 你说小吃部是不是这个实惠量大呀？
0: 嗯、
1: 是，但你需要那么多吗？
0: 嗯，就是啊，
1: 星级酒店2000块钱也能吃挺好啊。
0: 就是啊，还是要考虑全面呀、啊。
1: 对呀、
0: 啊。嗯，
1: 速腾六 AT 变速箱需要换变速箱油吗？9万多公里了，
0: 需要换，换吧。
1: 探岳300和荣放双擎怎么选？一年行驶不到一万。
0: 探岳，
1: 国道省道市区各一半。
0: 探岳还便宜，探岳13万多就够了，
1: 嗯，
0: 那个得贵2万。
1: 喜欢两厢车，什么？喜欢两厢车的风格，但是买不起 RS 系列，才考虑 GTI。
0: 啊、
1: 哦。
0: 喜欢风格是吧？
1: 嗯，
0: 你只喜欢风格而已。
1: 哎呀，
0: 就是30个 W 内能接受呗，那只有它了。
1: 嗯，
0: 有性能，也有风格。嗯，
1: 行吧。
0: 它这样对你来说吧，你清晰就行。
1: 嗯，
0: 你至少你买这个东西，它物有所值，不吃亏。
1: 就你知道这就行。
0: 嗯。
1: 出行这位我们来连。哎，你好。
2: 你好，两位老师。
1: 好，我说你问题。
2: 嗯，我前几天连过，就是那个途锐跟X5那个
1: 啊、
2: 嗯，啊，然后就是省每个省自驾那个，
1: 嗯，
2: 啊，我现在其实就是今天不想探讨这个车的问题，我想就是我经常看李总直播，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通透，我就是想了一下这个，想讨论一下我这个，因为我是96年的，我先说一下，我是30岁，我想一下我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嗯，然后你的话应该是跟我父亲他们年龄应该是相仿，
1: 嗯，
2: 然后呢我就感觉你特别通透。我呢，我的情况是什么呢，我现在是自己呢租房住，
0: 嗯，
2: 我前几年的时候把房子卖了，
0: 嗯，
2: 然后呢我自己现在做小生意，
0: 嗯，
2: 然后时间上特别充分，
0: 嗯，
2: 然后每个月固定来就是收入呢就是2万左右，
0: 嗯，
2: 然后就是也不结婚，家里人呢完全不理解，甚至朋友呢也是完全不理解。现在就是自己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整天沉浸在自己的生活里，然后跟外界的人接触也越来越少，大部分人呢都不会理解我，就是但是呢我还是特别倔强，就还是喜欢这样一个生活方式。但是有时候呢过年过节，尤其在北方那种
0: 嗯
2: 这种传统观念里边，就很难受，
1: 嗯，
2: 然后好多人试图就是说改变我这种思想，然后尤其是不结婚这点儿，然后就是，
0: 其实你不是不结婚，你是暂时没结婚而已嘛。
1: 对呀、啊，
0: 你96年也不大嘛。
2: 不是，我确实是不太想结婚。
0: 不太想，你不太想也好，或者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不想结婚了、
1: 嗯，
0: 只是你此时此刻的想法，不代表你一辈子都不想
1: 啊、
0: 嗯。你可能在这个过往。这个情感也好啊，或者是交往里边，你可能感觉到不适，你需要这个给自己痛下决心。突然发现，哎，我现在的状态挺好。
1: 嗯，
0: 但是你在旅行，你不跟昨天说旅行吗？自驾也好，旅行也好，在这个过程里，这个生活过程里，或者哪个节点，可能就会冲击你或提示你
1: 改变自己。
0: 其实人也可以用另一种生活方式去生活的。
1: 嗯，
0: 这个没必要。过早的给自己后半生还有几十年的后半生下定义，
1: 嗯，
0: 所以家里头应该也能懂你这种状态。
1: 对，
0: 嗯，
1: 其实不是说你要改变、嗯，而是你到时候应该选择自己怎么做，你自己做选择的，
0: 嗯，
1: 不是你要改变谁。
2: 就是今年就是特别压抑了，就是最近就更压抑了，
1: 嗯，
2: 然后就是那个。但是呢，就是只有在这个开着不同的车自驾的时候呢，
0: 嗯，明白，
2: 让
0: 我能理解你
2: 心情特别的舒畅，
0: 嗯。但是这种生活状态挺好。其实人那个过去有个这个歌词嘛，走从要走遍那个千山万水才知道何去何从嘛，
1: 嗯，
0: 就是你走的多了，你或许想法就又
1: 不一样了，
0: 对，又有变化了。
1: 嗯，
0: 这个此时此刻，即便是别说你是96年的，就是你76年的也好，86年的也好，你也很难断定我这后半生就如此了。
1: 对，
0: 因为你这个后半生不一定遇到什么，也不一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也不一定遇到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就会改变你。你现在你觉得我对世界通透了，我看透了，那你以后吸取的新东西会掺杂到以前的老东西，一点一点的会把你以前的或许
1: 冲刷掉，
0: 或许对，或许错的东西给冲刷掉。
1: 嗯。
2: 好的，我就
1: 享受当下，
0: 对，当下的状态挺好，享受就行了。
2: 谢谢，
0: 其实你没必要纠结，也没必要你选择的或者。

0: 选择的当下的生活，没必要让所有的人都支持或赞赏，
1: 包括理解不理解无所谓，坚持先做自己吧。嗯，等到时候换种生活，再自己做选择就好了。
0: 挺好的，我觉得。
1: 嗯、对呀、啊，
0: 你别纠结，说我多好啊，你大伙儿不理解呢。
1: 你不追求这事儿，
0: 对
1: 你包括说结不结婚这个事儿，你说你现在不结婚，你到时候你可以选择，好，那我想结了，
0: 嗯，
1: 那结完那总不能说我不结了吧，这个就不好弄了，所以你现在挺好。
2: 行，我就不打扰大家时间，谢谢啊。
1: 行，
0: 好
1: 嘞，好
0: 的，
1: 很好啊，
2: 好
1: 的，嗯，挺好。其实这也是一份信任，无论是买车也好，
0: 对，
1: 还是说跟那个和生活有关的也好，
0: 就是、把你的身世真实的。
3: 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

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骂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

0: 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
1: 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您好。
1: 嗯，
2: 我订个送到房雪原熏鸡。
1: 嗯，送到房的雪原熏鸡，好嘞，五折的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
2: 啊，我一会儿取就可以不？
1: 嗯，可以啊。嗯，
2: 好的。
1: 哎，好嘞，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订月温泉。
1: 好，订月温泉$9.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哎，好。
1: 哎，好嘞，再会了，拜拜。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进群的时候，我看这有一位叫宝柱的朋友，那个这怎么还进了三个群呢？不需要啊，就是你，因为我们这，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五个群，那么大家呢只需要进一个群就可以了，就是正常来讲，我们比如说发内容啊，发这些探店信息啊，或者发什么福利信息的时候呢，肯定是每一个群发的内容都一样，不会存在差异性，所以大家不用非得好几个群您都进去，一个是占用您的资源，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再有一个的话，我们这座也有限。

好了，各位朋友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5939。同时要提醒大家，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油光防眩眼镜啊，它不是有点，其实有点功能性镜片的意思啊，就是它其实是防所有的光污染、光危害的。但是在防这种光污染、光危害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眼睛如果你比如说你有视疲劳啊、眼干、眼涩、眼睛流泪啊，然后那比如说还有像什么老花呀，甚至飞蚊症啊，这些情况啊，就包括我没有念到过的一些情况的话，您佩戴这个眼镜有可能会让您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不舒适的问题得到改善啊。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说我戴这个眼镜到底能不能有效果呀？那各位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热线来定。哎，定福利优惠，哎，1个月免费试戴的名额，打进热线可以享受到1个月免费试戴这个眼镜的优惠啊！那您就把眼镜拿回家去戴1个月。你说我是500度近视，没事，正常就给你配500度近视的这种眼镜，然后您拿回家戴，看看您的一些眼睛的不舒服的症状，不管是老花呀、干眼症啊，还是飞蚊症啊，还是什么眼睛视疲劳啊，看东西模糊啊，甚至是近视啊、散光啊之类的，您都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改善。反正，在整个过程里面，咱也没有套路，分文不花。到1个月了，戴满1个月了，您把眼镜给一送，还回去就完事儿了啊！整个过程里面，咱们是不花一分钱的，就是您折腾一趟啊，去糗一下，把眼镜拿回家来，完了再把眼镜送回去就完事儿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大家需要打热线才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政策的，打3815939和3816939。亲爱朋友，别客气。好了，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0: 给我订个老半只的熏鹅，
1: 好的，去哪个店？
0: 邢台的，
1: 今天去，明天去。
0: 今天去，
1: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0: 好的，
1: 来，
0: 谢谢。
1: 再会，不客气。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哎，我想订一个生煎山的票。
1: 好的，49.9块一位，1周之内有效啊。
2: 嗯，好，
1: 嗯，
2: 谢谢。
1: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

0: 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电销送到房去，谢谢。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通用啊。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玉温泉。
0: 岳文泉，好的。9.9块一张票，A 和等会儿啊，9.9块一张票，岳文泉，稍等一下啊。好嘞，给您订好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酵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
1: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想要首先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光视光眼视光中心，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它跟以前我们了解到的配镜中心都不完全一样，不是完全不一样啊。正常你看我们去配眼镜的时候它是怎么的，那你就是比如说你是什么近视啊，你是老花呀，还是什么情况啊，好，那我就给你先验光，验完光了之后的话就正常配眼镜好了，那你就可以回家了，以后你也不用找我了，没有事儿了，对不对？但是光视光它不太一样，它的这个配镜中心呢也正常给你验光啊配镜啊什么的，也都会做这些事情。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眼镜跟普通的传统的镜片不太一样。普通的那个镜片，比如说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单光镜片或者叫平光镜，对不对？如果不近视的叫平光镜，那近视的呢叫单光镜片。它这个是什么呢？它这个是叫柔光防眩眼镜。很有意思哈，就是我们正常来讲生活当中不是有光污染光危害吗？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啊，你上网一搜就能够搜到很多资料。你比如说包括城市的光污染，它就分成三类：白亮污染、人工白昼、采光污染。那我们长时间在这种光污染的环境下的话呢，会损伤我们的视网膜和虹膜，会导致你的视力下降啊，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和不适的症状啊。那像采光污染，它会损伤我们的生理功能和心理健康的啊。然后还有你比如说像那个人工白昼啊，人工白昼嘛，它就是会让我们的那种叫什么，我想想那个叫就是叫什么，那个词儿不会说了，就是专业术语叫什么眼屈光成像系统受损。然后呢这是污染，光污染。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给孩子配那个买那个台灯都好贵的啊，那个可有讲究了，已经不是像最初的说只是一个防频闪，还有什么防蓝光啊，什么零级豁免呐、什么进口的普瑞灯珠啊，除了台灯，包括大路灯，这两年也特别流行，我们家就买了，给孩子买的大路灯，说是防止他那个学习啊，眼睛那个受伤害的。然后好贵的啊，都大好几千块啊，买一个灯。然后这个心可疼了，你知道吗？我有说哦，我说我一个月工资给你买了个灯，不吃不喝只够买个灯。
0: 真的煮的。
1: 然后呢，你等像光视光，它的这个眼镜是什么呢？就是你即便是你没有这种几千块的大路灯啊，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光污染、光危害。这些情况基本上就被阻隔掉了。你那个光线射到眼镜上面，它会给你折射出去，对，你那个有刺激的光线它会给你折射出去，而只保留有益光啊，其他的有害光全都被给阻隔在外面了，它进入不到你的眼球，刺激不到你的眼睛。那你的眼睛不刺激了，当然怎么样，你就会变得舒服很多，你的眼睛就会舒服很多。那么当你的眼睛舒服很多之后的话呢，可能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它自然就会缓解了，改善了，甚至是消失了。这个眼镜已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了啊。然后我之前跟大家举例子，我说我自己啊，因为它其实对于小孩儿，比如说其实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他的近视都是变成可逆的，就是你说我不愿意戴近视镜，我想摘掉近视镜，那么你通过这个眼镜啊，是真的有可能实现的摘掉近视镜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知道了吧？然后呢，你比如说像还有一些眼部敏感的干眼、飞蚊、玻璃体不适，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黄斑，您都可以试一试戴这个眼镜，对您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减少外界光线的刺激嘛，对不对啊？结果其实本意就是说，只是减少一个刺激，但是呢，减少刺激之后发现，哎呀，这个眼睛怎么会有意外的惊喜呢？它好多的情况会消失，这个就真是眼睛它本身是有一个神奇的强大的自愈能力的啊。然后呢，你像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是老 我每次说到这儿，我都觉得很头疼。我不爱承认自己是一个老花的情况，但是前一段时间确实是有一点老花了，就是看那个小字儿，比如说矿泉水瓶啊，或饮料瓶啊，奶茶杯子后面那个小字儿看着费劲，手机上的小字儿看着有点费劲了。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意识到是花，完我就问豆包，我说我这是什么情况呢？豆包说，嗯，您这是典型的老花症状，气死我了。然后后来那阵儿吧，可能是眼疲劳吗？就是晚上睡前，白天还行，白天正常，晚上睡前看手机的时候，发现就虚。那手机上面就像有一层膜似的。其实你知道，我一到晚上成乐意看手机了，就是孩子睡着了，哎，然后我趁他这功夫，我就可以看点我自己喜欢看的啊，就瞎扒拉扒拉了。结果发现，不行，看东西虚，滴眼药水也不好使啊。后来我就去配的这个眼镜，配的这个眼镜大概能有半个月，我真的是没气掐时间，因为我这个人蛮大咧咧的，就比较粗线条啊，就没太注意，反正就是就忘了从哪一天了。忽然我就发现，哎，我怎么最近没眼睛看东西没模糊啊？我好像我这么最近看字也没花呢，哎，就改善。从那之后，这两个问题就消失了。我现在就是你看那个手机上也好哈，就是包括饮料瓶上面的这个小字儿啊，就是不虚啊。一点都不虚，看得清清楚楚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晚上看手机也不虚了，就因为不虚了，其实也变坏事了。昨天又看到了12点多，完了看那个 AI 短剧，还不看人的。

0: 哎，我现在手机让我刷的呀，就是都刷不着人了，都刷不着活人了，一刷都是一个 AI，两个 AI，全是那个 AI 的那个人儿。但是就是不，这是不好的，不值得提倡的。而且我是看我戴眼镜戴的不是很着调，因为我经常戴隐形的嘛。但是我就觉得哦，它真的是有作用的，所以大家也可以试戴一下，因为不花钱的嘛。有两种方式啊，如果您是成年人想要试戴这个眼镜的话呢，您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啊，再说一下38159393916939。如果是想要给孩子佩戴的话呢，您直接跟光视光的老师联系就可以了。光视光的电话和微信号跟您说一下：13941792256，13941792256。好，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毅，我订个双江山。
0: 好的，一桌只能用2个名额啊，不能多用，知道
1: 哎，
0: 吧？
1: 好嘞，知
0: 好
1: 道了。
0: 嘞，再会了啊，拜拜了。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也就是此时此刻这个过程当中拨打直播热线啊，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打热线参与就可以了。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如果您也是有老花呀、眼疲劳啊、干眼症啊这种问题啊，就是诸如此类的吧，或者你说，哎，不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但是我眼睛确实不得劲儿啊，我眼睛不舒服，我有别的问题啊，哪怕是玻璃体不适之类的啊，您都可以给我打一个热线，我帮您去定这个优惠名额，可以免费试戴一个月的，您戴一个月，您感受感受，您这个眼镜对你是不是有效果的？因为我们也。这怎么说呢？你只有亲自试一试，你才知道嘛。你要亲测有效，才是真的有效嘛。它的店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中天华府东门往南20米啊，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电话和微信号我再说一遍：13941792256，13941792256。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啊，我想订数码房学习机。
0: 啊，送大房。
2: 几折？
0: 5折。
2: 啊，哪个店都可以是吧？
0: 啊，只要是盘锦的都可以。
2: 啊，哪天去？
0: 2天之内。
2: 啊，好，谢谢。
0: 嗯，您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2: 对，第一次。
0: 啊，天哪，刚刚听到的才参与是不是？
2: 啊，对。
0: 啊，太好了，我的新朋友，欢迎，以后就可以熟门熟路的经常来串门了。
2: 好的，好
0: 好
2: 的，
0: 的，哎，好嘞，再会啊，拜拜。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嗯。
3: 哎，我想刚才您说那个就是
0: 眼
3: 光是光那个，前两天也听到了。这个眼镜小孩戴能行吗？
0: 可以呀，小孩可以。
3: 啊，我寻思跟我们家孩子试试，我寻思行，我先
0: 啊，
3: 报
0: 孩
3: 一
0: 子是
3: 下，
0: 啥情况？
3: 孩子现在反正还行吧，眼睛还没近视，就是储备值没有了，反正是。
0: 哦，就是防
3: 那个
0: 护一
3: 有时
0: 下。
3: 候假期，对，有假期看那个稍微有点多，电话啥的。
0: 哦，哎，那真不行，一定要多望远的，一定要多望远的。您可以去试一试，让孩子去把它免费的试戴一个月，好吧？啊，
3: 好，
0: 好了，您可以戴之前先验个光，戴一个月之后您再验个光，看看孩子的，比如说不管是他的视力呀，还是他的这个眼轴啊什么的有没有变化，哈。
3: 行，
0: 好的，好，给您订上了啊。
3: 我就是留着说这电话就可以，是吧？
0: 对
3: 您电
0: 对
3: 话就
0: 对
3: 可以
0: 对
3: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3: 好，谢
0: 的
3: 谢。
0: 啊，他会跟您联系，应该。到时候你们约时间，好嘞，我们再会，拜拜。现在不流行那个拼豆吗？哎，我闺女也喜欢那个拼豆。啊，我真是，我那个拼豆它怎么就那么火？我身边的小姑娘，我们摄像都爱拼豆啊，拼豆都可着迷了。完了，拼完那个成品之后，挂到那个小包包上，我可能真是我年纪大了，也难怪我活该我老花，我年纪大了。我说，给我钱我都不拼，给钱少都不拼，这啥意思啊？
4: 哎呀，
0: 我就整不了那玩意儿。哎呦我的妈呀，抠子抠子的。完了，现在我闺女也拼，我说你少拼点吧，太累眼睛了。哎呀妈呀，就拼呐！ 我最我就拼一个，我就拼个小的，就这样。花钱出去拼去，买的设备不说，花钱还得出去拼去。不知道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是拼豆可流行，但是我觉得就如果咱们家里面有孩子的啊，听我的，就是不能啥事儿都随孩子便，就是控制，不要让他拼豆，减少拼豆啊，因为真的费眼睛，我感觉那玩意儿比看手机还费眼睛呢。我跟我闺女已经说了，我说以后收起来所有的设备，就不允许拼豆了，不可以拼了，一次都不可以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个港大叔烤鹅。
0: 好的，半只鹅五折的折扣，您要去哪个店呢？
4: 那个汉新店。
0: 嗯，好，给您订好了，可以去取了啊。
4: 我现在取可以吗？
0: 可以，你不会在门口的吧？
4: 啊，我快到家了，我打了天天打电话，这是第二次，历史以来第二次打进来、
0: 啊、
4: 太难打了。
0: 没有吧，我们的电话其实还蛮好打的。
4: 那我现在去取。
0: 去吧去吧，可以的可以
4: 的、啊、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拜拜拜拜。哇，听到这个阳光的声音，就是我都跟着开心，就是这种情绪是会传染的啊，互相是会被对方感染的。所以说就像人家演员说，我演对手戏的演员，他能够激发我的这个创作欲，激发我的灵感，让我整个人的状态更好。其实我们之间的交流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们的状态很积极的，很快乐的，我也会被感染，哎，我也会变得快乐。然后你们有的时候打进电话的声音就是个别的朋友，嗯，给我定一个人吗？好，哦，就这种听的我自己都跟着不自觉的都会变得沮丧了呢。真的，咱们这个节目就应该是一个快乐的节目。你说你天天就琢磨研究吃点啥、喝点啥、玩点啥，那不快乐吗？那声音为什么要那么瓮声瓮气的呢？对不对？哎呀，大家来一六的朋友，你好。
5: 大家好。
0: 嗯。
5: 那个送到房的选新机，
0: 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5: 好好、啊
0: 嗯、
5: 今天取的几点能取、啊、
0: 今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取。
5: 哦，好的、
0: 嗯、
5: 好
0: 好嘞
5: 好，
0: 哎，再会了啊，拜拜。你好，一五的朋友。
6: 哎，你好。
0: 嗯，
6: 圣江山没有了，万达里是吗？
0: 没有了，今天没有名额了。现在万达里还有一个比格比萨自助餐，
6: 这是
0: 43.99，也是自助，啊，
6: 我知道。
0: 对，
6: 原价多少钱？
0: 原价69，哎呦，抖音团购价是69.99。
6: 啊，
0: 嗯，
6: 那个，那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自助餐了？你比如说水月城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6: 没有，那就这个。
0: 嗯，嗯，好的啊，再会了啊。
6: 哎，谢谢。
0: 好嘞，哎，你说我昨天多有瘾啊！比格比萨自助餐，它不是自助吗？完了，平时不是要69.99，其实就是70块钱一位呗。然后我昨天我也抢不上啊！你们那折扣，你们这库库往里打电话抢，我也抢不上那个折扣啊！让我家属安排抢，他们也是，哎呀，哎，完蛋玩意儿也抢不进去。然后我那个，我昨天实在是馋他们家披萨了，哼哼哼。我外卖点了两个比格的披萨，对，但是我真的得承认啊，就是比格比萨自助餐，他们家做披萨是真像样，味道真的好啊。嗯，因为你看我在他们家店里面我就吃过嘛，吃过那个我觉得比较好吃的榴莲薄脆披萨，这是经典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叫汉美式啥玩意儿来着，美式汉堡披萨，好像是这名啊，也挺好吃，带点辣口的。小龙虾披萨，嗯，还有一个是芝什么芝香，时间长都忘了，都没去了。就芝香芋泥披萨也不错。我昨天点外卖点的是啥呢？点了两个披萨，一口气，一个是叫他那个是他那是一单，直接能就是两个披萨捆绑在一起的。我选了还能可以选口味，我选了个榴莲披萨，还选了一个叫咸蛋黄披萨，全名记不住了，反正是有咸蛋黄。哎，你还别说，这个咸蛋黄披萨哈，居然还咸蛋黄芋泥披萨吗？居然还挺好吃的啊！所以我觉得他家做披萨是真行啊，就连那个小面饼都挺好吃的。 哎呀，说说的我现在又饿了。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93816939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成年人，其实孩子是这样的啊，就是刚才说到光是光，你看我们这位听众就是说想给孩子去试一试，想给孩子试的话，您不用给我打电话了，直接跟光是光的老师联系就可以了啊，打13941792256，13941792256，13941792256。

139-4179-22562，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然后呢您直接跟他联系就行。然后我们是成年人的话，要想试戴这个眼镜的话呢，就可以那个给我打电话了，就得给我打电话了，打38159393816939。

然后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说，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靠谱的中医大夫。哎，这个很神的，很神的，真的啊，我们大家可以试一下。然后我们直播间里面就是一直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节目啊，这么多年也是秉持这个原理的，不让大家去去花钱试错。因为花钱试错的话，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得花钱。如果说万一我没有效果呀，我去干什么的，我没有效果的话，那您这个钱不就白花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让大家花钱试错，怎么办呢？就是免费的去尝试一下，然后觉得哎，好像真的还不错，确实是还不错的情况下，我们再涉及到时候愿意花您再花，不愿花咱也不花，就是，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中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叫圣元舍中医诊所，圣斗士星矢啊，齐天大圣的圣，元是源源不断的源，舍是舍得的舍，圣元舍中医诊所，它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边，河源饭店的南侧啊，非常的好找。但是我之前对这个小区还真的是不太熟悉，要不是因为朋友推荐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地儿藏着一家中医诊所。但是你说中医诊所也没有啥稀奇的，盘锦有很多中医诊所，对不对？但是这个中医诊所里面有一位坐诊的，不能说神医吧，有点夸张，但是他的医术真的非常的高明。魏院长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实打实35年啊，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你知道，就是这个基层医生啊，就像我们以前开玩笑，我们说就是这个乡村的赤脚医生，比那个大学里面的硕士研究生，他的行医经验要丰富得多得多得多。哎，这位魏大夫就是的，他在三甲医院基层啊，就做了35年。你知道吗？接触的患者，他说："哎呦，那都手指头都数不过来，无数啊！"而且他是什么呢？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是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然后他的手诊的技术非常的厉害，这个手诊实际上在中医里面是很普通的一个事情，但是呢，难就难在你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做得精深了。他的这个手诊手疗做得就特别的厉害啊，就是比如说您坐那儿，我就看您的手，通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就能看一看您手掌上的纹路、颜色，我可能就会能够判断出你的心肝脾胃肾哪里有问题啊，哪里有结节啊，哪里有息肉啊，就都能给您看个差一不八九不离十，厉害吧？啊，哪块虚啊，哪块堵啊，什么什么的，就他都能够看出来，很厉害，很厉害。而且关键是，你说我会看啊，你看是一方面，那你看他准不准是另外一个事儿呢。他看得特别准。有一位女士，我之前给大家举过例子哈，有一位女士去，她看手诊，说她有那个叫肠胃胃胃有息有胃息胃部有息肉，肠道有炎症，然后她就去大医院去做胃肠镜去了，结果完全吻合啊，就是一点不差。就因为这个事儿，还给他送了一个锦旗，说："哦，你看得太准了啊！"当然，送锦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也在这儿调理，然后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好了很多，就是不难受了。你想，一般人都是难受了才去找大夫嘛，不难受谁会想着我去找个大夫去？那不，那，然后还有一个还什么呢？还有我们听众，我们听众是，哎，上个月月底听完我广播之后去的，去了之后呢，老两口去的，判断出她是女士，是高血脂、子宫肌瘤，腰椎三四节小关节紊乱，胸椎四五节膨出，老伴儿是多发性的肺结节、肺纹理粗糙、浅表性胃炎。然后隔了2天，两口子就去医院采血做 CT 了，结果跟手诊一模一样。然后他们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魏大夫说："哦，你这太神了，你看的跟我们在医院用 CT 检查出来的结果，居然是一模一样的啊！"然后他们现在就在他这儿进行这个中药的调理和禅医祛湿术的调理呢啊，就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像我们的魏大夫，他很擅长的是哪方面的呢？一个是，
手诊啊，这个是正常的，这是诊断，但是他很擅长的调理的是胃肠，比如说你说我有胃病啊，我胃肠不好啊，消化不好啊，包括还有失眠啊，就这两个人群，你到他那儿去，就是基本上就会有非常明显的快速的改善。有一位女士3年就是吃安眠药啊，就睡不着嘛，没有觉，上他那儿去了，当时就给做的针灸，还有头部的推拿，当场睡着了。对，就当场啊，这调理的是过程当中就睡着了，你看厉害吧？所以大家如果常年被失眠困扰啊，然后呢拿那个右左匹克隆，像我妈似的啊，我妈之前现在不的了，拿那个右左匹克隆顶着的，完了呢，您就可以让她去给看一看，调理一下啊，改善一下，要不然我跟你讲，不睡觉成遭罪了。我自己不是很有这种体验啊，但是我妈是一个老失眠患者，就她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说我都要疯了，就然后急眼呢，白天就发火啊，就无名火，然后就烦躁，她还难受，然后没精神，心都咣咣跳，就是睡不着觉，成宿睡不着觉。我妈那时候成宿睡不着，一眼不合啊，然后就那么脆弱，就天天拿左匹克隆顶着。现在不用吃药了，没事了，就是换地儿也能睡着了。哎呦我的个妈呀，安完那天我们家安空。

0: 空调，安完空调，那都11点多了，那你说那钻墙滋滋的，完了那屋子造的钻完眼，它底下不还落那个灰什么的吗？那都没事儿，照样睡着了。第二天早我就担心他睡不着，我第二天我问我说你睡着了吗？睡着了，而且没吃药，他已经停药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两类人群，您可以去看一看。当然了，给大家要的福利就是首诊免费。正常的话，你要是去让他给看一次首诊，人家收费是58块钱啊。但是我们盘锦站听众去了，免费的。你比如说两口子一起去了，哎，给我看看，给他再看看，OK，都是给大家免费的。我不说了吗？不让大家花冤枉钱，也不让大家去花试错的钱啊，反倒是让我们大家。不能说占便宜啊，我们先体验嘛。新龙台河源小区西南边河源饭店的南侧啊，电话再说一遍：22016666，22016666，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
1: 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
0: 13941859158叫圣元舍中医诊所啊，圣元舍中医诊所。

好啦，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同时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在抖音上面去关注晨曦的抖音号啊，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啊，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呢就可以干嘛啦，就可以进入到粉丝群里面啊，或者是您就关注我，然后我们有发福利的时候啊，然后这样您比较容易能够刷到我，不容易错过。就像我们前一阵放的全旋旋火锅新开了，全旋火锅重新开业，哇，环境装得更好了，然后那个菜品也更丰盛了，那大海鲜可活了，关键是样少，关键是量少，就这个特别好啊。就是什么情况呢？你看我们要吃自助餐，自助餐的优点是什么呢？自助餐的优点还倒不见得一定是说我可以吃回本儿啊，就是丰富性，菜品多样嘛，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一口，对不对？我可以按样尝一尝，尝尝鲜嘛。那但是有的时候自助样太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品质不是很好把控啊。但是我们的全火锅就是小份菜，哎，很多很多种，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吃一口，那样吃一口。比如说豪横的海鲜，我生蚝来一个，对不对？我鲍鱼来一个，然后那个我那个还有什么来着？海胆来一个啊，我那个还有那个大飞蟹，我来一半啊，都可以的。就是这样的话，你吃的样多，尝的多，然后你还可以挨个体验，看哪个口感更好，咱们接下来可以愿意再拿，对吧？然后前一阵子放什么了？39。带100的代金券，各位太疯狂了，39顶100的代金券啊，但是没有了。我发上去那个视频啊，刚挂上代金券，我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粉丝群里面圈大家了，然后我说赶紧抢39带100代金券，对吧？就是我们大家就你只要再去看到群消息，收到群消息了，您就能够第一时间下手抢。那后来很多朋友后来看，可能是没在群吧，或者是后来看信息看得晚了，都没抢着，我自己都没抢着，我没寻思能下那么快。我等我忙活完了之后，我再想去团的时候，别说39了，49都没了，只剩59了。最后我团了两张59的代金券。所以呢，你们可以关注我啊，然后进到粉丝群里面，这样有那种这种大福利的时候，我就好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朋友啊，可以抖音里面。

私信我，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哎呀，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杰出汽车量子膜的话呢，是专业的贴膜店，对，而且相对我们其他的。很多的比如说汽修店，我什么都能修，我能保养，我能给你换轮胎，我能给你喷漆，我能给你做钣金，我能这个，我能这那个，对不对？我还能给你加玻璃水。哎呀，这相对比起来，我们这个光是不是光是广汽的，我们的杰出汽车量子膜简直弱爆了，这些事情他都不能做。是的，他只能干一件事儿，贴膜，贴车膜，贴车。

就是他们家的车膜，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贴这个太阳膜，可能你们不知道，因为我原来我就不知道，我以为太阳膜的作用仅仅就是保证私密性，我往外看我能看见别人，别人往里看看不着我。我原来是这么想的啊，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肤浅了。太阳膜真正的作用，它为什么叫太阳膜呢？它其实是阻隔太阳的光照啊，防晒、隔热、隔离紫外线，这才是它真正的作用的啊。它更重要的使命是在这儿呢。而杰出他们家的这个膜呢，就是高隔热性能、高透光力、高防紫外线的功能，安装工艺也非常的精细，能够保证车窗的美光度，然后还有一定的防刮耐磨的特性，使用寿命也长。然后，而且它是不散光，就视觉上面你感觉不到疲劳，看东西会比较清晰，透光性也比较好一些啊，是这样的。然后呢，正常。这个膜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了，反正现在给我们的福利就是四个车窗膜加一起100多块钱搞定了啊，42车窗100多块钱。当然你说那我前风挡，我这个防晒啊，因为天真的热，我还怕我这个操作台晒得褪色了、老化呀，都是机械的仪表盘什么的哈，切前风挡。200，如果还有的朋友说我也不确定它真的有那么好吗？我试试吧，20块钱贴一扇窗，20块钱贴一扇车窗哦，你感受一下就行了。然后呢，但是我觉得那个膜真挺好的哈，因为我也贴，就是你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因为我没坐过别人车，我说实话没捋会儿过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啊，我把那个车窗摇下来，我就会觉得我这个。胳膊肉啊，就露肉的地方烤的作的难受，烤的肉疼。但是我把车窗摇上来之后，立刻没有这种感觉了，而且它防晒的性能特别好，紫外线的阻隔率都是有报告的，能达到99%。你看牛不？对不对啊？然后尤其是天儿这么热，而且我听说人家说得一年比一年热的，你赶紧给它去贴上，花个100多块钱。质保5年呢，省着咱们在车上被晒，而且它，你总晒，你脸上容易晒斑的呀，晒黑、晒斑、光老化，这都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就是因为我常年的，就是过去没贴这个膜啊，我常年就是从卸妆台往盘山开，我左脸就会有几个。就是斑点儿，我右脸一颗斑都没有。对，我不是说像到年龄一定要长斑，我右脸没有斑，但是我左脸有几个斑点儿，应该就是晒的啊。然后呢，大家记电话和微信号约时间，1389872577，1389872577，兴隆台汇美北500米，1389872577，这天还是挺热的，赶紧贴上防晒。就是你那个车里面的温度，跟你没有这个车膜的温度差很多。所以如果你现在的太阳膜是送的啊，你买车是送的，或者已经贴了很多年了，你赶紧花个100多块钱给它换了，是吧？我跟你讲，一定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我前一阵子跟我一个朋友去吃饭，他开的是小米 SUV。我顶配花将近40万买的，我那车还连一半价格都不到。然后我们俩一起停在那个并排停在停车场上，吃完饭出来，我车是32、33，我忘了啊，他车是干到了40多度。他说啊，为什么我的车这么高？我说你赶紧去贴膜去吧，1389872577，1389872577，因为他那个车膜是原来就是买车送的嘛。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拜拜。

0: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来三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三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我对你，嘴对心，九下对三东。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其实对于很多的70后和80后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作为中国经典的启蒙读物《声律启蒙》。它在浅显的文字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可以说是一字万言，和谐相生。以《声律启蒙》为代表的中国经典，饱含着中国先人独特的处世智慧和生活感悟，他们像一盏一盏的领航灯，为更多人指引方向，启迪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探索

我一直都在说赵照是我认为最适合，我心中最适合的去演唱诗词改编的歌曲的人。我认为诗词以民谣的方式去演唱出来，是在我的印象里觉得最舒服的那种感觉。有人说中国音乐的特点就是以五声音阶为框架结构而形成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形成了一个音乐空间的表达方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在哪里呢？表面上看似简单，但一定要深入的理解它的内涵，才会感受到它的美。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就需要我们也有深厚的文化教养，才能理解和真正的探索到文化的力量。赵照的作品用对称的方式，用朗读的音乐表达，甚至说是说唱结合，把歌曲做得既朗朗上口又很有艺术性，我觉得是很值得称赞的。希望我们能常常听到这样的诗词改编的歌曲。《声律启蒙》里边谈到了很多对对子的事情，我们知道像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像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都是有天地人的相互对应。古人说礼之用，和为贵，所谓和谐共生、和谐共存、和谐共美，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秉持这种理念，我们的生活就会很美好，我们的心里就会很美好，我们的未来也会很美好。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赵照演唱的《声律启蒙》。

0: 细心的朋友应该会发现，我们听的这几首歌都是最近评分很高的一档央视综艺节目当中的歌曲。这档综艺节目叫《你好生活》。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小刚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中央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康辉老师一起合唱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两个人就是在这样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来了一首这样的合唱。这首歌应该算是蛮老的那一种歌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一种，或者说我们父母听的那一首《三月里的小雨》。其实看到康辉老师的名字就会忍不住想要去关注，包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岳阳楼记》，是他和撒贝宁、朱广权和尼格买提他们四个啊，央视四子、央视 boys 这样一个团体演唱的范仲淹的那一篇《岳阳楼记》。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无谓楷模啊，同样作为广播人，或者说作为主持人，确实是应该在传播的同时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很想要坚持做这样的致敬经典的节目，把更多的传统文化跟大家分享，也是向业界楷模学习吧。在这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康辉老师的自传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平均分》。我看完了这本书，然后觉得对我们固有思维当中的主持人，或者说固有思维当中的康辉，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1: 岐黄润辽宁，健康夜市行，惠民暖盘山，奋进促振兴。8月15号到16号晚上5:30，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暨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盘山站重磅来袭。活动地点位于盘山县政府楼前广场，特邀北京、沈阳知名中医专家坐诊，免费中医义诊、特色理疗、药膳美食、中医药文创科普一站式体验。夏夜邂逅本草养生盛宴，期待市民前来打卡体验。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公元851年的秋天，巴山夜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男子独坐客栈，听着雨声敲打窗棂，思绪万千。这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诗人，他是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接受了四川节度使的邀请，前往四川梓州担任参军一职。然而仕途的辗转并未冲淡他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就在这样一个秋夜，他提笔写下了传世名作《夜雨寄北》。
1: 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的开篇看似很简单，但其实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君问归期未有期，短短七个字道出了寻常夫妻之间最真实的牵挂。妻子问什么时候回来，诗人回答还不知道具体的期限。这种重复

七字看似违背了诗歌的讲究，却恰恰体现了李商隐对妻子的深情厚谊。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每当爱人问什么时候回，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生活往往充满变数，归期难定。李商隐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将夫妻之间的思念无奈地表现出来。第二句在写诗人眼中的景象，巴山的夜雨淅沥不断，秋池中的水位也随之上涨。我们说巴山的山脉相对比较小，比较连绵不绝，这连绵不绝的巴山和连绵不绝的夜雨如同无法丈量的思念。唐代时期巴山应该还是蛮荒一带，所以有巴山楚水凄凉地这样的句子。那么在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浪漫也是需要能力和条件的。李商隐的文字功底真是极好，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景象的描写，更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外化。巴山的雨声代表着诗人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好像在诉说他对妻子的牵挂。这种语文考试常常会考到的以景抒情的手法，让整首诗充满了画面感和代入感。而第三句笔锋一转，他不再沉浸当下的思念，而是开始想象未来重逢的场景。他希望有一天能和妻子一起坐在西窗下共剪竹花，回忆这一段巴山夜雨的时光。我们说西窗在这里并不是普通的窗子，而是象征着两个人曾经的美好时光。在旧时的庭院，正北是客厅，东厢是儿子的房间，西厢是女儿的房间。李商隐通过西窗剪竹这个意象，应该是回忆起和妻子恋爱的时候，两人西窗剪竹，情投意合。最后一句把整首诗带向高潮，诗人设想未来重逢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回忆这段时光。这种从现在到未来的时空转换，让整首诗形成了一个情感闭环。李商隐用短短28个字，巧妙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到一起。当下的思念是痛苦的，但未来的重逢又充满希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正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写于公元848年，也有人考证它的创作时间是851年的秋天。如果按照后者的时间线，这首诗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事实，是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那一年的夏天已经去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夜雨寄北就不是写给妻子的情书家信，而是一首悼亡诗。诗中的归期未有期就一下子有了更深的意味。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重逢的希望永远无法实现。这种虚虚实实的写法让整首诗更加苍凉，更加悲苦。夜雨寄北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其实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它触动了每一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就是对爱与陪伴的渴望。而当我们翻开这首诗的时候，看到的不仅是李商隐对妻子的思念，更是千百年来人类对爱与别离共同的情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思念和期待始终是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李商隐在写下这首诗之后，过了几年便郁郁而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许还会想起与妻子共处的点点滴滴，可惜的是这些美好的回忆最终化作了泪水，在巴山夜雨中渐渐消散了。说到这儿，让我不禁想到最近我们在漓江文学奖上关注到的作家刘楚曦在获奖时候的发言。很多人看他的发言都很动容，其实不是励志或不励志，只是纯粹被人类的真实情感所打动了。一个人一直坚持追梦，期间爱过、别离、痛苦、写作，又爱又恨，最后获奖，但挚爱已经不在了。他站在台上颤抖着说话，强忍泪水，也好像把某种已经很久不在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词汇重新带回来。这个词叫相爱，不是结婚，
不是适合，不是门当户对，不是情绪价值，不是什么高质量陪伴，不是如何经营亲密关系，是那个几乎要被我们这一代人抛弃的词，是相爱。我们好像真的开始离相爱越来越远。前一段时间看到网络上的一种说法，说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越来越像合作谈判，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成本共担和风险对冲，好像现在都不相信爱情。这几年我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相爱好像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越来越害怕，怕自己被骗，怕耽误时间，怕后果失控，怕付出没有回报，怕情绪不被回应。就好像哺乳动物觉得自己不安全不舒适的时候都很难有心情繁衍，于是就愿意长期自己一个人，或者在安全范围内经营一个可控的理性的伴侣关系，甚至不敢真正的陷进去。但是我们真的快乐吗？比起现在一种高昂的思潮，叫把相爱和相处与精神上的自我提升和独立对立起来，很多人当然还是想被爱，只是怕暴露自我，怕输掉独立，怕恋爱脑，怕一上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把相爱给解构掉了，把它拆成了可测量的指标，可衡量的关系状态，然后反复检查，反复审视，确认自己是安全的，确认这段关系是理性的。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叫人类的特权就是有感受，比如可以相爱，而不是找到合适的人，不是高质量婚姻，不是情绪价值，是那种在某个瞬间像被电击一样无从逃避。也许我们这代人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爱。我们见多了分崩离析，权衡算计，各奔前程，就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愿意让你回去写作，愿意陪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作品。但是我想说，相爱其实并没有消失。要谢谢刘楚曦，在一个所有人都学会如何止损的时代，他讲了一个没有止损的故事。他选择爱，也被爱过。他说的对，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好像和夜雨寄北背后的故事是相通的，他们都告诉我们，爱和思念永远都不会过时，即便隔着千年时光，依然能让我们为之动容。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是的，相爱没有消失，就好像千百年来一直都照耀着我们的月亮。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合唱《凉凉》。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

为您打造高端婚礼。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大家现在应该对《长安三万里》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吧？我们在《长安三万里》当中看到，正在全国漫游的李白遭遇了诗人生涯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大家还记得那个片段吗？李白登临武昌黄鹤楼，酒后极目远眺，诗兴大发。当他准备挥笔题写的时候，却在墙上看到了同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在落日晚霞当中大放异彩。他读完之后，手中的笔顿时微微颤抖，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史书记载，当时李白喃喃自语：“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让李白都得把笔放下的崔颢是何许人也呢？其实崔颢的生平在史书上的记载比较简略，主要是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他大约生在公元704年，卒于754年，属于盛唐时期的诗人，出生于隋唐氏族豪门柏林崔氏，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富家子弟。19岁高中进士，但仕途不如意，所以寄情天下，常年在外游行，故而有了《黄鹤楼》一诗。我们常常会在题库当中说到黄鹤楼，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湖北武汉蛇山之巅，修建于三国孙权时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历史关键词当中还问到当时是为什么修建的黄鹤楼，其实它当时是用于军事瞭望。南朝南齐书最早记载黄鹤楼名，称它源自仙人乘黄鹤住在鸡头。唐代衍生出更浪漫的一个版本，是费祎在此地驾鹤登仙，留下新式酒楼传说。相传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式酒馆，常常有一个破衣道士来吃霸王餐，这里的掌柜每一次都应允，为了表示感谢，道士在酒馆墙上画了一只黄仙鹤，只要有客人唱歌，仙鹤就会在墙上翩翩起舞。这件事情很快流传开，所以酒馆的生意变得十分火爆。再后来，道士再一次来到酒馆，掏出笛子吹奏，曲子吹完，白云从空中飘下，仙鹤踩着云朵飞走了。先是用这些年赚的钱盖了一座黄鹤楼，以此来纪念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很多种说法吧，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确实真正正史记载的，它确实是一处军事瞭望台。崔颢诗的开篇写得非常与众不同，他写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前三句当中你会发现他连用了三个黄鹤，这是一首律诗。这样的写法其实并不太符合格律，这种创作也打破了初唐的教条，开创了盛唐气象雄浑的新范式、新典范。当然也有人认为前几句写的是神仙的事情，神仙之事大可以不必遵守凡间的格律，所以后面四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晴川说的是晴天下的汉江，汉阳大家知道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东汉建安3年，名士祢衡在江夏太守黄祖宴席上即兴创作了鹦鹉赋，借笼中鸟自喻，祢衡后来被黄祖杀害，葬于江心沙洲，后人叫他鹦鹉洲。所以诗人从黄鹤的传说转移到眼前的汉阳树、鹦鹉洲，这些实景的描写是波澜起伏的，又由实景的日暮乡关转到最后以愁字结尾，落日时分的光线衰减隐喻着开元盛世向天宝危机的过渡，个人迟暮和时代黄昏形成了同频共振。愁是一种和烟波一样虚幻且飘渺的情绪，和开篇虚幻的传说正好对立，所以这首诗前四句借楼之名感慨黄鹤不返，已是千载时光不返，后四句说景物如画，不露雕琢的痕迹，日光不还也是游子不还，盛世不在。
这首诗引来不少粉丝为他点赞。清代的吴昌祺这样评价，叫不古不律，一古一律，千秋绝唱，何独李唐。曾有人做过一项调查，统计历代唐诗人选课本的次数，名家点评的流量，这首《黄鹤楼》都是位列第一名的。说中国诗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好像还真的是有很多首周杰伦的歌可以和诗词的风格相匹配，然后我们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周董一直在说要做中国风的音乐。这首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周杰伦《东风破》。

急匆匆地砸钱入局。殊不知脱离自己能力圈的买卖从来都是一场必输的赌局。就像巴菲特说，你不需要每个球都挥棒，只需等待那个完美的投球进入你的最佳区域。不贪不属于自己的红利，不碰超出认知的领域，在自己擅长的方寸之地深耕细作，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如此财富才会紧紧跟着你。美国行业大亨传奇。有人说，美利坚和中国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设的。这部别名叫做《谁建造了美国》的纪录片，讲述了一代大亨如何从零到一，把美国工业发展到巅峰的过程。在这个造梦的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无数起死回生时刻。航运大王在事业高峰遭遇行业更迭，投资失败，不仅赖以生存的船运技术走向没落，投资还亏损了近700万美元。面对灭顶之灾，没有消沉，而是迅速转移市场，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铁路份额的争夺。凭借惊人的耐力，他熬过了低谷，摇身一变成了铁路大王。钢铁大王卡内基，他征服了整个钢铁世界，跃居世界首富。就在人生巅峰时刻，他因为公司铁血镇压罢工工人事件，个人名誉全面破产，事业岌岌可危。但他并没有被困难打倒，而是急流勇退，果断转手了他的钢铁帝国。他用这笔巨额财富建立了遍布全球的图书馆、大学和基金会，从根本上重塑了自己的历史遗产。他从一个钢铁大王转型为慈善之王，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逆境超越。这些在各行各业做到顶尖的

富豪们面对困境都有一种不信邪的韧劲儿，他们不仅不会被困境击倒，还会迅速地在危机中找到破局的机会，实现事业的逆风翻盘。富人把挫折当作撬动财富的杠杆，穷人把挫折当作止步不前的理由。有时候看似走不通的路，那些熬不去的难，其实没那么可怕。你多坚持一分，失败就会退一步；你多扛住一次，转机就会近一点。在你快坚持不住的时候，困难也要坚持不住了。

富哥哥穷弟弟，同一个家庭出来的孩子差别会有多大？高分纪录片《富哥哥穷弟弟》给了人一个惊人的答案。影片中，哥哥一凡生活优渥，住着别墅，开着豪车，身家达千万。而弟弟大卫呢，不仅穷困潦倒，四处打零工，甚至没有固定的住所，就住在一辆杂乱的房车里过日子。制作团队贴身记录了兄弟俩八天的生活，还采访两人的成长经历。看完这部纪录片，我发现哥哥的成功来源于一个能力，延迟满足。为了赚零花钱，他早早就开始送报纸、修草坪、到处打工，慢慢积累自己的小金库。决心创业后，他小步试错，大步迭代。最初他卖卖割草机，做做小生意，积累资本。资本积累充实后呢，进入金融业，再一步步扩展到了房地产投资。他每走一步都是看着下一步，始终在为未来更大的回报而克制当下的消费和享乐。反观弟弟呢，哥哥打工他偷东西，哥哥持续为创业努力，他早已尝试过无数个行业并一一放弃。年少时他只顾着享受叛逆的快感，成年后他又把自己的不定性浪漫化，追求他心中的精神自由。可是一个跌入享乐陷阱的人，注定会走向贫穷。那些能让你一时爽的快乐，只会带来短暂的满足感，过后什么都没有留下。而在克制中慢慢积累换来的成长和财富，才能实实在在地支撑你的人生。试着忍住刷短视频的欲望，把时间留给技能学习，扛住急于求成的诱惑，在自己的赛道上一步一个脚印深耕。当你熬过了那些默默蓄力的时光，再回头看那些现在看起来吃的苦，正一步步带你走向财富的彼岸。马斯克秀。提到马斯克，很多人脑海里会蹦出一些词，特斯拉之类的。你看过这部纪录片呢，展示的是更加全面立体的他。他从小痴迷科学，十岁开始学习编程，十三岁就开发出了一款游戏，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在创业的路上，他步履从未停歇。但他最与众不同的成就是将目光投向太空探索，研究如何降低火箭发射成本，并计划在未来实现火星移民。面对自己的终极梦想，他选择把全部身家都投入。可能很多人会疑惑，作为一个商人，他为何会有如此异想天开的想法，还真的成功付诸行动？答案只有两个字，阅读。他从小就是一个阅读狂热分子，喜欢阅读各种科学和科幻读物，热爱到什么程度？他非常痛恨自己的控制狂父亲，还曾经跟着母亲离开了这个男人。但为了父亲书房里的藏书，他可以忍受同父亲短暂生活在一起。书籍锤炼了他的人格，也为他指明了事业的方向。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塑造了他的世界观，还让他明白提出正确问题比得到答案更重要。基地系列直接启发了他关于保全人类文明的思考，是他太空梦的始初来源。为了研究火箭发射，他还自己去研读火箭推进原理、天体动力学基础等大学教材。那些在书本里的知识浇灌出了一个敢梦、敢做、能冲、会扛的马斯克。对普通人来说，阅读永远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那些藏在书页里的知识和见解，会悄悄打破认知的围墙，让你看清财富的底层逻辑。那些从文字中习得的思维和能力，会在关键时刻帮你做出更清醒的选择，抓住藏在趋势里的机遇。人生没有白读的书，每一页都算数。你在文字中汲取的养分，终会变成你成功路上最坚实的底气。

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钱是会选人的，在财富流动的过程中，谁能吸引他，他就会流进谁的口袋。富人们之所以赚得盆满钵满，正是因为讨得了钱的欢喜，投资自我，懂得为自己付费，打磨硬核能力，持续自律，坚持与人性做斗争，用克制替代放纵，提升认知，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突破认知壁垒，实现圈层跃级。如果你想养成吸金体质，就努力提升自己赚钱的能力。当你一步步精进自己，变得越来越值钱，财富自然会主动向你靠拢。愿你从当下开始行动，成为一个让钱喜欢的人。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

0: 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3: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4: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2: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5: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6: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8: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9: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0: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9: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1: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2: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 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2: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3: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2: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4: 标志着 A 股对新指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6: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啊，这个裂掉了，
16: 是
15: 那早熟的哈。
16: 早熟的。
2: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7: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2: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8: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2: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9: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20: 这台风非常好。
2: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21: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2: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2: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熊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是我们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2: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3: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 同部队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0: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3: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4: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6: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5: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4: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5: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6: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5: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7: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5: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8: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

0: 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1: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8: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7: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 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

0: 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

0: 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1: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1: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1: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在。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朵朵来啦，小朋友们，我是你的安阳姐姐，我又带着好听的故事来和你相会在电波当中了。下面的时间，准备好心情，带上你的小耳朵，和我一起开始今天的声音旅行吧。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听这个故事《了不起的爸爸》。鼹鼠和小灰兔最近交上了朋友，他们常在一起玩。小鼹鼠常去小灰兔家做客。小灰兔的爸爸老灰兔是个个子很大、脾气也很温和的爸爸，他很欢迎小鼹鼠去做客。每次吃完饭、喝完茶，老灰兔都会很高兴地看着小鼹鼠和小灰兔一起做游戏。有时候，他们还会在一起玩雕刻家的游戏。他们啊，喜欢一起在胡萝卜上刻各种花样。每次总是小鼹鼠刻得最好。他用胡萝卜刻的小松鼠、鱼和各种花，都像真的一样。小灰兔舍不得把这些美丽的作品吃掉，就把它们放在书橱里，放在窗台上。老灰兔每次看见了，都会啧啧地称赞说：“小鼹鼠，你的手艺真了不起。”

0: 小灰兔和爸爸出门去了。小灰兔在路上看到了小鼹鼠和他的爸爸走在一起。第二天，当小鼹鼠上门的时候，小灰兔说：
1: 小鼹鼠，你爸爸的个子真小，不像我爸爸长得又大又神气。你的爸爸是一个不起眼的爸爸吗？
2: 不，小鼹鼠说，我爸爸是了不起的爸爸。有一次我们家的洞塌了，我爸爸一连挖了两天土，把手都挖出血了，他救出了妈妈和我。
1: 哦，你爸爸真是了不起，
0: 老灰兔爸爸说。而且我爸爸种的胡萝卜也是最棒的，他每次都能收到很甜很嫩的胡萝卜。
1: 鼹鼠爸爸真的是好厉害呀。
2: 而且我雕刻胡萝卜的本领也是我爸爸教的，他的手艺棒极了，每次他拿起胡萝卜，你要他雕什么他就能为你雕什么，每样东西都雕得像极了。
0: 哦，真的吗？你爸爸真了不起。这次小灰兔也惊叹起来，他说：小鼹鼠，对不起，我不该说你爸爸是个不起眼的小爸爸，请你原谅我。
2: 我的爸爸是个伟大的爸爸，
0: 小鼹鼠说。这时候老灰兔爸爸说：
1: 孩子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把小鼹鼠的爸爸请到我们家里来做客吧，我们欢迎他，还要看他了不起的雕刻手艺呢。
2: 我这就去请我爸爸来。
0: 小鼹鼠笑着出门了。

小朋友们，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花儿朵朵节目，我们继续听安阳姐姐讲故事吧。

事《再见蜻蜓老师》。有一只坐不住的小浣熊在河边钓鱼，它钓了半天，连一条小鱼也没钓着。妈妈说它太冻了，鱼儿都被它吓跑了。可是有什么用呢？小浣熊就是爱冻，也许它永远也钓不到鱼了。就在小浣熊又一次把钓竿伸向河心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有一只红红的小蜻蜓飞来了，它飞得那么轻盈，悄没声地停落在小浣熊的钓竿的尖上，一动也不动。它那透明的翅膀，它那圆鼓鼓的脑袋，它那细长的身子都一动也不动，仿佛原先就是长在竹竿顶上的。小浣熊

屏住气，也一动不动。他生怕把小蜻蜓给吓跑了。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小蜻蜓早已经悄悄地飞走了。可是小浣熊还是静静地坐着。这时候，河里的鱼漂动了，动了。小浣熊把钓竿一甩，一条银白色鱼在半空中扑腾着。这一天呐，小浣熊钓了好多好多的鱼。当妈妈叫他回家的时候，望着满桶的鱼，吃了一惊。妈妈问他怎么钓到了这么多的鱼呀？小浣熊笑了，他说：“妈妈，我找到了一位好老师，所以我才钓到了这么多的鱼。”这时候，天已黄昏啦。晚霞映照在河水里，小浣熊向正在河心飞着的小蜻蜓招招手说：“再见了，我的蜻蜓老师。”

0: 重要。请告诉我，警察叔叔是保护我们的，不要吓唬我说不听话就让警察把你抓走，因为那样的话，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不敢找警察叔叔求助了。
1: 请告诉我，放学时如果你们不能来接我，或者你们的……
2: 再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两遍。易水送别，作者骆宾王。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易水送别，作者骆宾王。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荆轲在易水之畔辞别了燕国太子丹，临别时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但是现在昔日的英雄荆轲早已不在人世，可是这易水直到今天还是那么的凄寒冰冷。

0: 一水送别，唐·骆宾王。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尤其是用智能手机玩游戏，不仅会损伤我们的视力、颈椎，危害身体健康，还可能会导致我们产生注意力障碍、厌学情绪，久而久之，学习成绩也会下滑。小蒲儿建议大家，平日里多阅读课外读本，多做户外运动，多结交好朋友，培养自己广泛的兴趣爱好，充实课余生活，这样我们的

0: 生活会变得既丰富又有趣。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4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1: 开饭喽！
2: 可可，你忘了？
1: 我没忘，饭前要洗手刷洗手刷。
3: 哈哈，开饭喽！
1: 爸爸，你忘了？
3: 我没忘，饭前要洗手刷洗手刷。
1: 猪小胖，吃饭前没洗手吧？
4: 洗了洗了，我记住了。饭前要
5: 洗手手洗手手哦洗手手哦哦洗手手洗手手手。
1: 吃饭前洗手手，讲卫生的好习惯。
6: 安全教育，热水烫伤怎么办？
7: 如果不小心烫着了，要赶紧冲凉水。如果穿着衣服被烫了，要在凉水里把衣服脱掉，严重的要及时送医救治。
8: 远离热水热汤，科学处理烫伤。
9: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0: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11: 我想讲一个故事，
1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1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1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安阳姐姐，这里是花儿小舞台。只要你敢表现自己，就可以来到这里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首先为我们大家带来表演的是杨玉轩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读作品《珍珠鸟》。
1: 嗨，大家好，我是杨玉轩。今天我给大家读的是《珍珠鸟》。珍珠鸟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温室又温暖的巢。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我把鸟笼挂在窗前，那还有一大盆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我便用吊兰长长的串生着小绿叶的垂蔓蒙盖在鸟笼上，它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从中传出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都看不出来，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小嘴从绿叶中伸出来。我很少扒开藤蔓瞧它们，它们便渐渐地敢伸出小脑袋瞅瞅我，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三个月后，那一团越发茂盛的吊兰里面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叫声，我猜它们有雏儿了。我呢，绝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加水的时候也不睁大眼睛的去惊动它们。过不了多久，忽然一个更小的脑袋从绿叶中探出头来，哟，雏儿，正是这家伙。它小，就能轻易地由疏隔的笼子里钻出来。瞧，

0: 那么像它的父母，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背后还没有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的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子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柜顶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籍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把灯神撞得来回晃动，跟着逃到画框上去了。只要大鸟在笼子里生气地叫一声，它就立刻飞回笼里。我不管它，这样久了，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会儿，绝不飞出去。渐渐的，它胆子大了，就落在我的书桌上。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挨近。然后碰到我的杯子上，伏下头来喝茶，再偏过来脸看看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低头写东西。他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爪子在纸上发出叉叉的响声。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地享受着小家伙亲近的情谊。这样，他完全放心了，索性用涂了蜡似的小红嘴哒哒地啄着我颤动的笔尖。我用手摸一摸它细嫩的绒毛，它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了我两下。白天，他就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他就在父母再三的呼唤中飞回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在了我的肩上，我的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把它吓跑，待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趴在我的肩头睡着了，银灰色的脸睑盖住眸子，小红爪子刚好被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我轻轻一抬肩，它没有醒，睡得好熟，还擦擦的嘴，难道是在做梦？我笔尖一动，流泻下一时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1: 大家好，我叫秦琛然，今年8岁。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叫《蜘蛛开店》。有一只蜘蛛，每天蹲在网上等着小飞虫落在上面，好寂寞，好无聊啊！蜘蛛决定开家商店，卖什么呢？就卖口罩吧，因为口罩织起来很简单啊。于是，蜘蛛在一间小木屋外面挂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口罩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顾客来了，是一只河马，河马嘴巴那么大，口罩好难织啊！蜘蛛用了一整天的功夫，终于织完了。晚上，蜘蛛想。还是卖围巾吧，因为围巾织起来很简单。第二天，蜘蛛的招牌换了，上面写着“围巾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顾客来了，只见身子不见头，蜘蛛向上一看，原来是一只长颈鹿，它的脖子和大树一样高。脑袋从树荫间露出来，正对着蜘蛛笑呢。蜘蛛织啊织，足足忙了一个星期，才织完那条长长的围巾。蜘蛛累得倒在地上，心里想： 还是卖袜子吧，因为袜子织起来很简单。第三天，蜘蛛的招牌又换了，上面写着袜子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可是蜘蛛看到顾客后却吓得匆忙跑回网上，原来那位顾客竟是一条42只脚的蜈蚣啊。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秦春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故事《蜘蛛开店》，讲得非常的精彩。下面的时间是陈婉乐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怎么都快乐》。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各村社区基层党组织深耕精细民生治理，聚焦特色产业富民，以实干姿态持续强化工作作风，把振兴发展的落脚点精准落到百姓身边；全省一风一俗小戏小品大赛优秀作品巡演暨盘山县遇见文明新时代文明实践消夏之夜文化惠民演出在沙岭镇沙岭村火热开演；我县聚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效，持续做优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切实提升基层群众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基层一线是磨砺干部能力的练兵场，也是服务群众推动振兴的最前沿。全县各村社区基层党组织深耕精细民生治理，聚焦特色产业富民，以实干姿态持续强化工作作风，把振兴发展的落脚点精准落到百姓身边。秋日暖阳照进太平街道蓝桥社区，楼宇错落有致，绿化带串点成链，口袋公园里光影斑驳，三三两两的居民或漫步闲聊，或坐于长椅上晒太阳。沿着社区走一圈，烟火气扑面而来，社区便民食堂里的饭菜飘香，小蜜蜂志愿服务队穿梭楼宇间随叫随到，协商议事堂里大家围坐一团把话说开，从没人管到马上办，从绕道走到抢着来，变化的背后是社区党员干部日复一日扎在楼洞里，沉在居民中，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回应期盼。楼洞间流淌着温情，街巷里升腾起暖意，蓝桥社区正把组织优势化作百姓家门口触手可及的幸福。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党总支部书记李兴旺：
1: 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倾听居民诉求，化解邻里矛盾，精准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同时，我们将抓实作风建设，细化服务举措，持续优化社区人际环境，完善便民服务，扎实做好兜底保障、文体惠民、平安建设等基层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
0: 八月的德胜村正值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鹿场内梅花鹿悠然咀嚼草料，鹿茸饱满挺拔，果园里含覆苹果挂满枝头，卯着劲儿生长，郁金香葡萄迎来上市旺季，

0: 紫红的果粒，甜香扑鼻。这幅生机勃勃的产业图景背后，是村党支部带领党员群众一步一个脚印趟出来的。邀请专家测土质，跑市场找销路，挨家挨户讲前景，用实干打消了群众不敢种的顾虑。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从土里刨食到果香鹿鸣，如今德胜村的每一步变化都有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产业筋骨强了，群众心里亮了，德胜村的乡村振兴路越走越宽阔。德胜街道德胜村党支部书记苑福志：
1: 从小事实干，持续挖掘乡村农旅潜力，多措并举带动村民增收，用务实担当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未来我们将坚持以小事见作风，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依托采摘文旅扩宽增收渠道，用实干担当绘就和美乡村画卷。
0: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考官。从城市社区到乡村田野，盘山各村社区紧扣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总体要求，持续强作风、树形象、办实事。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坚持下沉一线、直面群众，把强化作风建设体现在入户走访、矛盾调解、产业帮扶、便民服务等每一处细微工作中，用实干担当凝聚起盘山振兴发展的强大合力。记者张宁报道。8月12号，全省移风易俗小戏小品大赛优秀作品巡演暨盘山县遇见文明新时代文明实践消夏之夜文化惠民演出在沙岭镇沙岭村火热开演。省内各地文艺工作者与本土乡村文艺队伍同台献艺，把移风易俗的时代新风送到百姓的家门口，让群众在纳凉看戏的同时感受文明新风的浸润力量。傍晚时分，沙岭村的文化广场上板凳排开，人声渐起，演出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歌曲《化俗》唱出破旧立新的时代呼声，曲艺小品《要脸儿》以诙谐幽默的表演讽刺攀比讲排场的不良风气。沙岭村舞蹈队带来的《红星照我去战斗》，演员舞姿昂扬，展现出乡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小品邻里之间台词直白，情节诙谐，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拉场戏《喜事新办》积极倡导婚事减半、真心相守的文明理念，一个个接地气的节目轮番上演，把邻里相处、喜事新办等现实故事搬上舞台。台上演员真情演绎，台下村民看得津津有味，阵阵掌声回荡在乡村广场。小戏小剧演的就是身边事儿，说的就是家乡话，老百姓爱看。不同于书本说教，小戏小品以小故事讲大道理，把移风易俗的内涵融入节目之中，让百姓在欢声笑语中更新思想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明熏陶。沙岭镇沙岭村村民沈娜：
2: 节目都特别接地气，讲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身边的事，倡导减半红白事，破除陈规陋习，听得懂，看得明白。这种夏夜文化活动既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业余生活，也给我们传递文明新风。
0: 乡风文明建设久久为功，移风易俗润物无声。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办主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县委宣传部、县精神文明办、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沙岭镇党委、沙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共同承办。演出立足乡村现实生活，聚焦婚事新办、破除陈规陋习等群众身边事，用群众听得懂、喜欢看的文艺形式传递文明理念，把优秀文艺节目送到乡村一线，以文化人、以文润俗，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3: 记者邢颖报道。近年来，我县聚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效，持续做优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精准聚焦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行动不便群众等重点人群，推动医疗服务重心向移、关口前移，进一步补齐乡村就医服务短板，切实提升基层群众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静谧午后，沙岭镇卫生院的家庭医生如约上门，为辖区重点群众开展免费随访服务。村民李福成和老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以往往返医院体检问诊十分不便，自从签约了家庭医生服务后，定期上门测血压、查血糖成了固定的暖

0: 新约定，家庭医生细致地为老两口测量血压血糖，记录各项健康数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他们讲解慢病日常养护、科学用药、饮食调理等健康知识。村民李福成：
1: 家庭医生服务到位，啥时找啥时来，有时还上家来检查血糖啊，检查血压，各方面的问身体情况啥的，都照顾得相当频繁，几次也不太心烦的，态度相当好。
0: 一次上门随访是全县家庭医生惠民服务的生动缩影。依托县与医共体建设，我县各镇街卫生院组建多支专业化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实行网格化分片包村管理，针对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失能行动不便的人群量身定制随访方案，持续提供上门体检、慢病规范化管理、科学用药指导、双向转诊对接等服务，有效解决了农村群众看病就医难题。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强化基层医务人员技能培训，优化上门随访工作流程，健全线上咨询、常态化慢病随访工作机制，持续拓展家庭医生服务内涵，不断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以精细化、有温度的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用实实在在的民生保障举措筑牢乡村振兴健康根基。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秦琼六个弟兄杀身伏体，一口气冲到府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到丞相府府门这，可坏，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领人把府门给堵了。秦琼一看，冷静，心头一沉呐、啊，力量差得太悬殊了，干脆不可恋战。打着打着，冷不丁喊了一嗓子：“哎，那是谁？”宇文成都呢，以为后边来人了呢。就在这刹那之间，秦琼喊：“撑！”咱马的这边就跑过去了。第二个就谢英登啊，谢英登提刀过来，不容分说，刷刷就几刀。但是他怎么能是宇文成都的对手？谢英登一想，跟我二哥学呀，我说你在后边下手，对，下手。你是这么一惊一乍的。宇文成都一想，又来了谁？这么一看这功夫，等着转回身来，又跑一个。柴少也上来了，柴少砍了一顿宝剑，咋呼了半天，好小子，我一个人不是你的对手，弟兄们都上上，哎，上上。宇文成都眼神往左右一溜，柴少多机灵，钻了个空子，呲溜也过去了。他刚过去，李如辉也跑过去了，刚然一愣的这功夫，齐国远到了。齐国远提着鬼头刀，舔着大肚子，迈步刚到府门这儿，这就大乱套了。宇文成都也急了，啊，往上一架，嗨！齐国远手腕的都要折了。齐国远本来就笨。刀这一飞，他光顾抖了手腕子，哎呦！一看大堂扎了是躲闪不及了，这下扎了个正着。齐国远先是一闭眼睛，后来一睁眼睛，哦，想起来那香炉在他腰里头围着呢，这香炉把他给救了。他迅速把虎铁扣一扔，把香炉抖了出来了。小贼，你劫法宝吧！宇文成都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用凤翅鎏金镋往上一拨了，正好这香炉一转个倒了没了。香炉里装的全是香灰呀，把眼睛也迷了，一迷眼睛什么也看不见。齐国远一转，跑吧，扔扔扔扔扔，他也跑过去了。等宇文成都把眼睛擦干净，把香灰蹭了个不得离儿的，那几个都过去了。他刚要拨马追，王伯党到了。王伯党干着急呀、啊，在后头看见清清的，急得直跺脚。可就在这时候，这小箱子一脑袋正撞在墙垛子上。王勇一看，哎呀，箱子，蓝英啊，我对不起你，我呀，我救你，结果我还害了你啊！你得阴魂莫散，保护着我，我要杀出京城，迟早有一天给你报仇雪恨。尸体也顾不及的，说是找地方挖坑给埋了，哪有那时间呢？这阵杀声震耳，人家都跑过去了。王勇心里的想到这儿，迈大步来到府门前，正好遇上天宝将宇文成都。 两个人破命一伸手，宇文成都认出来了。哎，啊！你看那几个我不认得，咱俩可见过面。头名武状元，王勇、王伯当啊，国家的要犯啊。现在你的案子还没了结呢，朝廷颁发旨意，画影图形，正在捉拿你。你多大的胆子，你还敢跑回来，又跑到相府前来行凶，你真是罪上加罪，不能让他跑了，把他逮住。哗，过来人把王伯当给包围了。王伯当都打到什么程度，就掌中的兵刃都卷刃了，都砍的都不好使唤了，眼睛都花了。正在这时，宇文成都的后背开了锅了，了不得了，要杀回来了，了不得了。再看秦琼、谢英登、齐国远、李如辉、柴少又杀回来了。那个时候不过去了，是啊，过去了是过去了。秦琼跑到安全地带，回过头一看，弟兄们陆续来到。一点这数没有王伯当，知道王伯当在最后呢，能把他扔下不管吗？那能够弟兄们，就这么哥五翻回身又杀回来了，军兵哪能挡得住他们，虎入狼群一般杀了一条血路。王伯当一看来了，精神一振，夺路而走，六个人又凑到一块儿，跑开了。嘿，宇文成都啊，心中暗想：我是个废物，一个都没拿住，我岂能叫他们跑了？拨转马头，在后头就追，截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好，这哥六个。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东一头西一头，哪能跑就奔哪儿吧。一口气跑到钟楼下头，气喘吁吁啊，一点战斗的能力都没了。哥六身上的汗都湿透了，这怎么办？回头一看，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就像风铃一样快似闪电追到近前，尔等哪里跑，绕脚太阳他还得玩命啊，有一线之路，也不想叫人抓住，也不想被人家打死。左右全是官军了，秦琼心头一凉啊，完了，我命休矣。没想死到京城里头了，怎么样摆脱也摆脱不了了，时也命也运也。哎，正在这紧要的关头，就在钟楼的上边站着一个人，这人这手里头举着个大石头的狮子，这狮子能有五六百斤呢，对准天宝将宇文成都，就拍下来。宇文成都正打着呢，听头顶上恶风不善，那位说能听见，能。宇文成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打着这个眼角的余光，就觉着黑乎乎下了个东西。宇文成都就感觉到不妙，这东西挂着风，可不是轻巧东西，他在马上骑着，不像部下那么灵巧。要想躲就得舍弃战马呀， 天宝大将万般无奈，

手扔兵器，在马上往后一咕噜，双手抱头从马屁股后头就摔下去。他要不这么的，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他也落到地上了，这东西也砸起来，正拍到宝马良驹的背上的，这后背，咔嚓！您说多大的劲儿，把宝马良驹顿时给砸死，石头狮子砸到地里有半尺多深呢、啊，那要砸到人身上好得了。官军就一乱，顾不得抓秦琼，赶紧抢救主帅，围上四五十号，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的兵器捡起来，拖着他往后就跑。刘秦琼真没想到，哎呦，这谁帮了忙了？正在这时，扔石头狮子这个主大吼一声，六位好汉不必担惊，毛家到了。好几丈高他就跳下来，跟飞人一样，双脚落地，手中平端混铁大棍，我来了，真是从天而降。王八党谢英登、齐国远、李如辉、骏马柴少，还有二爷秦琼闪目观瞧，哎呦，认得，来者非别，正是十五闹灯节的时候，卖宝宫那个紫面大汉熊阔海，这套书上第四条好汉。咱们前面说了，熊阔海是金顶太行山总辖大寨主，想要推倒大隋，恨透了这些贪官污吏。此次进京有三个目的：一，摸摸底，访访民情，对这个无道的朝廷是什么态度；第二，以武会友，结交天下好汉；第三，有目的的要会会天宝将宇文成都。咱说了，宇文成都把他的弓给他拉折了，他跑了，没逮着他。可这个熊阔海呀，没离开京城，一口气跑回店房。熊阔海一琢磨，在店里住着不稳当，我捅了娄子了，他们备不住插电呢，插到旁人头上没事，插到我头上就得跟我算账，从速离开是非之地。就这么结了电饭账，拿着应用之物，他到了街上，你琢磨我上哪儿待着去，这么冷的天，我得找个容身避风的地方，选来选去，选中了钟楼。钟楼这家这么高大，这上面待一待挺避风。守钟楼的士兵都在下边，有个院套，有平房，都在那儿住，没事谁上这上面来？故此熊阔海利用自己飞檐走壁的本领，爬上钟楼，找了个避风的地方一呆，哎，平呆。黑天之后，熊阔海扒着城垛子往下看一看，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别人没发现他。正在这么个时候，秦琼几个人赶到，杀声震耳，他往下一看，哎呦，这几个人我见过呀，我们还会过呢，哎，那黄面大汉还拉过我这张弓，拉过三个满，我刚想问问他姓字名谁，想交个朋友，没想到宇文成都一来给冲散了，是他们。
按这意思，他们也反对官军，背不住我们是一世啊。我焉能袖手不管，利用这机会结交几个朋友。情急之下，他把正门那石头狮子抄起一个来，也就是他这个力气，旁人能办得到吗？这才砸宇文成都，紧跟着跳下钟楼。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这一跳下来，给这六个人注入新的活力啊！本来精疲力尽了，一看是他，精神为之一振。这个人呢，都有潜在的能量。哎呀，不行了，实在不行了。

往竹林里一看，在那儿呢，那有人。老王就把宝剑就撤出来，谁？出来！正是弟兄七人，跑到人家院里头，再想穿宅而过来不及了，外头官军包围了，怎么办呢？实在跑不动了，一看后花园有竹林，寻思到这儿喘喘气儿，先忍一会儿。七个人商议商议，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被他们发现，就得接茬拼命。果然叫人家发现了。那觉得那家伙刚想往外闯，秦琼说：“等，我看这人眼熟，我出去看看。”秦琼借灯光一看呢，长平王邱瑞自己的亲姨父。咱们前文书都说过，爷儿俩在店房巧遇，王爷叫他来串门，秦琼拒绝了。没想到今天误打误撞到姨父家了。所以秦琼手提双锏迈步出来，姨父，是我呀，你，哎呀，叔宝，怎么是你？是我呀，后边都是我的弟兄。长平王一听，可糟了，糟了，糟了，这楼子可捅大了，可怎么办呢？但是自家人。赶紧把秦琼给拉住，孩子，宇文成都把府包围了，说你们是响马抢了他金银财宝，说你们杀了不少人，有这事儿吗？有，哎呦，真有啊！你们怎么干这事儿？义父，您别听他片面之词，他是断章取义。我们又不疯又不傻，没事能找事儿吗？事情的经过是这么回事，你说我们怎么办？秦琼一讲道理，长平王一听啊，秦琼他们做的对。本来嘛，宇文成都的三弟宇文成祥没事抢男霸女，把人家女人抢在自己的府里头追欢取乐，人家的未婚夫能答应吗？到府里要人肯定得伸手啊。老头子心说，你们爷们仗凭势力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啊。尽管秦琼他们干的对，王法也不允许啊。能允许吗？那是丞相府啊。哎呀，面有难色呀。这阵秦琼把弟兄们全唤出来，挨个做了介绍。老王子一皱眉，叔宝啊，本来咱们一家人团聚这是喜事儿，叫这个事儿弄的我这。秦琼一看明白了，老头怕事，那我何苦来呢？君子不强人所难呢，让人家姨父为难就犯不上，那有多大的罪我们去顶着就到头来呗。秦琼想到这一抱拳，姨父，您不必为难，自己的梦自己圆，我们捅的娄子我们去打官司，不知道是您的福，要知道叫我来我还真就不来，这叫误打误撞。姨父不必为难，把府门开开，把我们献出去也就是了，咱们亲戚这个事儿咱不要提他，提他干嘛？以免您受了株连呢。弟兄们，咱服完吧，姨父拿绳先把我们捆上。喂，秋瑞闹了个大红脸，你说这怎么办？儿子天报过来了，姨表哥这是，我爹，你怎么得想个主意，能把我姨表哥献出去吗？咱们是自己的亲戚，亲故亲故，何况我姨表哥做的有道理。我也没说我不管呢，只是怎么个管法。这好吧，叔宝啊，你想错了，姨父绝不是怕事，我是想如何把你们隐蔽起来，别让他找着。

毛病。我现在正犯难想这主意呢，有了，随我来。家里的事一会儿再唠，没那时间了。在花园的这边转过假山到那边，那边单皮岭有小院，这小院这个干净，五色鹅卵石铺地，花墙，这是冬天呢，要夏天来啊，这小院漂亮透了，枝叶一绿，花一开，就是一个小花园，但地方可不太小。长平王把他们领到这儿，用手一指，往地上一看，一拉六，16个荷花缸，荷花缸养荷花的，养鱼的，那大缸都特号的，冬天不能养了，这缸就扣着，都在地上扣着。不过这缸相当名贵，这一个缸啊，起码能扣仨人。老王子说：“这是下策呀，你看我王府虽大，没有藏身之地，你们先委屈委屈，把你们藏到缸底下吧。一个缸扣一个，留点缝，还留着透气儿。衣服这合适吗？哎呀，快点钻进去，来不及了。这都是人家府里的人，把荷花缸周起来，一个里边扣一个，跟大便活人差不多少，给扣好了，底下得嵌点缝透空气，不就扣的死严那能行吗？一切就绪了。老王的告诉我，叔宝啊，你们可别动啊，别言语，偏塌下来由我顶着，你们可要沉住气。秦琼点头，衣服您放心，我全交代好了。都扣完了，老王爷手脚冰凉啊，退两步看一看，退两步看一看，怎么看怎么心里没底，硬着头皮又来到府门，把门开开了。大将军，酒后了，没关系，时间不大。刚才我领人在府里的粗略的搜里边，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现象，但是呢，也许我搜查的不仔细，请大将军到里边搜府，老朽配合，多谢老伯。进府，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进了好几百号，横眉立目，平推，从门房这开始往里头搜。天宝将于文成都挎着宝剑在这指挥着，搜，仔细搜。长平王父子在旁边看着，心里头蹦蹦蹦，齿不楞，蹦蹦蹦蹦，剧烈的打鼓啊，心说看看怎么样，老天爷保佑，搜到后边，搜到前边，搜到后边，反反复复搜了五遍，人们都回来了。大将军，没有啊。回大将军，没有。于文成都心说没有，怪事儿了。把外边负责巡逻的副将叫到眼前，压低声音问：“你在外边负责，这几个小子跑出去没有？”肯定没有，鸟飞的有个影，就是一只老鼠也逃不过军兵的眼睛，我们眼睛瞪一边大在这盯着，没有没有，那说明还在府里。重搜，还要搜，回来还没有。宇文成都仍然不相信，要亲自搜查。挎着宝剑，有人给提着灯，举着火把，搜这儿搜那儿，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宇文成都心里也在琢磨，他那钻地里头去了。哎，搜来搜去，搜的这个小花园，灯光照月着，他看着，一看这扣着十几口大缸，这缸搜没搜？
刚没搜，刚有什么搜？糊涂。文成都看看这刚，里头蹲俩人，蹲仨人都没事，胖子能蹲下俩，瘦子能仨，这怎么能不搜呢？来人，把刚给我找起来，都翻个个，扎实。过来人就要伸手，邱天豹的脸啥就变了色，是说坏了，完了，完了。长平王也不白给，刚要碰那刚，长平王过来，买。我天宝大将军，你这么做可有点过分啊！老伯，此话怎讲？你搜我不反对，你仔细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大概天宝大将军还年轻啊，你没听说吗？这座小小的花园乃是当今老主所赐，念我的战功赐我这么一座小小的花园，这十六口大缸也是老主所赠，受了皇封了，这是皇上赏赐给我的。大将军，就每一年老朽动用之时，我也得请旨定夺，我先争取皇上的意思，皇上恩准，我该养鱼养鱼，该养花养花，皇上不允许，我不敢碰，这乃皇家御赐之物。我说你随便就下令翻缸，这事有点越轨吧，这宇文成都真想起来，老头没瞎说，真有这么回事，我听我爹说过，真是御赐之物，这玩意儿我就下令搜，皇上要怪罪下来怎么办呢？你说这要错过这个机会，响马要跑了怎么办？但又一想，响马要没在荷花缸里怎么办呢？我没搜出来，这真是左右为难。哎，正这么个时候，有个太监叫王安慌慌张张来了。大将军，哎，我找的你好苦。这个太监是进宫里的长乐宫的总管，长乐宫啊，跟他们家都不错，那是个小负责人。宇文成都就知道有大事，估计他不能找自己，赶紧压低了声音：“公公，找我有事。丞相叫你快去，让你进宫带3000军队。宫里发生什么事了？老皇上要宴驾，快走吧。”宇文成都一听，哦，皇上要死。隋文帝杨坚呢，近半年来这身体就垮了，一天不如一天，果然要死了。皇上要死，那有大的变故，比搜响马的事要大的多的多，不成比例，他就不想搜了。马上吩咐一声，收兵撤退。老伯，对不起，我这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多有讨扰，请您担待。哎呀，大将军说的哪里话来，你这是公事啊，怎么不搜了啊？我有点急事。老伯，再见再见。邱瑞也不知他们嘀咕的什么，宇文成都来到府门外，搬鞍认镫上马，赶紧点兵士开进皇宫。他走咱先不说，单说长平王怕上当，哎，赶紧让儿子四外监察着是真走了是假走了。等了能有半个时辰呢，天豹一看果然是撤了兵了，哎呀，这心才放下，府门关好回来，爹真走了，你放心吧，快把缸找起来。钢拳翻

0: 了个，把这哥七个给放出来了。就是那么冷的天，在那里闷的，每人都是满头大汗，上不来气儿。哎呀，齐国元把草包肚子一舔，再待一会儿我都归位了。哎呀，这滋味真不好受，我有几次真想冲出来拼了。哎，行了行了，没事儿。长平王把他们让进阴安殿，王妃夫人也到了，跟秦琼见面，亲姨娘啊，姑妈姨娘啊，这是最亲不过。秦琼跪倒参见姨娘，放声大哭。娘儿两个坐在一起叙述离别的情况，把家里的事做了简要的介绍。长平王说，这么办吧，天宝啊，赶紧准备一桌酒宴款待你姨表兄。哎哎，酒宴摆下了，谁能吃得下去？长平王就问秦琼啊，孩子，这地方待你还是不待？我不能待了，既然没事了，我得马上逃出京城，这祸惹的可不小啊，我真替你们担心。孩子，不是姨父撵你啊，快走吧，日后有了机会咱们一家人再团聚。多谢姨父姨啊，您保重身体，我回去一定跟我娘说，往后有了机会我再来看望您来，我就告辞了。长平王不放心，让儿子邱天豹去护送。邱天豹领了一伙人，先派出探马搜寻搜寻附近有没有官人，然后先到店房取马，应用的东西全都取回来，连夜就离开了长安城。邱天豹送出去一看，没事了，姨表哥，我不送了啊，前途保重，请回请回请回。那回去消差咱不说，秦琼几个人离开了是非之地，到了双阳岔道，紫面天王熊阔海一看，我二爷，我这才知道您是小孟尝秦叔宝，真没出够啊，太仓促了，本来想把您请到金顶太行山，不知道兄弟你的意下如何？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王伯党六位弟兄到了双阳岔道，熊阔海人家回了金顶太行山，往后什么时候露面，咱自有交代。骏马缠上，看也得走啊，回山西太原，难舍难离呀。柴少还说呢，回去见着我岳父泰山李渊，哎，我把这个事情介绍介绍。哎，我听说老太太九月初九六十大寿，届时我一定前去祝寿，咱们山东济南见。柴少走了。秦琼一伙人先到少华山，少华山还有四个人呢，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呀，在这儿待着呢。到这儿，王伯党他们回了山，秦琼带着那四名棋牌官，这些事儿都没跟他们谈呢，又带着四名仆人起身回山东。这些人分头都走了，咱不必细说，翻回头再说宫廷里的事儿，皇宫的事儿。天宝将宇文成都点了3000御林兵，把皇城给包围，都加了双岗，全是他们爷们的军队，他们控制着局势。宇文成都跨着宝剑进了内宫，到了内宫之后，一看他爹宇文化忌正在廊下来回溜达。爹，您叫我、啊、来了，军兵准备了，都准备了，把外边全都包围了。好，老主要不行了，这就要咽气，是吗？

那么身后的事情都安排了，一切就绪了。晋王已经进宫了，一会儿就出来。晋王谁？杨广啊，爹病了，不得看爹吗？外边吴王杨继臣，所有的王子，朝堂大员20多号，都在廊下听信儿。时间不大，就听见屋中传出了哭声，杨广在那哭。爹老主厌驾了，老主厌驾了。众人闯进宫中一看，隋文帝杨坚仰面朝天，已经没了最后那口气儿。大家赶紧跪倒哭吧，皇上死了，就不是真心装相也得装。哭罢多时，内宫举哀，举哀。那么过去就是先办喜事后办丧事，喜事新君得登基，哎，国家一日不可无君，皇上死了能闹这玩意儿吗？一国的君主得马上另立新君，新君当了家再办丧事。宇文化及一看机会来了，当众宣布，各位啊，老主宾天，新君当立，我看晋王广德才兼备，可配继承大位，我愿意拥立晋王广继皇帝位。有不少人都顺风接屁，赞成，我们赞成，拥护，应当叫晋王广继位，万岁，万万岁。有的人提出疑，我丞相，不行吧？老主在日已经交代的清楚，早就立下储君了，那储君，乃是杨勇啊。杨勇是东宫首爵殿下，你怎么能篡改遗诏废长立幼呢？这怎么能行？反对反对。宇文化及把三角眼一瞪，什么？杨勇愚钝，什么也不是，他要继承皇位，大隋的江山就保不住了，晋王广比他强得多得多，老主对长子本就不喜欢，你们有我知的内情吗？此事一定绝不能更改，有反对者提头来见。宇文成都提着宝剑，这些官们一看，算了算了，宇文父子执掌大权呢，我们没事活腻歪了，爱立谁立谁不。这帮人不敢坚持了，就这么的，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晋王广升作大宝，继承皇位，这就是历史上的隋炀帝。隋炀帝继位，咱们简要解说呀，那个政治斗争是极其残酷，权势之争可了不得。杨广继位，唯恐他哥哥跟他争权，本来嘛，他爹那是说的清楚，长子继皇帝位，现在次子继位了，他哥能善罢甘休吗？因此派人御赐一瓶毒酒，把他哥哥给毒死。为了权势，什么父子，什么弟兄，什么也不顾了，哥俩算个屁。杨勇就这么七窍流血而亡，杨广继位。另外这杨广一听，我哥哥娶了个好媳妇叫萧美娘，太漂亮了，我哥死了，我嫂子怎么办呢？归我吧。降一道旨意，把嫂子选进内宫，加封为正印夫人，当朝的皇后。哪人也这么干事儿，不顾羞耻啊，就这么干，光皇后也。

0: 不行啊！杨广一琢磨，我爹在日，东西二宫，张隐二妃长得太漂亮了，太美了，哎，干脆我也接管得了。他爹那丧事还没办呢，他把这俩娘降旨加封为他的东西二宫陪王伴驾。另外，他还想立个贵妃，选了那么多女人不称心如意，他就选中他妹妹了，一父二母的妹妹，那跟亲妹妹有什么区别？叫琼花公主，哎呦，妹子挺好，干脆当我的贵妃得了，降旨选为贵妃。琼花公主羞愧难当，就投了荷花池。当然，这不是当天发生的事情，这是后来的事情，咱把它做个总结。投水自杀，逼死了妹子。所以说呢，有人就给杨广总结了几条罪证，是六短之君，开天辟地少有的昏君，弑父夺权，欺娘戏妹，是镇凶屠嫂，用毒酒毒死他哥，屠了他的嫂子，逼死他的妹子，欺负他娘，俩娘他都奉为娘娘。另外说弑父夺权，有的记载这杨坚不能死，病重是不假，起码说一个月之内断不了气儿，就晋王杨广进去探病，那么一摸身的功夫，老皇上就死了。有人怀疑是死在他手，那么谁也没看见，这是历史上的疑案，那咱就不用争那些事儿。皇庭之内这种事情屡见不鲜。总而言之，杨广是六短之君。那么继了皇帝位了，新君登基，那就有点举动了。新官上任还三把火呢，何况他是皇上，除了打击他的遗党，残酷镇压，谁说个不字，谁表示不赞成，谁表示反对，甚至他怀疑的人，贬职的贬职，杀头的杀头，蹲监的蹲监，这就收拾。另外还得摇摆人心呢，老百姓得拥护他行。所以杨广登基不久，颁发了一道旨意，大赦天下。他这个大赦跟历朝历代还不一样，叫敬劳大赦，为了收买人心，安定社会秩序。旨意颁发以后，那四外粘贴，州城府县各省各郡各道全接着圣旨，敬劳大赦是开门放，一个不留。不管你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哪怕头天被捕，接着圣旨也得开门放，日后再抓是日后的事儿。因为皇上登基是可喜可贺的日子，普天同庆都得祝贺，谁敢抗旨不遵？单说这一天，圣旨就颁发到山东兖州府东鄂县。到这县里头，这个县官叫王光印，王知县接圣旨之后供好了，拜读圣旨一听，哦，敬劳大赦，马上执行啊！啊，把监狱长、牢头进子找来了，咱们在押的犯人有多少？不管谁，马上开门放，从哪儿来的，让他们回到哪儿去。一层一层传达呀，手下人马上遵命照办。把花名册造好了，王知县按这花名册挨个点名，什么罪那就不看他了，就看名。这犯人得要跪老了，好几百，张三李四木头六，叫一个对个号，拿笔勾一个，马上走。叫一个没事走。哎呦，这犯人乐的，还有这种便宜事儿啊！哎， 刚逮进来就给放了。哎呦，这皇上不错呀，哈哈哈！看来这个杨帝比老主强得多。犯人乐得蹦蹦高的走啊，把所有的罪犯全放了，最后就剩下一个还没放。不是不放，这个罪犯与众不同，不走。知县心说真捣乱呢，一看这名字程咬金，你看这个罪情什么罪情啊？人命，打死严群。这人经常进监狱，是个滚刀肉，也是个滚刀筋。心说找别扭，有一个没放，我就等于抗旨不尊呢，我这纱帽就保不住了，这是闹着玩的吗？让牢头去讲道理，无论如何把他叫到堂上来，我要问话。牢头二次进了死牢，死牢第二号，一看这程咬金呢，头朝里在那躺着，缩作一团。铁门开开，牢头进来了。哎，程咬金，哎，醒醒！程咬金一咕着身坐起来，啥事儿？我说你这人真别扭，上哪儿找这好事去？这不是皇上圣明，你脑袋就搬家了，秋后就处决了。现在开门放，你怎么不走？
1: 哪儿去？让我上哪儿去？那外边还不抵里头保险呢，没吃没喝，这一日三餐管得好坏呢，到时候有人给做，有人给送。我在这待着挺舒服，脑袋掉了算个什么？脑袋掉了完大个疤，再过这些年还这么大个，仍然是好汉一条。告诉你们官，我不走。
0: 不行啊，哎呀，你就跟我去一趟吧，知县就等你问话呢。
1: 死说活劝，把老程劝得心活了。好了，咱也见见官儿，
0: 刑具撤掉，给他带上公堂。
1: 王知县一看呢，就这小子，
0: 蒸不熟，煮不烂呢。我想起来了，春静天的时候，他倒卖私盐，倒卖私盐那犯法呀，叫严巡给查获了。抓他的时候，他拒捕欧差，一秤砣把严巡的脑袋给砸开花了，就这么把他逮捕归案，定成死罪。哎，他真捡了个便宜啊！呵呵，要不赶上这好机会，他还能活吗？知县想到这儿，满面陪笑。
1: 程咬金，哎，大老爷，给大老爷磕头了，
0: 起来，起来，起来。程咬金呐，我听说你不想走。
1: 对，不想走啊，这有吃有喝的多好啊，省着在外头赠命，我在这待着挺舒服。大老爷开恩吧，您就把我留下得了。这不是说你不认真办事儿，他我不累走啊，对不对？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哎，别别别，胡说胡说，这叫制度，这叫法令。本官焉敢不遵呢？有一个不走的，我就得担责任呢。不必多说，赶紧走吧。有家有业，我听说你还有老娘，你倒豁出去了，你老娘怎么办呢？啊，你娘不想你吗？你不想回去看看吗？这不人之常情吗？
1: 哎，当然了，我是想回去看看我娘。可出去就得冻饿而死啊，我干点啥呀？我呀，
0: 我程咬金，360行，干点什么不行？都得打死人命吗？都得做那犯法的事吗？倒腾盐是违法的，谁让你前去倒腾盐？你不行做个合法的小本经营？
1: 大老爷说得清楚，我囊中空虚，我拿什么做买卖？我没钱的，我不走，哪儿我也不去。
0: 知县一看这是个无赖，没办法，
1: 这样吧，程咬金呐，本官破例给你俩钱儿，回家安分守己，做个小本经营。来呀，给他开5两银子。哎，给他5两银子。程咬金接过来掂量掂量，去，行，我大人，我真的谢谢你，不必谢了啊。今后再不要犯法了，再要犯法抓住，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了。回家去吧，退堂。这王知县呢，长出了一口气，这件事儿办的是干净利索。程咬金拖着这银子，咧着大嘴，嘿嘿嘿，等出了监狱，风这一吹，他这脸，他清醒了。哎呀，蓝天白云呐，小鸟叽叽喳喳，这一叫唤，觉着跟监狱里的是不一样，那失去自由，现在恢复了自由，没人打，没人骂，没人管束了，觉着也是不错呀。有一线之路，谁乐意蹲监坐狱？老程心里一翻个，对呀，知县说的对，我娘不定得多想我呢。自从逮捕那天，我就没见着我娘啊。我们家那么困难，我娘活着呢是死了，家里没有割粟之粮啊，我娘怎么活的？大概够呛啊，我得回家看看去。家再破也是家。老程想到这，大步流星要出城。他家住的乡下，斑鸠镇小耙子村，离这20里地。但是他刚一到城门脸儿，听见女人的哭声，围着一伙人。程咬金好奇的心还挺强，他往里一看，呀，地下躺着个死倒。怎么知道是死倒呢？有个女人趴在身正哭，怎么捶怎么碰，纹丝不动，那就是死了。围着的人不住地赞叹。程咬金仔细看看，哟，死的这人他认得，这不是跟我同号那个老赵吗？是老赵啊，哎，他也是人命官司，有人欺负他老婆，他一怒之间把那人给宰了，为此定成死罪。我们俩在一块待了好几个月，哎呀，第一批他就放出来了，怎么他死到这儿了？程咬金心里纳闷，分人群进来了。哎哎，我这位大嫂，女人正哭呢。回过头一看，一个大蓝脑袋，吓了一跳。你干什么？请问大嫂，死这人是你什么人？
2: 我丈夫。
1: 哦，他不是老赵吗？啊，
2: 对呀，你认识他，
1: 我们俩在一块儿蹲监坐狱，我怎么不认得他？
2: 我说早晨那阵还活蹦乱跳的，怎么死到这儿了？这怎么回事？犯什么疾病了？
1: 他媳妇儿这才说昨天晚上俺们就听着信儿了，听说今天要敬劳大赦呀，我从老远的乡下前来接他，没想到他欢天喜地地出来了，说皇上的圣旨敬劳大赦把他放出来了，我能不高兴？没有旁的，我寻思先给他买点吃的吧，在监狱里他吃不好喝不好，给他买了点肉，买了点饼，他狼吞虎咽一口气都吃了，哪知道撑死了。嘿，
0: 哎呀，老程一听真扫兴，哎，真处的不错，还一听死的这么惨，还动了怜悯之心了。要不说这个人就这样，有乐死的，有苦死的，怎么死的都有，有撑死的，有饿死的。说完在监狱里吃那玩意儿能吃饱的，有那个强壮的强梁的人横的就多吃，软弱的就吃不饱，都叫人躲起来， 就这么的饥肠辘辘，一旦出来见着好吃的眼珠子都红了，狼吞虎咽。

0: 那胃口都缩小了，这一撑哪能消化得了，撑死的也不在少数，真有这么死的。程咬金惋惜了半天，大嫂，人都死了，你还不雇个车把他拉家去，在这儿干嘛？
1: 大爷说的清净，我带那俩钱都吃了饭了，他暴病而死，我拿什么给他拉回去，连棺材都买不起。
0: 哎，男的，要不我不想出来呢。他掂量掂量这五两银子，是献给他的，做小买卖的。大嫂，算了，我们哥俩处的还不错，结个鬼缘吧。这五两银子你拿去，雇辆车把他拉回家，买口薄皮棺材把他掩埋了吧。我们哥俩一唱，那您哎，别管我，拿去拿去。妇人接过银子，千恩万谢呀。老程连听也没听过，挤出人群，出了北关，奔小耙子村就跑啊。20里地，一口气儿到了家门前了，抬头这么一看，啊，他就是您了。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道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正经派冯锡范为谈判代表，就来到福州。在谈判的这一天，和清朝方面发生了矛盾。为什么呢？清朝他们藐视台湾来的人，让他们不能走中门，得走角门进去。冯锡范能干吗？冯锡范是断然拒绝。我是奉王爷派来的特使，咱得平等对待，走角门怎么回事？哦，瞧不起我们，要那样我们拒绝谈判。一甩袖子回了馆驿了。哎呀，有人禀报明珠，明珠之做压话，辛丑华，我是代表皇上来的，皇上立等回报啊！如果就这么为这点小事儿谈判决裂了，回去没法交代呀。跟手下人一商量怎么办呢？看来台湾来的代表还挺横，不吃这套。算了，咱改变一下地点吧，也不在巡抚衙门，也不在总督衙门，改成在文庙谈判。文庙那是至诚大圣孔子先师的庙宇啊，谁都得走侧门呢，也没有正门叫你走的，所以改换了地点，这个矛盾就取消了。在谈判当中，明珠坚持让他们剃头换衣服，俯首称臣。冯锡范是断然拒绝，坚持那原则条件，不剃头不换服装，保持独立，永远称王，可以像朝鲜那样称臣纳贡，只能答应这些，旁的都谈不到。结果谈了五天，双方各持己见，毫无结果。明珠也着急呀，后来明珠提出这一条来，永远称王，我冒险我算答应了。

有几匹快马飞驰，骑马的主还不能把那马都打飞了，哇哇哇哇哇哇。到了驿站之后稍事休息，换马不换人，骑着马是策马扬鞭的。到了驿站又换马，就这样换来换去换去换来，一口气倒到北京，直奔八宝金殿。到午门这被禁军给拦住了，站住！干什么呢？上哪去啊？我们有重要的军情禀报皇上。禀报皇上，你姓什么？我姓党，我叫党务李，我乃朝廷三品命官，从贵州来。啊，看那样你是有急事，皇上不在，出京去了。哦，到哪里去了？到西郊涉猎去了。你要有急事，你到西郊畅春园去找吧。好，几匹马一口气到畅春园。畅春园嘛，是康熙皇帝的离宫啊，那也是修的金碧辉煌。在畅春园里面有个非常非常大的围场，皇上打猎用的。这会儿禁军在周围把守着，这边一溜大轿，这边两溜战马，文官武将都陪着。党务里几个人到了门前，甩凳下马，跟把门的交代清楚。把门的听，你真有这么急事，哎呀，千真万确，要火速禀报皇上。来人呐，陪着这几位大人进畅春园，发放了腰牌，这才放行。他们骑着快马进了畅春园，先奔围场。到了围场外围一看，好家伙，多少军队顶盔冠甲，八旗子弟兵在外头维持着秩序，里边文武大臣也有数百人，个个全都是囚服，手中拿着弓箭，陪皇上在这涉猎。他们不敢惊动啊，在围场的外围探视，往里头一看，有个小黄点儿，因为离着远，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就是当今皇上康熙。康熙满身的戎装，手挽宝雕弓，金皮剑，兴致正浓，正在这涉猎呢。党务里看得清清楚楚的，就见围场正中放出一只猛虎，这猛虎个头大小跟牛犊子相似，嗷一声吼叫，是直奔康熙。党务里大吃一惊啊，人跟虎斗啊！虽然周围保驾的人大有人在，看看这些人无动于衷，谁都不过去帮忙，这万里有一可怎么办呢？其实他哪懂，今年20岁的康熙斗志正旺。康熙有个毛病，每逢涉猎不需要旁人帮忙，他对手下人是三令五申，谁帮忙他怪罪谁，所以众人干着急，谁不敢过去，那就说明康熙有这种能力呀。猛虎往上一扑，就见康熙帝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弓弦响处，咔嚓！一支金皮箭射出，正中猛虎的左眼。眼是人的心苗，也是动物的心苗啊！那玩意射上疼死了。就见老虎嗷着一声蹦起，有两丈来高了，在地上啪啪啪折了撒滚，那尾巴打得乱草之飞。但这猛虎一跃而起，剩一只眼睛，拼命扑奔康熙帝。要不怎么叫野兽呢？百官大吃一惊，连在外围观看的党务里吓得张着大嘴喘不出气来，心说的这可怎么办。哎，哪知道康熙帝稳如泰山一般，不慌不忙，老虎离着不远了，就在老虎刚要扑他的时候站起来了。再看康熙认准朱贤，又搭上一支金皮箭，把一

0: 松手，干，又射中右眼。这回老虎弄了个双眼瞎，疼痛难忍，在这地上翻滚，啪啪啪啪啪啪。几名禁军拿着挠钩套索过来，过来把老虎给摁住了，拖着尾巴给拖走了。至于扒虎皮吃虎肉啊，是等等等，这不必细说了。康熙帝高高兴兴把宝雕宫闯起来，转身休息。党务里一看机会来了，赶紧进去禀。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康熙皇帝玄烨正在畅春园围猎，兴致很浓啊，他的箭法也非常准，把老虎的一只眼睛给射瞎了，百官喝彩，掌声如潮。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党务里挤出人群扑到康熙皇帝面前，扑通就跪下了，以头触地，哆哆嗦嗦呀，陛下，皇上，大事不好了，就这一嗓子，挨着康熙周围的文武大臣全都听见了，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一个个的眼光全盯在党务里的身上。党务里是贵州知府，朝廷的四品命官呢。一瞅这位跑的，帽子也丢了，鞋也没了，狼狈不堪，知道有大急事儿。康熙皇帝守完宝宫，一不慌二不忙看了看他，党务里什么事儿？你这么着急，慢慢奏来。别，平西王吴三桂反了。真好像一潭净水投进一块巨石，这一句话下边就开了锅了。什么吴三桂反了，平西王造反了，这还了得？吴三桂怎么能反？这一个个吓得这面如白纸。但康熙皇帝泰然自若，一点都没带着惊慌，听见跟没听见差不多少。他怎么造的反？详详细细对朕奏来。是，这吴三桂起大兵30万，号称50万呢，杀出云南直奔贵州，现在前锋直指湖南，湖南几座城市全都陷落了，请皇上速派大兵增援，不然的话酿成大祸，追悔莫及。哦，不用惊慌，不就是个小小的吴三桂吗？他掀不起多大的风浪。哎，众卿，你们怎么了？吓着了？大可不必。方才朕射虎之时，你们都看得清楚吧？奴他们都看见了。那只老虎没被朕射中之前，张牙舞爪，何等的凶恶，跟吴三桂有什么区别？可是被朕一箭就射瞎了他的眼睛，现在不也完了吗？老老实实，也跟将来的吴三桂没什么区别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大可不必为此惊慌。看出来了，一家之主坐得住劲，他往那一坐，他不惊慌，其他的人心也就平静下来了。别看康熙帝嘴上这么说，心里可较了劲了，他决定全力以赴铲除吴三桂。先说这个东西真是反复无常啊，我早就看出来你必有反心。

天果然你浮出水面呢，及早除之，以免后患。说到这儿啊，咱多少得解释解释。您看过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那里边着重地写了吴三桂造反的全过程，怎么造反的，怎么失败的。这个吴三桂这一生之中就是反复无常，就这一点呢太差劲了，不能取信于民，不招人喜欢。一开始他本来保大明的江山，坐镇山海关，身为总兵，赫赫有名。吴三桂马上布下长拳短打软硬功夫，堪称是一流的大将，另外指挥千军万马也有这个才能，是个统帅的材料。但那个人的心呢有点变态，哎，后来崇祯皇帝死了，李自成打进北京，李自成的部下也有点差劲，把吴三桂的爹给杀了，把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给霸占了。吴三桂一怒之间开城门引清兵进关，投降了清兵。像那你既然投降了，愿意打先锋，清朝对他也挺信任，哎，给他很多很多的权利，他总算把仇也报了，把李自成一口气儿撵到湖北九宫山，李自成也死了。后来他统兵南下，屡立战功，清政府加封他平西王之职啊！您别忘了，清朝人是满人统治天下呀，他是汉人，这个满人对汉人呢，心里他没底，都是不太重用的，就是封显官也没有实权。但是吴三桂则不然呢，他位尊权大，他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后来打进云南，坐镇昆明府，建立了豪华的王府，在那儿一坐是养尊处优，手下统领大兵将近百万，朝廷的开支不够用，入不敷出，一再跟他商量啊，裁减军队。吴三桂是阳奉阴违，或者提出种种理由，就是不裁撤军队，拥兵自重啊。当臣子的手中握有重兵，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啊。吴三桂从那会儿起就有不臣之心。你说你不臣，你要造反你就造反，哎，但是呢他心悬两地，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把明朝流亡政府小朝廷的永历皇帝，咱说了叫朱由榔，这朱由榔都跑到缅甸去了，拖家带口的就算了就得了呗。吴三桂是不依不饶，告诉缅甸王必须把永历帝给我献出来，不就我踏平缅甸。他实力那么大，缅甸王害怕呀，最后也是屈从于他，把永历帝全家人都献出来了。这吴三桂是一狠心毒，把永历帝全家数百口都给绞死在湖边，这多残忍。那阵永历帝也跪在他的面前苦苦哀求吴三桂啊，说清开国之元勋，也系旧朝之重镇啊，咱们同属汉人，咱们同属同殿称臣，您就高高手饶了我就得了。啊，不行，吴三桂说什么也不答应，因此就下了毒手了。就这一下就失去了很多人心，他也不怎么在云南待着待着，他心里没底，他琢磨着这满人统治了天下，对汉人不能信任，尤其我位尊权重，早晚得拿我开刀，你看着没，别太平，太平了他就对我下家伙。其实啊，他的警惕性也不算不对，

后来他试探，哎，试探这个皇上是怎么想的，上了一道折子，说我呀老了，年老体衰了，不堪重任，臣想辞去藩属，把我这王子我不要了，我想回到辽宁啊，故土原籍前去养老，您呢能给我一块地儿，我一度天年就感恩不尽。他这是抛石问路，看看清政府皇上对他什么态度。心说啊，你要重用我就不允许，还得挽留我，你要是顺坡下驴答应了，证明你就是要收拾我。就这么的，结果朝廷还真就批准了，允许他的要求，解除兵权回家养老。吴三桂一看，怎么样，我猜对了吧，哈哈，啊，就等我说话呢，我这本来是虚晃一招变成了现实了，这下他翻了，因此公开挑起大旗，反对大清恢复大明，又把箱子里那衣服都是明朝的衣服都找出来了，统领手下换衣服，把那个大帽子马蹄袖这就全去掉，把头发都留起来，别剃这玩意儿了。你说这大伙拥护他不，有一大部分拥护他，有些人认为这个人反复无常，因此不是真心拥护他。不管真与假，吴三桂声势浩大呀，号称百万大军啊，出云南杀关夺府，打下贵州，是直指湖南。这家声势浩大呀！康熙皇帝从小就聪明，能看不出来吗？早看出来了。心说话，吴三桂啊，我早知你有今天，原来光你军队的开支，我国库的银子得拿出一半来供应你，你不是缺这个就缺那个，无中生有，要挟朝廷啊！哎，你选送的人，朝廷无权决定，用不用都得听你的。你是干嘛呀？你是海外天子啊！你跟朕平分秋色呀！啊，中国出来俩皇帝呀、啊！你不是造反，你是什么呢？这回好。你挑起反旗来了，这回名正言顺，我出师有名了。因此康熙皇帝传旨回京，到了北京之后马上召开御前会议，商量怎么对付吴三桂。正在开会之时，文官之中有一人匍匐在地，陛下皇上，臣有本上奏。康熙帝一看，和这位长得是雍容华贵，满脑的流油啊，小鼻子头，大脸蛋子，小肉包眼睛，哎呦，小肚甜甜的，身穿一品朝服，顶戴华翎，一看正是大学士索额图。索额图他爹就是辅政大臣索尼，就您看电视剧那小老头啊，长得倍儿精神。现在老头不在了，他继承他父亲，皇上破格提拔身为大学士。索额图跪倒着说话：“陛下，臣有本上奏啊。这个吴三桂不见得真心造反，就因为朝廷要撤藩，要削夺他的权利，他逼不得已才有今日之举。”现在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啊，国库空虚，没有多少钱呢、啊、请陛下降旨安抚吴三桂，答应撤藩之事不撤了，收回成命，让他永镇云南，加官进击。哎，吴三桂达到目的，自然就不造反了，西南就会平静了。臣以为这才叫上策呀，现在不宜出兵。哦，索额图，朕问你，吴三桂既扯起反旗，不听怎么办呢？他不听，皇上圣明，

倘若吴三桂不听，请皇上再降一道旨意，把主张撤藩之人，刑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汉、兵部尚书莫洛人头砍下，送给吴三桂。我想吴三桂心平气和，自然就不造反了。您说这索额图说的，他刚才说那个三位大臣就在旁边站着呢。明珠、米斯汉、莫洛彼此互相看了一眼，额头上也冒出冷汗，心说这小子够损的啊，平时就跟咱不对付，这回这建议皇上一旦承认了，我们三脑袋没了。哎呀，那还够缺德的。三个人害了怕了，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见康熙龙颜大怒，啊啪，把桌子一拍，噔！索额图，你出的这都什么主意？朕今天召开会议是研究怎样兴兵讨伐吴逆，你却反其道而行之，怎么的？让我安抚吴三桂，还把我的大臣杀几个，把脑袋交给吴三桂，简直是滑稽可笑，荒唐透顶。看来你真不配做大学士。哎呦，索额图一听赶紧磕头，陛下圣明，皇上圣明，臣知罪，臣罪该万死。算了。康熙一想，他爹真不错，看在他爹的份上，饶恕他一次。这东西这主意都多可恶。一挥袖子，索额图擦的汗退在旁边，明珠、米斯汉和莫洛在旁边偷偷的笑，心说多好，撞南墙碰了一鼻子灰，哎，叫你多嘴，挨了一顿狗屁呲，这太好了。三儿心中高兴不说，且说年轻的皇帝康熙那真有魄力，你看才20岁，那脑瓜太聪明了，也果断。当时他就做出决定来了，叫承顺郡王勒尔锦为靖寇大将军，率兵攻湖南；派贝勒上善为安远大将军，帮助额尔勒；又派兵部尚书莫洛为经略大臣，督率陕西军务；让贝勒动鄂为安西大将军，协助莫洛；又让都统巴尔布守荆州攻常德，都统朱满出武昌守越州；又派都督尼雅汉、叶赫、西布根特、木战、修果瑶等，星夜率兵赶往西安、汉中、安庆、兖州、鄱阳、南昌等地驻守。叭叭叭叭叭叭，旨意下达，臣子一一领命啊，个个是调兵遣将出发。康熙稳坐北京，是静候佳音。咱们单说吴三桂，起大兵一路顺风啊！但是吴三桂一想，孤军深入不是好主意，马上联合那两个王子，一个是定南王尚可喜，一个是靖南王耿继茂，让这俩王子马上出兵配合。怎么叫三藩政变？他们都是汉人，都投降了大清了，现在要同时举兵。单说这靖南王耿继茂，在这个节骨眼上，耿继茂死了，由他儿子耿精忠接替了他爹。儿子毕竟是年轻啊，年轻人气盛啊。接着吴三桂的书信之后，把桌子一拍，好，就是个好啊！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来人，挑起反旗！本王也反了，配合平西王室直捣北京。他手下有一帮死党，也都掌握兵权，呜啦啦就反了，挑起大旗来了，整个兵变了。单说福建总督范成默，范成默谁呀？就是最有名的大学士范文成的儿子，现在被

0: 派往福建当总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外头造反了。范承默急忙来找耿精忠，王爷，这怎么回事？嘿嘿嘿，老范头，你来的是正好，咱俩还是亲戚，你说我一刀把你杀了吧，于心不忍，不杀你吧，你给满清当这总督，我且问你是想你还是不想。今儿我把实话告诉你，本王反了，我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大明的江山社稷，你是跟着我呢，你还是反对我？你哎呀，王爷呀，办事要前思后想，朝廷对你不薄，你怎能无缘无故的起兵造反？哎，好，老范头，冲你这句话，你跟我不是一条心。来人，绑！把这总督大人帽子打下去，拿绳捆上了。耿敬忠琢磨了一会儿，是杀呀，是关？算了，你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来。来啊，把他囚禁起来，听候发落。把总督囚禁起来了。正这时候，福建知府叫王之义闻讯赶来呀、啊，进来就问王爷：“这怎么回事？”王之义，你是首府的知府，我且问你，你跟着本王造反呢，你还是忠于满清？你说实话。啊呸！耿精忠啊，耿精忠啊，朝廷对你不薄啊，你因何无端起兵？你这个反叛无常之辈，也行了，推出去杀，把他宰了。把福建知府王之义人头砍下来了，紧跟着建宁知府于三贝来质问，没说两句话，耿敬忠把手一挥，宰了，宰，脑袋砍下。还有闽县的知县居维廉，侯官县的知县刘家游，都被耿敬忠给杀了。他以为扫除了后顾之忧，马上升听发布命令，派出了三路兵马，偷之令派东路军，叫总兵曾养性率兵进攻温州和台州，攻打浙江。中路大军派大将军马九玉攻打金华和衢州。三之令派西路军白显忠为将军，攻打江西的广信、建昌和饶州。三路军全派出去了，马上又修书一封，命人送到台湾，面交给郑经，联合郑经共同反清。咱们书说简短，郑经接着这封信了，嘿，把郑经给乐的啊啊哈哈，终于盼来这一天了，开会开会，大家到齐了。郑经把信高高举过头顶，各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靖南王耿精忠反了，啊，反了，约会本王起兵，一同攻打北京啊！啊，各位，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呐、啊！我们卧薪尝胆多少年，终于盼来的今天。这下文武百官一听，的确特高兴啊，王爷洪福七天呐、啊，天神保佑啊，靖南王是咱的贵人呐、啊、王爷您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事儿还用问吗？我要御驾亲。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这翻江鼠蒋平停波东西，蒋平在旁边给添油加醋，蒋四爷一乐，嘿嘿嘿嘿，五弟呀，我看咱们哥几个就在这耗子洞里眯着得了。为什么呢？江湖上出来一只猫啊，这玩意儿咱再溜达非叫猫给吃了不可。五弟呀，你别讲你不含糊，又锦毛鼠那管什么用，遇上人家玉猫一口也把你吞了。不是哥哥扫你的兴，你就听大哥的话，在洞里一待得了。你要真敢奔开封府，你是找丢人找现眼，怎么的，那耗子也打不过猫。你说蒋平损不损？这叫激将法呀，一下把白玉堂这活给激起来。四哥，好嘞，我现在就起身赶奔东京，会会这姓展的。我们两个人不分个上下，论个高低，我绝不回来，你就听喜信儿。就这么的，白玉堂一跺脚起身赶奔东京，谁劝也没劝住。这哥几个都知道白玉堂性骄气傲，能耐还大，脸还酸。你说这要到了开封府，跟斩南侠两人言语不合一伸手，那还好得了吗？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再者一说，人家斩雍飞那是国家亲命的四品官呢，你搅闹开封，伤国家的官人，那就犯了灭门之罪，把卢德也可急死。白玉堂走了以后，卢芳把蒋平狠狠地说了一顿，蒋平也没词儿。卢芳怕出事，又叫二弟韩章、三弟徐庆、老四蒋平，让他们哥仨马上起身到东京把老五找回来。你就说这是我的命令，无论如何得命令他回来。那三叔呢也起身走了。这么大个悬空岛卢家庄，就剩了钻天鼠一个人。老头呢光为这事儿发愁了，也没那个时间管理山寨，故此山上这些人就乱了套了，有的就胡作非为，有的也不奉公守法了。像分水兽邓彪就是其中的一个。卢芳呢当着丁兆兰、丁兆慧把这个经过如实地讲了一遍。他刚把话说完了，身边站的斩南侠当时那脸就变了。好，南侠一听还有字。

小瞧你们弟兄，这不是乱弹琴吗？哎呀，要知道有这么个结果，我就不应当谢恩。南侠这心呢，跟油烹的一样，又一想不好，白老五去找我去了，我还没在家。他要找不着我，拿包子人撒气，拿开封府的官人撒气，这可不就捅了马蜂窝了吗？这个责任也在我身上。南侠想到这儿，待不住了，在旁边是呼呼直喘。丁兆兰一听，这个事儿得跟挑明白了，别造成误会。大哥，我先拦您一句话。说了半天，您认得不认得这个展雄飞？哎，我闻名未见其面。哦，您不认识。来，今儿个巧了，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玉猫展雄飞，展老爷。妹夫，赶紧过来施礼吧。这就是钻天鼠卢芳，我卢大哥。南侠这才过来，撩衣服跪倒在船头，给卢芳施礼。仁兄在上，小弟展昭，有礼了。这个事儿太突然了，卢芳又惊又喜，又羞又臊啊！他怎么也没想到，展雄飞在眼前，刚才得不得得不得说了那么半天，把这点底全抖来了。但是话已经出口，收不回来了。卢芳用双手相搀，展老爷，老朽担当不起，担当不起，快起来。但是卢芳一想，哎，展昭这人不错呀。据我耳闻，这姓展的能力特别大，要不怎么叫南侠呢？掌中一口三手巨阙剑，身怀绝艺，威震武林啊。我认为这个人不定多骄傲，多狂呢，今儿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拿我来说吧，充其量我就是个财主，打鱼的渔夫头，人家是四品的命官，就给我磕这头，这就难得。卢芳拉着展雄飞的手，一个人摇头，唉声叹气。展老爷，刚才我说的话您都听见了吗？大哥，我全听见了。哎呀，展老爷千万别见笑，看在老朽的份上，你原谅了老五了吧。大哥您放心，我五弟是个误会，我自信我没有得罪他的地方，我展雄飞也不能说小瞧武林的朋友。正像您说的那样，这个绰号是皇上给赠的，不是我无缘无故起的，我哪敢小瞧吴蜀弟兄呢？所以说这是个误会，人怕见面，树怕扒皮，等将来我见着我五弟，我们哥俩一解释，我相信他通情达理，就不能计较了。如果说我五弟还不答应，咱这么办，我请示包青天，上奏天子，把我这个绰号收回去，废掉，你看这不就完了？哎呀，那可不行，那抗旨不遵，掉头之罪，我们吴蜀弟兄绝不能让您为难。这个事儿咱们两方面都解释。我就是说，詹老爷，您见着白玉堂，无论如何别跟他一般见识，他不懂事，他不是个人。詹老爷，看在老朽的份上，我这厢有礼了。卢芳说到这儿，扑通给南侠跪下了。那么大岁数的老头子，嘣嘣嘣给南侠磕响头。展雄飞觉着实在过意不去，把卢芳搀起来。哎呀，南侠一想，这磕头的把兄弟不容易，我向来就听说吴蜀弟兄非常义气，虽然不是一家人，比亲弟兄还亲，这大哥真够样，为了兄弟给我磕头。南侠深受感动啊。大哥您放心，您是不是担心小五的安全呢？

0: 个我敢担保，不管何时何地，只许他不仁，不许我姓展的不义。您记住，不管他怎么折腾，我展雄飞绝不跟他一般见识。为什么？就冲着哥哥您这顿头，小弟我领情了。展雄飞这个人说话算数，要不怎么到了后文书吴蜀闹东京，这白玉堂这份票的把这展雄飞给欺负的，南侠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说是怕他吗？不，就因为有今天这段关系。这是后话，咱暂时先不说。南侠等说完了，一转身对丁兆兰、丁兆慧讲：“二位，我可待不住了。听大哥这么一说，开封府非出事儿不可。我现在就要告辞起身。”丁兆兰、丁兆辉，看你是这事儿弄。原计划今天吃酒，明天展昭登城，结果有这个事儿一冲，整个计划全完了。那么展兄非说要走，还没理由拦着，确实有急事儿。哥两个点头答应，卢芳一再致谢，这才领着人回悬空岛。安下卢芳不说，单表丁氏双侠，把船只一没头回了墨花村，打点东西，展雄飞这才告辞起身。临走前，丁兆慧就说：“妹夫，你先等等，再急我把话也得说完。”哦，您说吧。哎，咱撂下别的，说点正事儿。你跟我妹妹丁月华，你们定了亲事，可你们俩这个岁数可都不小了，是不是呢？你回去好好想想，最好尽快你们夫妻完婚，我老娘也放心，我们哥俩也放心。你现在就答应我，什么时候能成亲？这二哥，这话很难说，反正这么办吧，我是尽快招手办理，争取今年我们就完婚，一言为定，我们听你的信儿啊。另外妹夫，关于这个白玉堂这事儿，你可切记，这白老五可不好惹呀，手毒心狠，脸还斯文，这家伙跟我是死不对眼，我们两方不和就在他身上。这回你到了东京汴梁，不见着他还则罢了，要见着别听卢芳的，你该怎么地就怎么地，能收拾他就收拾他。丁兆兰一听，二弟，你说你这话说的，既然咱妹夫已经答应了，冤仇宜解不宜结，你哪能叫咱妹夫这么干？岂有此理！不是，他这欺人太甚，把我气得肚子都疼。展雄飞说：“这样，二位你们放心，我自己酌情处理。”就这样，三侠才拱手告别。丁兆兰、丁兆慧回墨花村不说，单表展雄飞心如油烹，脚下夹紧，离开墨花村是径直赶奔东京。因为他心里着急，他就抄近路走，走的都是荒山野岭必经之处。哎，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呢，路过一片树林，这地方离悬空岛也不太远，有一条古道，曲曲弯弯的，行人十分稀少。南侠光顾了往前走了，冷不丁就听这树林里头有人呼救：“救命！救命！来人呐！”你吵吵，你再吵吵，来呀！我不敢吵吵了，我好汉爷，我那东西都给你了，你就饶了我这条命吧。你听我的，把你这裤衩脱了。脱了裤衩我怎么见人呢？那东西都给您了，您就留下我这裤衩。放屁！哎呦哎呦。南侠一听 这怎么回事？哦，明白了，一定有人劫道。你像展雄飞，既是侠客，又是国家的官人，能不管吗？你再着急，遇上这事儿，你能过得去吗？所以这展雄飞捋顺声音就进了树林，闹了半天，这里边是烂葬岗子，附近谁家死人了就埋在这儿，有不少坟头。他定睛一看，在一座坟前跪着一个老者。哎呀，就见这老者呀，哭的鼻涕眼泪全都混在一起了，上身光着膀子，下面光着腿，就穿着个白布裤衩。在这老头的前边呢，放着个包袱、鞋、帽子、袜子，一大堆东西，不用问，都是被人逼的放在那儿的。南侠再一看，在这老者的面前站着个黑大个，这家伙能有30来岁吧，长得是5大3粗，瞪着眼珠子，咬着牙，如同凶神附体一般，手里头拎着把刀。这家那脑门子上还有个疤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留下的，一瞅就不是好东西。这小子还在这逼这老头儿，脱脱脱脱，把那裤衩脱了。老爷，您这裤衩里再要去，我怎么回家呀？说什么？老家伙，你想的真不错，你还想活着回家呀？实不相瞒，爷爷做买卖向来都是死头的，你这么大岁数也活够本了，你还回什么家呀？我让你回你老了家得了。南侠实在听不下去了，展招火往上撞，紧走两步，喊了一声：“哎，你是干什么的？”就这一嗓子，把这俩人吓一哆嗦，老头也害了怕了，这强盗也吓了一跳，扭回身来一看，这强盗一看进来个漂亮小伙儿，哎呦，穿这衣裳是穿绸果缎，挎着口宝剑。这小子一瞪眼，怎么的？你管我是干什么的？走路走你的路，这里没你的事儿。朋友，我劝你少管闲事。那么我非要管怎么办？非要管你是活腻歪了。怎么爷爷我要你的命是吗？我说你看看我这衣裳怎么样，比那老头的强多少，另外我兜里的有的是银子，你要能把我战败，这套都归你，保你发个小财。恐怕你能耐不行，好小子，你敢说风凉话？这强盗放弃老头，奔南侠就扑来。你倒打听打听，这是谁？所以说，这位也是个棒槌，抡刀就剁呀。南侠往旁边一闪身，刀砍空了。展雄飞狠狠地照在小肚子上，啪就是一脚，他上哪躲得开？那能耐差的太多了，这一脚踢了个正着，把这脚子疼的，哎呦，砰通，仰面朝天摔在地上，刀也撒手了。南侠一根布到了他面前，把腿一抬，踩住他的胸脯，别动，我叫你哼。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提起来，旁边有棵树，就把他绑树上了。南侠捡起他那把刀来，指着他鼻子，哼，哎呀，你说我要你的命吧，我怕脏了我的手，不要你的命，你实在是可恶。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儿的？为什么跑这儿劫道？说不说？这小子不敢不说。他说呀，他叫李虎，是悬空岛一个小头目。南侠一听就是一愣， 怎么又是悬空岛的？这悬空岛的事儿可真不少啊。他有心把这李虎给杀了。又一想，本来悬空岛的五鼠弟兄就对我有成见，我再把他杀了，岂不是成见就更深了？南侠思前想后，打定个主意。李虎，你为什么劫道？
1: 这位英雄您不知道，我呀有个毛病，爱耍钱。本来那岛子上开的钱不少，让我把这钱都输了，拉的都是饥荒，到日子还不上，这玩意儿怎么办？所以我就昧着良心，仗着胆子跑外头做坏事来了。为什么我非要杀那老头呢？我把他杀了，他将来往外一说，让我们五位员外知道，我也活不了。这位好汉您饶命吧，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0: 哼，好吧，看在你是悬空岛的人，看在五鼠弟兄的份上，我不要你的命，但是我也不能放你。南侠说到这儿，手中的刀啊就给他插到树上，就在他头顶。李虎，你看见没？如果你要有命，水在这儿过就把你放了；如果你没有命，叫狼虫虎豹就把你吃了，这是你自己找的。也许遇上好汉英雄，就拿你这把刀把你宰了。李虎不敢说什么。南侠一转身，奔那老头来了。这老头啊，也在地下起来了，知道遇上好心人了，赶紧给南侠施礼。
1: 恩公妹，没有您呢，我这老命就没了。
0: 别害怕，快把衣服穿上。哎，老头把衣裳穿上了。南侠就问：“你叫什么名？住的什么地方？怎么遇上这么个事儿？”
1: 哎，恩公，您不知道啊，我住那地方其实离这儿不远，出这树林往北拐，顶多10里地。我奉我们少爷的差派，赶奔他的同窗好友金家庄金公子家里办点事儿。因为我们少爷打算进京赶考，出门没有衣服也没路费，家日子过得不行啊，所以那叫我去借债。我到了金家庄，见着公子金必正，借了文银40两，还有一套靴帽蓝衫。我心着急呀，打算早点回去，叫我们公子放心。没想到走到这儿，遇上这小子了。要没您解救，我这条老命可就没了。
0: 哦，你叫什么？
1: 奴随主姓，我叫严福。
0: 你们少爷叫什么？
1: 叫严茶散，又叫严春敏。
0: 严茶散，他们家是干什么的？
1: 哎，说起来这话长了。您别看现在我们家这日子过得不好，当年那也红火过。我们老爷在世的时候还当过松江府的知府，叫严世昌。
0: 哦，严世昌。
1: 南侠眼睛一转，想起来了，那是个清官。
0: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咱们下回接着说。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斩凶飞在半路上抓住个劫道的，一问他是谁，这小子不敢不说。南侠一转身，奔那老头来了。这老头啊，也在地下起来了。南侠眼睛一转，想起来了，那是个清官。

0: 人送外号叫阎活佛呀。在松江府九年，老百姓没有不拥护的。怎么阎世昌的后代混得这么不好呢？他就问这阎福，说你们老爷在世是挺红火，因何现在穷到这个地步？
1: 嗨，别提了，我们老爷在任上本来都挺好，后来得罪了太师庞吉，这老家伙老欺负我们老爷，后来我们老爷一怒辞官不做，退归林下，就搬回原籍玉林村。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哪知道老爷一病不起，这条命就没了。转过年来，家里头还着了把天火，把东西全烧光了，故此一贫如洗，上下我们老夫人培养我们少爷严茶散，还有老奴我们一家几口人度日，斋戒无门，穷到一定的程度了。您别看这样，我们少爷严茶散苦读诗书，那才用功呢，就盼着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得个一官半职，好光复祖业，就是这么个意思。哦，南侠一想，严世昌可是个好官，对他的后人我不能不闻不问，连我们家都受过人家的好处。南侠一想，自己本身还有事儿，这道还挺背，万一这老头在路上再出点事儿怎么办？干脆拐个弯，把他送到家，我再回东京也不迟。我说老人家，把衣服拿着跟我走吧，您上哪儿去？我送你回家。哎呦，好心人呢，我谢谢您到我家见见我们公子严茶散，还有我们老夫人，一定当面致谢。南侠就跟这严福走了。他们走的时间不大，单说这李虎在树上绑着呢，他一看那小伙子走远了，这李虎这小子还骂开了，骂的嘞，撒鼻子眼，你他娘得多出这口气儿，你管得着吗？你还把爷爷捆在这儿，捆在这儿怎么的？你认为我就跑不了吗？虽然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儿，你这模样我可记住了，早晚有一天我他妈扒你的皮。哎，他正骂着呢，在树后头转出个人来。李虎，你骂谁呢？我说，李虎一听这声怎么这么熟悉，谁在树上捆着他？一回头，哟，魂儿都吓飞了，来的是谁呀？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从哪儿来？从东京开封府来。咱们前文书说了，他找南侠去拼命去了，结果到了开封府一打听，展兄妃不在。哦，给了南侠100天假回家祭祖去了。白玉堂一算计，这日子还有一段时间在东京待不下去，心说话，我先回悬空岛住些日子，到了日子我再找这姓展的算账。就这么样，他在东京又回来了，正好路过这树林，厅里边有人吵吵，他迈步进了树林，见着李虎。我，你怎么回事？哎呀，五爷呀，快救我的命吧！我出来办事儿，遇上强盗了，他要劫我，就把我捆在这儿了。你遇上强盗了，李虎，你跟我说实话，你不在悬空岛，你跑到这儿干什么？他这我说的是真的，他因为他在那裤衩不是他不脱，他就说来个 漂亮小伙，所以呢我就被捆在这儿。说的是驴唇不对马嘴，白玉堂何等的聪明，眼珠一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李虎，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你要说瞎话我可饶不了你。到底为什么？非要袁王爷你原谅我，我就这一回。他不是别人劫我，是我劫别人，因为我耍钱把钱都输光了。没，别说了。
0: 哎呀，你小子还要兴风作浪，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来，给我们悬空岛无数弟兄脸上抹黑，这还了得？白了我一伸手把他那把刀从树上拔下来，李虎一看害了怕了，袁王爷饶命。白老五多狠呢，手起一刀把李虎的人头砍下，把这把刀也扔地下，也没管他的尸体。白玉堂怒冲冲转身就走。哎，等他出了树林，抬头一看，前面恍恍惚惚有两条黑影，正是南侠和严福。白玉堂不认得是谁，他一想李虎在那儿捆着，前面还有俩人，是不是这俩人干的？待我暗中观看。白老五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后头也跟下来了。他要知道前面那就是展雄飞，他早就伸手了。安下白老五暗中跟踪咱且不提，单标斩南侠，把这老头严福送到玉林村，一拐弯进了村子了。到了一家的门首，严福停身站住，恩公到了，就是这家，您等等我砸门啊。咣咣咣，少爷，少爷开门呐，我回来了。说这话都是掌灯一大后了。严公子跟母亲在屋坐着，心正着急。为什么呢？严福去了一天还没回来，那么大年纪了，有个磕磕碰碰或者遇上点意外，这玩意叫人多不放心。严查散要去找他母亲还不让，你别看严查散二十来岁了，长这么大没出过门，尽管家里穷，也可以说是娇生惯养，一旦他再遇上点事儿，母子二人正议论这个事儿，听严福砸门，娘啊，我老哥哥回来了，快开门问问怎么样。哎，来了来了。严查散赶紧把门开开，严福拎着包进来了。少爷您着急了吧？哎，都把我急死了，我娘也急坏了，你怎么才回来？
1: 嘿，别提了，在他娘半道啊遇上劫道的了。
0: 哦，那你怎么跑回来？
1: 嘿，好心有好报，你别看遇上劫道的了，遇上一个仗义的侠客，你就帮了我的忙了，把那强盗给捆上，把我给救了。
0: 是啊，这个恩人何在？我把他领来了，跟少爷你见见面，这人可好了，你一见面呢当面好好谢谢人家。
1: 哦，
0: 头前引路，哎，就在这儿呢。恩公，恩公呀，再看人是踪迹不见。严福愣了，明明领来怎么没了？展昭啊一看到主仆搭上话呢，也就呢放了心了，还着急回东京有事儿呢，能在这儿久留吗？故此南侠是不辞而别。这严福不知道怎么回事，看了半天没人。
1: 哎，这怪了啊！哎呀，不是人呐，大概是个神，这神仙显圣把我给救了。
0: 主仆二人跪在门前，咣咣磕了一顿响头。这古人迷信，哎，就当认真了。磕完了头，
1: 主仆起来，门关上进屋，严福把包往床上一放。老夫人，您久等了，金公子真不错呀，我到那儿一张嘴，人家慨然应允，奉送文银40两，说有就给他，没有就白借给咱了。这块还有靴帽蓝衫，都是崭新崭新的，让我们公子穿着好进京赶考。金公子还说哪块有困难再去找他。哦，真是好心人呐。老夫人说完，把这包放到床里边，打点儿子起身，明天天一亮就得离开这个家呀。干什么呢？严公子跟老哥哥严福把火生着了，在外头蒸窝头，蒸了一锅又一锅，把它装到面袋子里头。这个北方人明白什么叫窝头，到了南边可能有人不懂，这是玉米面做的，上头一个尖儿，底下有个眼儿，也叫饽饽。这严茶散也会出主意，在这眼儿里头塞一块咸菜，这有干粮，有主食，还有副食，这玩意儿没的是吃的时候方便，另外呢吃这玩意儿便宜，要不去下饭馆下得起吗？花钱得花多少？因为家困难，严公子自备干粮，把这窝头蒸得不得灵了，也晾凉了，装到口袋里头。老夫人就嘱咐他：茶散呐，你这一出门，娘这颗心就叫你带去了，路上你可多加小心。娘您放心吧，我都20来岁的人了，还怕什么？别看你大，你没出过门啊，按理说应当让你老哥哥严福陪着你一块儿去。娘那怎么行，家里没人也不可以，还是把他留下才是，家也没人，我还惦记着你，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要能把严福变成2个人，这就方便多了。娘您看您说的，一个人哪能会分身法呢？哎，正说着，外头有人叩门，梆梆，开门来，开门来，公子睡没睡呢？听这声音是个小孩儿，严福赶紧出去开门，把门开开，往外一看呢，你说怪不怪？没人。严福一想，我该着要死是怎么的？眼前活见鬼，屋里人都听见叫门，他怎么没人呢？嘟嘟囔囔把门关上，转身回来了，刚想上少爷禀报，让哎，他往地下一看，叫门这人早进屋了，闹了半天是个小孩，行动敏捷，个儿还小。严福开门光顾往上看了，这小孩从他嘎鸡窝钻进来了，你看这小孩鬼不鬼，说话娇声娇气，跟个小女孩似的，正给老夫人和严茶散施礼。严福一看认得，这小孩就是金家庄金公子的书童，名字叫雨墨。这小雨墨今年才10几岁，从外表上看这小孩长得真招人喜欢，胖胖搭搭的，那小脸蛋跟大苹果似的，黑黑的眉毛，一对大眼睛像葡萄粒水汪汪的，鼻似玉柱，小嘴儿通红的嘴唇，留的这头发黢黑黢黑的，前发齐眉，后发折梗，散发披肩，外头穿着蓝布袍，腰里系着个带子，脚下蹬着一双小洒鞋，斜背着包袱。你别看他10几岁个小孩，他是经验丰富，说话一字一板，干板多字。

0: 老夫人在上，少爷一向可好，书童雨墨给老夫人少爷磕头了。严查凡也认识他，雨墨快起来，起来，起来。这阵严福进了屋，小哥你真能开玩笑，我说见不着人呢，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老哥哥一向可好，刚才我见着您了，因我忙没跟您说话。
0: 那么一家人就问雨墨，你这么晚来了什么事儿？
1: 公子啊，实不相瞒，我老哥哥严福到了我们庄子了，借走了纹银40两，薛帽蓝衫一套。他走了以后，我们金公子一琢磨，你们家不但生活困难，而且家里还缺少人，就知道公子你进京赶考，没有人陪伴，你说万一有点事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金公子考虑再三，就把我给派来了，把我呀借给您了，陪着您进京赶考，您看怎么样？哎呀，老夫人严查伞真是感恩不尽呐、感谢人家金公子料事周到，正为人发愁呢，哎，送到门上来了。严公子也乐得不得了，雨墨呀，咱们主仆结伴而行，我这心呐就放下了。嘿嘿嘿，反正少爷这么说得了，您放心，别看我孩小，我是经验丰富，我告诉你们，我陪着我们金公子没少出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边北辽东，大的边小的沿我都去过。另外那个社会上欺骗人那些行当，他骗不了咱爷们，我用眼睛一过就知道他什么玩意变的，他那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少爷你就放心得了，把一切都交给我。小孩不大说这话，把一家人逗得嘎嘎直笑。可他们在这说这话，严老夫人提笔在手写了封信，写完了又看了几遍，这才交给严查伞。儿啊，这封信你带着。
2: 是，这是给你舅舅柳红写的信。
0: 你也知道，你舅舅的女儿柳金蝉自幼和你定的亲事，你这次到东京汴梁前去赶考，另外还要投亲，你不孝了，让你舅舅挑良辰宅吉日召集你小夫妻完婚，然后呢你住在你舅舅家里头好好念书，等来年春暖花开好进京赶考，懂吗？
1: 娘，您说了好几遍了，儿我都记住了。
0: 哎，咱们家的处境我在心里头都告诉你舅舅了，我想他也看在骨肉的情分之上，也能资助资助咱家。
1: 娘，那错不了，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咱们都是骨肉，我舅舅能不管吗？
0: 哎，人心大变，事隔多年也很难预料啊。把信带好了吧。
2: 是，严查咱把信揣到怀里头。书说简短，当晚无话，到了次日天光见亮，严查伞扛着这口的窝头，斜背着个包，小雨墨还夹着把雨伞，临来的时候他也带个小包，
0: 另外呢把借来那套薛帽蓝衫也背到身上，背包罗伞主仆这才登城，安下老夫人和严福在家等候不提，单表严查伞和雨墨离开玉林村赶奔东京。
1: 严查伞呢真没出过远门，刚走出20多里地来，腰酸腿疼，这就走不动了。小雨墨在旁边直乐，怎么样沙爷，走不动了吧？
0: 哎呀，我双腿疼痛，脚掌子发烧，大概是打了炮了。
1: 你看看您哪没出过门， 您可别生气啊，您连道都不会走，您这么走非打炮不可，您带药了吗？
0: 带什么药？
1: 你看您没经验吧，出远门得带药，就预防这脚打炮。您坐下，我马上给您治治。
0: 说着把包放下，让严查伞坐下。这小雨墨把他鞋扒了，袜子包脚布全都退掉，一看可不是，真磨出几个紫泡来。小雨墨把兜打开，在里边取出个药瓶，膏药啊什么都有，给严查伞这血泡挑开，血几净，附上药给包好了，然后又伺候他把鞋袜穿好。少爷啊，这么办，您走道轻松一点，这出门穿鞋得穿软乎鞋，您看您穿这鞋，这鞋底多硬，那非打炮不可。另外少爷，这出门两个人他有个好处，咱一边走一边唠，您别看我是个小孩，我知道的事儿可多了，您看这二十几里地您连一句话都不说，闷头往前走，这玩意儿多闷的慌。哎，咱们爷俩呢边说边唠，说说笑笑，一会儿也就天黑了。哎，严查伞一听有理啊，你真别拿这雨墨当凡人，这小孩还说的真对。好好好，那么咱爷俩唠着往前走。对了，咱唠着走。这一唠着，严查伞大吃一惊，这小雨墨，哎呀，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古代的事情各种典故他是滔滔不断，口似悬河呀，知道的事儿太多了，有些事情他说的严查伞都不懂，所以严查伞乐得不得了。这头一天他们勉强走了40多里地，前边到了个村子叫30里铺，看了看日头往西转，不能往前走了。雨墨知道过了30里铺没有人家了。少爷您累了吧，咱在这儿住下吧。哎呀，我双腿疼痛，休息了吧。哎，您那在这儿坐会儿，我去找店房去。雨墨这话刚说完，冷不丁的就听见这大道上马褂轮铃的声音，哇哇哇哇哇哇！杨公子一听这是谁，扭向回头往道上一看，不由得是大惊失色。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头呢会容易让我们的颈椎变直，而除此之外，玩手机的时候呢，低头的角度哈大概是在60度，颈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呢是达到了27公斤。
1: 小轩轩，来来来。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六个问题，就是更加容易抑郁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在《自然神经科学》上已经发表了论文，表明了夜间玩手机的人是更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的。而第七个呢，就是生物节律紊乱。个体哈、对于夜间光线敏感的这个差异呢，可能是昼夜节律破坏的一个因素了。熬夜玩手机等等哈、夜间光照呢，就改变了我们的生物钟，可以导致多种疾病。而第八个最后一个就是患癌的风险升高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暴露在蓝光下多的参与者比暴露较少的人群呢，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呢是高了60%了。那么话说回来哈，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现在无论呢是工作还是生活，包括娱乐，都离不开手机。那么如果说必须要看手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您可以来尝试着做到以下几点，尽可能的去减轻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学一套正确的姿势，保持良好的姿势，减少低头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啊，可以放在和视线平行的位置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举手机的高度呢是和眼睛一致的，那么视线呢保持在和手机屏幕垂直，下巴呢是不低垂也不扬起的，腰背还是挺直的，上半身呢成了一种放松的状态。而第二个呢，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近距离视物1个小时相当于33厘米用眼4个小时的负荷。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调低我们屏幕的亮度，而且手机和脸的距离是要保持在33到35厘米左右。而第三个呢，就是要控制使用的时间了，持续的看手机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那么多站在窗口远眺来放松我们的双眼，每天的面对手机的时间最好还是能够少于2个小时的。那么5岁以下的幼儿呢？每天看电子屏幕的时间就不要超过1个小时了，而1岁以下的婴儿是最好完全不要看的。而第四个呢，就是昏暗的环境之下咱们一定要少看，即使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护眼模式或者说夜间模式了，那么黑暗的状态之下呢，瞳孔还是处在了一个开大的状态，进入到眼后段的光线是比较多的，仍然呢会造成我们的眼部不适，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在黑暗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来使用手机。而第五点呢，就是划出禁用的区域。我们呢要给自己规定手机和电脑需要在什么时间来使用，每天使用时间呢是不能够超过多长时间的，或者说规定在卧室里餐桌上是不能够出现手机的，不是必须用的时候呢就把手机放在禁区之内。像是铃声啊还有震动音呢会不停地催促你去关注一些实时的信息，所以说我们休息的时候呢可以关闭消息提醒的功能。早上起床喊住喊住，不要乱吃。而最后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睡前一定要远离手机了。睡觉之前呢，我们持续的去盯着感兴趣的网络内容来看，它会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兴奋的，而即使放下了手机也不能够马上入睡，那么长此以往的话呢会打乱我们的睡眠规律，所以说建议大家睡前2个小时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碰手机了。另外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一般来说呢，手机的宽度最好不要超过虎口到食指的第一关节的距离，3.5寸到4寸的手机呢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不要用一只手长时间的同一个姿势的握着手机，一会儿握着，一会儿捏着，一会儿放到桌子上，这样的话呢，是会减轻我们手部的疲劳感。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呢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跟各位来一起去聊一聊盐的问题哈。经常你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呀，就是说高血压的人群是要限盐的。那么说到盐，它不仅是我们平时烧菜做饭的一个很重要的调味品，它也是我们人体当中不能够去缺少的物质。那么盐的摄入量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呢，会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可能我们会经常听到医生啊，对服用降压药的人群呢，就反复的去强调了，说血压升高啊，咱们必须要控制饮食，尤其呢要控制盐的摄入量。长期我们吃盐太多的话，为什么会导致高血压呢？那么正常人每天又该吃多少盐才是合适的？尽量不吃盐这个事儿，它到底是不是可行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一探究竟。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
1: 早上好，各位，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盐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血压的呢？首先我们来说盐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氯化钠。它影响血压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含有钠了。比如说第一个哈，就是我们身体呢每天排出钠的量是有限的，那多余的钠呢就会滞留在我们的血管内部了。高钠的话就会吸引水分同时留在血管里面，导致我们的血压增高，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升高的血压呀，它会让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肾脏的负担是加重的，导致呢排出钠的障碍就进一步增加了，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在饮食当中的高钠呢是引起了高血压等等哈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推荐了每个普通人每天食用盐的克数不要超过5克，而我们国家呢也是推荐了成年人每人每天最多吃6克盐左右。那每次我们当说到了这个数量的时候，6克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在吐槽说了，说那怎么着，我吃饭的时候我还得顿顿拿那个秤去量到底我吃了多少盐吗？所以呢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更直观的这种方法哈，就是6克盐它大概是多少呢？酒瓶盖，咱们啤酒瓶盖那样满满的一盖大概就是6克了。如果说你用矿泉水瓶盖来量的话呢，大概就是多半盖左右，就是6克盐了。这样说起来的话，可能我们能够更清晰明了的知道6克盐大概是多少。但是哈，我们生活当中来吃到的这个盐呢，除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明确添加的这个食盐，还有那些不容易被我们看到的隐形的盐。比如说呢，一些食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里面了，就标了含钠量，它其实就代表了一个隐形的盐了。所以说我们除了要关注炒菜我们到底放了多少盐之外，我们还要留意的就是一些食品外包上的营养标签，尤其是要关注它的含钠量哈。所以提醒大家尽量少吃那些咸味的小零食。而且呢，常用的调味品比如说像鸡精啊酱油啊等等，它们的含钠也是很多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如果您添加了这些调味品的话，那么就要减少我们的食盐的用量了。而另外哈，如果说肾功能正常的话，可以用低钠盐来代替食盐。那最后呢，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小窍门，就是炒菜的时候咱们最后来放盐，用量少，而且呢菜味鲜。夜夜长长跳跳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怪乐容易。我们再来聊一聊低钠盐跟普通的食盐它们到底有啥区别哈。为了帮助我们中国人减少钠盐的摄入呢，市面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叫做低钠盐的。而通常呢在它的外包上呢就已经标明了低钠盐了，或者说从食品的成分表当中呢你会发现有氯化钾的这样的一个成分。钾盐又被称为低钠盐，它是使用氯化钠还有氯化钾和硫酸镁哈经过合理的一个配比加工制成的盐。它跟普通的食盐相比呢，含钠量大概就是普通的食盐的60%到70%左右啊，其余的呢都是由钾盐来代替的。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钾摄入的增加呢，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所以说钾盐虽然好啊，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呢来使用钾盐是比较安全的。但如果说是肾功能异常的人群使用钾盐呢，很有可能会出现了高钾血症，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心律失常。所以我们在吃那些低钠盐的时候，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不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

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聊一聊啊，限盐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长期限盐呢，它是有助于降低血压和减少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的用量的，少吃盐换来

0: 少吃药真的是既经济又健康哈，它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那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高钠有这么多的危害，索性咱们不吃盐了，行不行呢？答案当然是不可行的。因为钠离子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啊不可缺少的矿物元素之一，它的作用很广泛。如果说您的血钠值呢在小于了一个正常值的水平的话，就会出现了一些像嗜睡呀、精神萎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低钠的症状，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了一些生命的危险。而且呢也已经有研究发现了，长期低钠饮食和高钠饮食的人群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是很高的。所以适量的来摄入盐是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的。所以哈，限盐并不等于无盐，这完全是两个理论，也是两个观点。过度的限盐呢是不可取的，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哈才是最关键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下圈右下圈，脖子扭扭。
0: 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关于吃盐的问题啊，给大家来画一个健康知识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盐对于高血压的影响主要是来源于它当中所含的钠的含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低钠盐相对于正常盐含钠量确实是比较低的，但是适合肾功能正常的人群。而第三个呢，就是长期限盐血压控制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呢减少降压药的用量。第四个重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谨防生活当中的隐形盐，您可以通过一些烹饪方法的技巧哈来处理掉，比如说呢咱们炒菜的时候最后来放盐等等，来帮助限盐。而第五个呢，就是高血压的人群呢是不能够简单限盐的，过度限盐更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才是最关键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
1: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去聊一聊，有几种蔬菜呢，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肉还要高的，所以说痛风的人群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而在众多的高嘌呤的食物当中，

0: 那海鲜啊，牛肉和动物内脏等等都是高尿酸人群首要的一个躲避的目标了。甚至有人呢会从无肉不欢变成了素食主义者。而其实啊，有一些蔬菜呢，他们是隐藏的嘌呤大户，摄入过多的话呢，也有可能会诱发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发作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尿酸患者呢宜素不宜荤吗？而除了饮食，我们日常当中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跟爷爷做点运动，三圈腰，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
0: 这样啊，我们先来揪出蔬菜当中的嘌呤大王，像是猪肉、牛羊肉还有鸡肉啊等等肉类的嘌呤含量呢是很中等的，那么每100克当中呢大概含有了100到150毫克的嘌呤。而以下这些看似很健康的蔬菜，但是嘌呤的含量呢是远远要高于肉食的，所以说痛风的患者一定要限制摄入。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芦笋，那么芦笋呢是那种高纤维的，富含了维生素，是很多人减肥降脂的一个首选菜，但是它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嘌呤的食物了，每100克当中嘌呤的含量是高达了500毫克，是不是很惊人呢？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豌豆苗，每100克的豆苗当中呢含有了500毫克的嘌呤，像是绿豆芽、黄豆芽还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豆芽当中的嘌呤的含量呢主要就集中在根部了，所以说建议那些高尿酸的人哈，平时一定要去根来使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是紫菜，那么紫菜呢是属于水生植物的，每100克呢大概含有了150毫克到500毫克的嘌呤物质，过度的摄入的话呢是容易会增加我们体内的尿酸的含量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菌类，包括像香菇、金针菇和凤尾菇等等。我们以香菇为例，每100克香菇的嘌呤含量大概是214毫克，那么干香菇呢是可以达到了405毫克。另外呢就是蚕豆等等这样的一些干豆类的，蚕豆的嘌呤含量呢每100克呢就含有了307毫克以上。另外呢像是黄豆、绿豆、黑豆和红小豆等等常见的干豆类呢，以及水量比较少的腐竹和豆皮等等，嘌呤含量也是很高的。而除此之外呢，有两类蔬菜啊可能会影响尿酸的排出，所以是建议痛风患者一定要焯水之后咱们再来烹饪食用的。钙结合产生了草酸钙，会让结石进一步的恶化。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痛风饮食的几个误区，看看我们到底是中招了几个。饮食调整呢其实是治疗痛风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痛风是需要忌口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却经常掉进这个坑里。首先呢就是把动物蛋白等同于高嘌呤的食物。动物蛋白呢是富含了必需的氨基酸的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了，也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来源。认为所有的荤菜嘌呤都高，那么对于动物蛋白呢也是敬而远之，其实这样的一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做到的是尽量不吃海鲜和动物内脏，限量摄入的是猪肉、牛羊肉等等一般的肉类，那么您可以放心的来食用的是牛奶和蛋类。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误区，就是喝汤比吃肉好。那么嘌呤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大部分是溶在了汤里的，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肉汤啊、菌菇汤啊，嘌呤的含量都是极高的。那我们烹饪之前呢是可以先把食物切成小块来焯水，以减少食物当中的嘌呤。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无需控制总能量的摄入。有一些痛风患者呢认为痛风饮食只要是少吃那些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就可以了，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痛风和长期的高热量饮食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体重指数和高尿酸血症呢也是成了一种正相关的一个比例了。而对于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我们除了要限制嘌呤含量高的食物之外呢，更应该控制的就是每天总能量的摄入。而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可以在原来每天摄入能量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减少10%到15%，每个月的体重呢减少0.5到1公斤左右，逐渐的让我们的体重降到一个理想的范围。而在此期间呢，切记就是减重过快，反而呢会引起痛风的急性发作。 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茶水和咖啡呢是有利于尿酸排出的。茶水和咖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刺激自主神经的作用，更有可能诱发的就是痛风的发作。

0: 了。那么痛风患者呢，应该要多喝白开水，一般呢每天至少应该达到了2000毫升左右吧。那么伴有肾结石的人呢，最好是能够达到3000毫升。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心肺功能异常者，我们要根据病情来限制水的摄入量。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来管好越界的尿酸呢？治疗痛风呢是不能够着急的事情，既需要饮食的调理，也需要在药物和生活方式上来进行一个控制。首先呢，就是减少热量的摄入。那么营养过剩呢，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发病的因素之一。大多数的痛风患者呢，都有着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的这种饮食的习惯。那么同时呢，高尿酸的人群一定要管住嘴，严格的避免这些高嘌呤的食物，限量食用那些中嘌呤的食物，还有低嘌呤的食物呢，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哈，像是低嘌呤的食物和中嘌呤的食物，还有高嘌呤的食物到底都有什么呢？首先我们再来说一说低嘌呤的食物哈，主食包括了大米、小米和玉米。那么蛋奶类呢，包括了鸡蛋、鸭蛋和牛奶。而蔬菜类呢，像是土豆、芋头、冬瓜、丝瓜、苦瓜、黄瓜、茄子、胡萝卜、洋葱、白菜、青椒、西红柿、芹菜、韭菜、菠菜和苋菜。而水果类呢，包括了像苹果、梨、桃子、香蕉、葡萄、芒果、木瓜和橙子等等，这些呢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咱们可以放心的来吃。那么中嘌呤的食物呢，坚果类哈，包括了像腰果、杏仁、栗子，豆类呢，还有豆制品呢，像是黄豆、黑豆、红豆、绿豆和豆浆。而蔬菜类呢，像是油菜、茼蒿、枸杞和豌豆。那么干货类呢，像是银耳、蘑菇和海带。肉类呢，包括了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猪肉和猪肚，还有鸡心和鸭胗等等。那么海鲜类呢，就包括了螃蟹和虾。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嘌呤的食物哈，就是像动物内脏啊、猪肝、鸭肝和鸡肠等等。另外呢，海鲜类包括了像秋刀鱼、蛤蜊、带鱼、牡蛎、贝类，还有沙丁鱼、凤尾鱼。那么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黄豆芽、芦笋、紫菜、豌豆苗等等。其他的呢，像是一些啤酒啊、鸡精、高汤和浓肉汤哈，这些都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
1: 左下圈，右下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轻做深呼。
0: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要减少这些热量的摄入之外呢，还要做的就是适当的运动了。平时的时候，咱们可以多进行一些散步啊，打打太极，跳一跳广场舞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但是不要剧烈，合理的运动来控制体重，也是有助于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并发症。另外呢，就是要保持健康的体重哈，盲目的减肥可能会导致女性的雌激素分泌出现了紊乱。那么如果说蛋白质、维生素和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摄入明显下降，也是不利于正常身体机能的维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的辅助。常用的降尿酸的药物呢是有两类的，一类呢是能够抑制尿酸形成的，代表药物呢是别嘌醇；而另外一类呢是能够促进尿酸排泄的，代表药物呢是苯溴马酮。降尿酸的药物呢，注意不要在痛风的急性期来使用，以免尿酸骤降来加重病情。那么当我们的病情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期的时候呢，病人是可以遵医嘱哈，其中一种来选择药物服用的。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远离高危因素。高尿酸患者一定要积极来控制我们的高血脂症、高血压和高血糖，还有慢性肾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影响。那么就医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告诉医生病情，医生呢会在处方当中避免使用会令血酸升高的药物。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2: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一顿宵夜到底是如何的扰乱我们血糖的问题。其实关于吃夜宵这个事儿哈，它并不是我们现代人的专利。五代十国时期的名作呢《韩载溪夜宴图》就曾经展现了朝堂重臣哈夜晚宴客的这种奢华的场景。那么现如今呢，深夜食堂啊，外卖送餐的便利呢，更是让夜晚加餐成为了我们的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但是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也是再次警示了这个背后的健康代价，它很有可能呢是拉高了糖尿病的这种风险。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吃宵夜到底是怎么样扰乱我们的血糖的，并且呢跟各位来聊几招降低深夜进食的危害。

0: 首先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放纵深夜吃东西的欲望哈，对于血糖的负面影响呢，远远要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因为人在进食之后呢，体内最大的变化就是血糖和胰岛素了。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三位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一种叫做 PER 的这个蛋白，而夜宵对于生物钟产生影响的关键呢，就在于这种蛋白上。简单来说啊，胰岛素对于生物钟呢是有调节作用的，不在生物钟原本设定的三餐时间吃饭，它会反向影响生物钟的节奏，造成了身体昼夜节律的改变，并且呢是由此引发了很多种的不良结果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同样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太晚吃饭的话呢，会增加患有糖尿病的风险。
1: 呀，动动脚呀，轻做深呼吸。
0: 所以说以上的观点呢，都证明了晚餐吃得太晚的话，会通过抑制胰岛素的分泌，让我们的糖耐量快速的受损的。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宵夜呢？其实跟各位来说这样的一个标准吧，就是睡前两个小时来进食的话，那就已经算是宵夜了。比方说呢，现在是熬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嘛，点餐服务又很便利啊，很多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这些都会让我们忍不住深夜来进食加餐的。那么更糟糕的是什么？一旦你开始吃宵夜，你就很难只是满足于一两口甜食啊，几口泡面呢、啊、你只会控制不住的吃更多的。而这个呢，和我们的大脑反馈调节机制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吃饭的时间相对于规律和固定的话，一顿吃了七分饱，那么第二餐之前呢是不会饿的。如果说两餐之间感觉到饿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还没有吃到七分饱，是可以适量的去添加一些饭量啊。而吃晚餐最佳的时间是在晚上6点钟左右。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人呢没有办法去遵循一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的话，那么经常用夜宵来弥补，那么很有可能就会从头伤到脚。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呢是伤肠胃，然后呢会形成结石，增加了三高的风险，诱发或者是加重失眠，还有呢就是患脂肪肝，诱发急性胰腺炎。而除此之外呢，传统中医呢也提倡了胃不和则寐难安。睡前两个小时之内呢，最好是不要吃东西的，以免导致胃酸分泌增加，加重胃肠负担。那么话说回来了哈，如果说晚上真的饿了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做呢？适量的补充能量其实就已经可以了，不要当做正餐来吃。如果说避免不了的有吃宵夜的习惯的话，我们最好呢就把握以下的这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睡前2到3小时不进餐。胃肠呢，对于糖类的消化吸收的高峰呢，大概是在饭后的2个小时左右。而如果说我们摄入了脂肪，这个时间呢还要延后的。因此呢，夜宵和睡眠应该要间隔2到3个小时。所以说晚上9点之后呢，咱们就不要再吃东西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品种多样，清淡量小，像是一些粥啊、面呐、啊，还有鸡蛋呐、啊、煎啊等等哈，这样是一些比较好的选择。那我们尽量不要吃那些高脂肪、高油的，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气的食物，比如说呢，像烤肉啊、麻辣小龙虾、土豆和洋葱等等，少吃西瓜等等这些水分大和糖分高的水果。另外呢，就是不要吃得太咸，否则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之后呢，还会出现浮肿。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深夜饮酒。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宵夜的。第一个呢是生长发育期的儿童，睡前的时候呢可以补充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是牛奶呀、鸡蛋呐等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质偏瘦的人群，是可以来适度的去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呢要经常的进行肌肉锻炼。而第三类呢就是健身的人群了，可以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高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脱脂牛奶，还有呢就是加班族或者说夜班族。而这类的人呢吃宵夜主要就是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可以选择一些全麦面包啊、燕麦片呐、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那么香蕉、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是能够让我们肌肉放松的，牛奶呢又富含了色氨酸，有一定的助眠的作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最好戒掉宵夜呢？第一个就是体质比较高、体重指数超标的人群。那么进入到了中老年之后呢，健康风险就更大了，最好呢就不要吃宵夜了，以免打破血糖和血脂的平衡。第二个呢是偏胖的儿童，孩子的自制力还是不如成年人的，容易养成睡前贪吃的习惯，我们家长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基础代谢比较低的、容易肥胖的体质。而这类人呢往往是运动量不足的，所以说建议啊睡前3个小时之内呢就最好不要吃东西了。提醒大家，任何的慢性病都不是一下子就吃出来的，偶尔一次按耐不住口腹之欲啊吃宵夜，咱们不用太过担心，关键是不能够长期的来放纵自己。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一个争论了多年的问题，就是关于刷牙之前咱们到底要不要蘸点水呢？其实很多人哈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刷牙之前牙膏到底要不要蘸水。有的人呢就认为了，说蘸水之后呢，牙膏会产生了大量的泡沫，让人草草了事的就刷完了牙齿了。有人呢也会担心了，蘸水之后牙膏的特殊的功效呢是会大打折扣的，比如说像是美白牙膏。那么刷牙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正确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并且呢帮大家避开刷牙的时候几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蘸水和不蘸水，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牙膏当中呢，含有了三种主要成分，分别是水和摩擦剂，还有保湿剂。而刷牙的时候呢，我们使用了牙膏，主要呢就是为了增加牙刷刷毛对于牙齿表面的这种摩擦力。那么因此呢，牙膏当中的摩擦剂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牙膏起了作用呢，本来就是需要水的。我们刷牙的时候啊，摩擦剂呢它并不是在孤军奋战，而是在跟水并肩作战，因此呢蘸不蘸水其实并不会影响到牙膏的这种清洁的功能。那么牙膏本身所含有的水分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去凝聚摩擦剂的颗粒，还可以缓冲摩擦剂颗粒和牙齿之间的摩擦。而如果说牙膏当中只有摩擦剂，那么固态的颗粒呢就好像是一盘散沙一样，是不能够发挥那种预期的一个清洁作用的。那么它的质地呢就会变得更坚硬了，和牙齿就是硬碰硬，反而是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齿的。而牙膏在嘴里的溶解其实也是需要靠水分的。虽然说我们的口腔呢会有

唾液分泌，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呢，牙膏吸收太多了，口腔黏膜的水分可能会很不舒服的，尤其呢是唾液分泌异常者，我们刷牙之前呢是可以来蘸一点水分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和起泡剂必须是在水的环境之下呢才能够去发挥作用的。而牙膏当中美白牙齿的成分呢通常是过氧化物，它呢是水解之后才能够产生作用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蘸水就会显得更合适了。其实总的来说哈，刷牙之前我们到底是蘸水还是不蘸水呢，是完全可以根据个人习惯来决定的。如果说我们非要去做一个选择的话呢，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我们刷牙之前呢可以先漱一下口，等到我们的口腔湿润之后呢我们再来刷牙。接着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牙刷和牙膏的挑选的问题了。牙到底能不能够刷得干净，其实跟刷牙的方法和用具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在选择牙膏和牙刷的时候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症的来挑选的。比如说牙膏到底怎么选哈？牙齿健康的人呢，是不用选择那种昂贵的，或者说功能很繁多的产品，只要是含氟的，摩擦剂颗粒细小的就可以了。那么牙周炎的患者呢，我们首选的就是药物牙膏，因为它呢是具有了那种抗菌的成分的，可以在牙周炎发作起来使用。那如果说是那种牙齿会感觉到酸软的人哈，咱们是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脱敏的牙膏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呢是添加了硝酸钾和氯化锶的。而另外呢，牙齿上有色素粘附的人呢，我们应该要首选那种美白的牙膏，因为这类的牙膏呢含有的柠檬酸锌或者说羟基磷灰石对于色素呢是有一定的清洁作用的。还有呢，就是有龋齿的人了，我们要选择那种含氟的牙膏，氟化物呢是可以增强牙釉质对于酸侵蚀的这种抵抗力的，它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还有呢，就是市场上会有一些水果味的牙膏哈，是帮助小朋友们喜欢上刷牙的。那么注意的就是切勿给孩子选择那种含有甜味剂的牙膏，否则呢它会滞留在我们牙齿的表面或者说牙缝里面，同样呢也是会造成蛀牙的。那说过了牙膏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牙刷到底怎么选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普通的牙刷。那么健康人群呢，最好就是选择那种刷头比较小的，牙刷前端呢是呈那种圆盾形的这样的牙刷，以免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和牙齿。刷毛呢应该就是以那种软硬适中的，比较软的刷毛呢是可以减少对于牙齿还有牙龈的损伤，但是太软的话会难以彻底清洁我们牙齿的缝隙的。而第二种呢就是牙间的细刷，像是牙周炎患者或者说老年人呢，我们可以来选择那种牙间细刷。牙周病呢往往会导致我们的牙间隙变大了，那么老年人呢则会有那种生理性的牙龈萎缩，而牙间细刷呢它能够像牙签儿一样哈去剔除我们的一些食物残渣，而且呢它的刷毛是非常柔软的，几乎是不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电动牙刷了。电动牙刷呢适合需要特殊口腔保健的消费者哈，比如说呢带有了固定矫治器的口腔正畸人群，或者说口腔里面呢有人工种植牙的人群，还有呢就是有复杂填充物或者说修复体的患者，另外呢就是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患者等等。话说回来了，其实刷牙呢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掌握的技能了，但是不少人呢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来刷牙，所以说每次刷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要点，在节目当中呢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牙刷和牙面呢一定要呈那种45度角。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哈牙刷垂直在牙面的，而其实这样做呢对于牙齿的冲击是很大的，幅度过大还可能会划破我们的牙龈。那么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呢应该是牙刷和牙龈线呢成立一种45度角，这样的话是能够最有效的去清洁我们的牙齿的还有牙缝啊，而且避免伤害到我们的牙龈。那么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力度一定要轻，刷牙力度过大呢容易损伤到我们的牙龈，那么动作呢一定是那种短促的轻柔的，而且幅度不要太大，尤其是当心牙龈的边缘。
而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刷牙的时候切记啊，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还要刷这个后槽牙呀和牙冠呢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同时呢，我们要记得清理牙缝当中的食物残渣。那么如果说是有修补牙齿或者说佩戴假牙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去清理里面的一些残垢，因为这些地方呢是更容易塞牙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左右拉锯。我们刷牙的时候呢，应该是手握牙刷，顺着牙齿生长的方向呢向上下刷，才能够有效的去清除我们牙缝当中的一些残垢。那很多人其实特别喜欢的就像拉锯一样哈，去左右刷牙，这样的话不但清洁效率很低，而且呢也非常容易造成楔状缺损，导致我们的牙齿脱落得更快。那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有三点哈，大家同样是要注意的，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刷牙时长。理想的刷牙时长呢，应该是3到5分钟的，因为牙膏当中的软化剂发生作用，软化彻底的清除食物残渣呢，至少需要3分钟。那么另外呢，就是刷牙要刷舌头，你一定要记住，舌头的质地呢是很粗糙的，那么细菌呢很容易就会附着在上面了。刷舌头呢是保证了口腔卫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我们也可以来买那种专门的工具哈，或者说用牙刷呢轻轻的来刷一刷我们的舌面，注意呢刷舌头的时候不要过久或者是过猛，简单的清理就可以了。而最后一点呢，就是牙线是必不可少的，尽量哈让牙线呢来清洁牙齿所有的区域，包括了牙龈的边缘，一定要用那种轻柔的摩擦的动作，把牙线呢滑入到牙龈和牙齿之间的空隙，让牙线在垂直方向上下移动，来摩擦牙齿的一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沈阳市康平县法库县调研时强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因地制宜，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
2: 从民用产品跃升为商业航天不可或缺的燃料容器，今天为您讲述一支

0: 小钢瓶的冲天之旅。
1: 周波到盘锦市走访所联系企业。
0: 恒力重工造船订单持续增长，手持订单接到2030年。
1: 打造特色调解品牌，锦州市黑山县调解小分队把矛盾化解在田间。
0: 辽宁各地积极应对新一轮强对流天气，瑞平给七下八上尾声提个醒。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12号到1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市康平县法库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锚定高质量发展校准政绩观坐标，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善用优势，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以新担当新作为，创造实实在在的新业绩。
0: 位于康平经济开发区的沈阳生物化工产业园是东北地区首个专业生物化工园区。许昆林听取园区主导产业发展等情况汇报，查看污水处理厂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强调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打造零碳园区，形成专业化、绿色化发展优势。他来到园区内的中能建沈阳市风光致青融合生物质绿色纯油示范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和技术路线，希望企业充分发挥龙头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快实现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应用，构建低碳产业链。康平新基能源环保有限公司承担康平法库两县生活垃圾处置任务，许昆林实地查看企业运行情况，了解焚烧发电工艺流程，要求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提高公用事业项目建设运营水平，确保规范发展、阳光运行。他指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实项目谋划储备，组织专业力量精准招商，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落地，努力形成更多实际投资量、实务工作量。
1: 康平卧龙湖是我省最大的平原淡水湖，也是东亚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许昆林乘船查看生态修复项目，走进湿地科普馆，了解生物多样性资源和管护成效，要求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线，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控源截污，持续改善湖区水质。他强调，康平县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有效遏制科尔沁沙地南侵，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康平综合体育训练基地，许昆林查看了解运营和服务保障情况，与驻训运动员互动交流，对当地积极有效盘活闲置资产给予肯定。他指出，要统筹盘活存量做优增量，用好用足特色资源和区位优势，以赛事活动为牵引，强化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充分激发县域消费活力。
0: 低空经济、陶瓷及新材料是法库的两大特色产业。许昆林来到法库县低空综合飞行服务保障中心查看平台功能，观摩我省企业自主研发的通用飞机，参观瑞和玄武辽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巨深智能实验室，了解空域环境、基础设施和企业运营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机遇，系统谋划，大力培育开发应用场景，拉长产业链，加快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在沈阳浩松陶瓷有限公司，许昆林了解设备工艺产品开发销售情况，与陶瓷企业负责人、行业协会代表深入交流，希望大家坚持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转型升级，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许昆林强调，法库要立足禀赋和产业基础，主动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人才等资源，加强分工合作。

0: 土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弱项。
1: 许昆林十分关注乡村治理和农民增收致富，他来到法库县冯贝堡镇榆树堡村观摩助农电商直播，深入盖果种植基地，与种植户互动交谈，了解联农带农机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在康平县东升满族蒙古乡东升村，许昆林实地查看种植合作联社的鲜食玉米加工生产线，仔细询问种植面积、销售市场和村民务工收入。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与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情况。许昆林强调，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要下足经常挨家挨户走访的笨功夫，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摸透情况，找准症结，抓早抓小，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让基层末梢成为治理前哨，聚民心，集民智，惠民力，把共同富裕的愿景变为美好现实。省级沈阳市领导赵成、霍布刚、吴春耕、吕志成分别参加。
0: 一只小小的钢瓶从民用产品跃升为商业航天不可或缺的燃料容器，看似不起眼的小瓶子关系到火箭的成功发射。这个成功逆袭的故事就发生在辽宁奥斯福科技有限公司。
1: 走进位于铁岭的辽宁奥斯福科技有限公司的新厂区，即将投入使用的厂房里一片忙碌。公司副总经理孟祥廷：
2: 这个厂房主要是用来做火箭的发动机的一个 3D 打印和一个火箭的用的柱箱方面的生产。
1: 厂房投用后，预计每年可新增近100000元产值，带来2000多万元净利润，能够进军商业航天领域，这是企业2011年创立时想都不敢想的。那时，奥斯福的主力产品是民用高压气瓶，随着市场逐渐趋于饱和，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孟祥廷：
2: 商业航天来实施嘛，然后我们也是抓住了这个商业战略，然后进行了一个产业的一个转型。
1: 转机发生在2022年，因为奥斯福具有研发碳纤维复合气瓶的技术能力，航天企业星河动力主动找上门来，委托企业研发火箭舰体轻量化超高压气瓶。研发能不能成功，决定着企业能否实现转型，更关系到每一个员工的未来。公司研发中心经理张新慧：
3: 哎呀，当时我们接到这订单之后啊，心里特忐忑，毕竟没做过，大家这个每天加班啊，每天加班都很晚。
0: 作为当年攻坚团队的一员，张慧欣记忆犹新。通过团队一次次试验，一次次调整参数，仅仅半年的时间，终于让产品通过各种检测。企业的新技术让气瓶重量降低30%，抗压强度提升1倍。这只高压气瓶成功跟随商业火箭飞向太空，此后向商业航天高端市场突破成为企业新的发展路径。奥斯福的产品如今已经在航天运载器、航天器、卫星动力系统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订单排到2027年。去年航天类产品营收已占公司总营收1/3以上，带动年产值突破9000万元。公司副总经理孟祥廷还向记者介绍了企业建立的火箭发动机的冷式车台。
2: 国内的这些商业航天公司都开始自己研制这个发动机嘛，然后每个发动机在进行热试车之前都需要进行冷试车，所以说我们就建立了这个实验台。
4: 下一步我们企业就是在商业航天领域想深入的和这些火箭公司进行合作，准备在燃料储箱还有火箭的发动机的 3D 打印组件方面，我们要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布局。
0: 奥斯福的转型并不是偶然的跨界，十多年来围绕高压容器复合材料积累下来的技术能力，让企业有信心接住第一张订单，有能力把一次合作变成一条新的增长曲线。这家辽宁企业用一次次技术实践证明，把技术做扎实，就有底气向更高端的赛道签约。
1: 本台记者

0: 赵宏宇、蒋陆生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到盘锦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盘锦迪宝催化剂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石油化工催化剂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化工企业，先后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盘锦市企业技术中心、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和实验室，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及市场销售情况，对企业部分产品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表示肯定，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迭代升级高端催化剂产品，稳固拓宽国内外市场。
1: 调研中，周波召开座谈会，企业负责人反映在新项目推进、市场培育等方面遇到的发展难题。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诉求，研究推动问题解决。周波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坚持百事不饶、有呼必应，精准对接企业急难筹盼，加强部门联动，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帮助企业打通发展堵点，抢抓发展机遇。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深耕细分赛道，发挥好自身优势，走好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之路。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恒力重工造船订单持续增长，继今年上半年新承接207艘船舶订单后，七月份企业又承接46艘新造船订单，订单涵盖集装箱、邮轮等多种船型。
1: 七月份承接46艘订单中，既有主流船型，也包括高附加值船舶，单月经营承接总金额超过300亿元。其中，与意大利知名船东佩蒙特签订两艘 LR2 型成品邮轮，这是双方首次签订该船型。与希腊航运巨头戴纳康姆签订四艘超大型邮轮 VLCC。此外，恒力重工还与三家国际船东签订六艘超大型液氨运输船建造合同。随着订单落地，恒力重工目前手持订单进一步增强，产品结构也更加多元。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的首次订单已经接到了2030年，而且产品谱系的话也非常丰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

0: 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0: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科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6: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

0: 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1: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2: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7: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5: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8: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9: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昨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2: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3: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2: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4: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5: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6: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7: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
16: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8: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6: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9: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16: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20: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广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5: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1: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2: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3: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5: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4: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5: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3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5: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

0: 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
1: 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2: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3: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0000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4: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100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

0: 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各村社区基层党组织深耕精细民生治理，聚焦特色产业富民，以实干姿态持续强化工作作风，把振兴发展的落脚点精准落到百姓身边；全省移风易俗小戏小品大赛优秀作品巡演暨盘山县遇见文明新时代文明实践消夏之夜文化惠民演出在沙岭镇沙岭村火热开演；我县聚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效，持续做优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切实提升基层群众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申涵报道。基层一线是磨砺干部能力的练兵场，也是服务群众、推动振兴的最前沿。全县各村社区基层党组织深耕精细民生治理，聚焦特色产业富民，以实干姿态持续强化工作作风，把振兴发展的落脚点精准落到百姓身边。秋日暖阳照进太平街道蓝桥社区，楼宇错落有致，绿化带串点成链，口袋公园里光影斑驳，三三两两的居民或漫步闲聊，或坐于长椅上晒太阳，沿着社区走一圈，烟火气扑面而来，社区便民食堂里的饭菜飘香，小蜜蜂志愿服务队穿梭楼宇间随叫随到，协商议事堂里大家围坐一团把话说开，从没人管到马上办，从绕道走到抢着来，变化的背后是社区党员干部日复一日扎在楼洞里，沉在居民中，用脚步丈量民

0: 情，用行动回应期盼。楼栋间流淌着温情，街巷里升腾起暖意。蓝桥社区正把组织优势化作百姓家门口触手可及的幸福。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党总支部书记李兴旺：
1: 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倾听居民诉求，化解邻里矛盾，精准解决群众的急难筹办问题。同时，我们将抓实作风建设，细化服务举措，持续优化社区人际环境，完善便民服务，扎实做好兜底保障、文体惠民、平安建设等基层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
0: 八月的德胜村正值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路场内梅花鹿悠然咀嚼草料，鹿茸饱满挺拔，果园里含覆苹果挂满枝头，卯着劲儿生长。郁金香葡萄迎来上市旺季，紫红的果粒甜香扑鼻。这幅生机勃勃的产业图景背后，是村党支部带领党员群众一步一个脚印趟出来的。邀请专家测土质，跑市场找销路，挨家挨户讲前景，用实干打消了群众不敢种的顾虑。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从土里刨食到果香鹿鸣，如今德胜村的每一步变化都有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产业筋骨强了，群众心里亮了，德胜村的乡村振兴路越走越宽阔。德胜街道德胜村党支部书记苑福志：
2: 从小事实干，持续挖掘乡村农垒潜力，多措并举带动村民增收，用务实担当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未来我们将坚持以小事见作风，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依托采摘文旅扩宽增收渠道，用实干担当绘就和美乡村画卷。
0: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考官。从城市社区到乡村田野，盘山各村社区紧扣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总体要求，持续强作风、树形象、办实事。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坚持下沉一线、直面群众，把强化作风建设体现在入户走访、矛盾调解、产业帮扶、便民服务等每一处细微工作中，用实干担当凝聚起盘山振兴发展的强大合力。记者张宁报道。8月12号，全省移风易俗小戏小品大赛优秀作品巡演暨盘山县遇见文明新时代文明实践消夏之夜文化惠民演出在沙岭镇沙岭村火热开演。省内各地文艺工作者与本土乡村文艺队伍同台献艺，把移风易俗的时代新风送到百姓的家门口，让群众在纳凉看戏的同时感受文明新风的浸润力量。傍晚时分，沙岭村的文化广场上板凳排开，人声渐起，演出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歌曲《化俗》唱出破旧立新的时代呼声，曲艺小品《要脸儿》以诙谐幽默的表演讽刺攀比讲排场的不良风气。沙岭村舞蹈队带来的《红星照我去战斗》，演员舞姿昂扬，展现出乡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小品邻里之间台词直白，情节诙谐，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拉场戏《喜事新办》积极倡导婚事减半、真心相守的文明理念，一个个接地气的节目轮番上演，把邻里相处、喜事新办等现实故事搬上舞台。台上演员真情演绎，台下村民看得津津有味，阵阵掌声回荡在乡村广场。小戏小剧演的就是身边事儿，说的就是家乡话，老百姓爱

0: 事新办、破除陈规陋习等群众身边事，用群众听得懂、喜欢看的文艺形式传递文明理念，把优秀文艺节目送到乡村一线，以文化人、以文润俗，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1: 记者邢颖报道，近年来，我县聚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效，持续做优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精准聚焦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行动不便群众等重点人群，推动医疗服务重心向移、关口前移，进一步补齐乡村就医服务短板，切实提升基层群众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静谧午后，沙岭镇卫生院的家庭医生如约上门，为辖区重点群众开展免费随访服务。村民李福成和老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以往往返医院体检问诊十分不便，自从签约了家庭医生服务后，定期上门测血压、查血糖成了固定的暖心约定。家庭医生细致地为老两口测量血压、血糖，记录各项健康数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他们讲解慢病日常养护、科学用药、饮食调理等健康知识。村民李福成：
2: 家庭医生服务到位，啥时找啥时来，有时还上家来检查血糖啊、检查血压，各方面的问身体情况啥的，都照顾得相当频繁，几次也不太心烦的，态度相当好。
1: 一次上门随访是全县家庭医生惠民服务的生动缩影。依托县与医共体建设，我县各镇街卫生院组建多支专业化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实行网格化分片包村管理，针对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失能行动不便的人群量身定制随访方案，持续提供上门体检、慢病规范化管理、科学用药指导、双向转诊对接等服务，有效解决了农村群众看病就医难题。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强化基层医务人员技能培训，优化上门随访工作流程，健全线上咨询、常态化慢病随访工作机制，持续拓展家庭医生服务内涵，不断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以精细化、有温度的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用实实在在的民生保障举措筑牢乡村振兴健康根基。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1: Oh no！
2: 搞错了，再来。
3: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大伙儿啊！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现在这个时间段，大家伙上班准备期，有的在家里面打开了视频来观看快手上的直播，有的呢已经行色匆匆准备上车。每天早上啊，咱们就这45分钟，时间不长，但这45分钟啊，你要利用好了，你发现快乐似天堂。所以首先你得意识到啊，这45分钟你得充分利用啊。也会啊，提前感谢各位道长。

话说呀，有一天这男朋友为了省钱，就跟他对象就说：“亲爱的，这结婚我们就不买戒指了，这么的我们就吻一个呗。”对不对？谁要是先背叛，谁就剁手指头，这多好啊，吻一个啊，吻一个，那戒指随时都可以摘，吻这玩意儿，谁要是背叛剁手指头，这样的话才能见证我们忠贞不渝的爱情，亲爱的。女的一听，你可拉倒吧，你就为了省钱，你是不是啊？哎，然后女的就说了：“好啊，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咱就别纹戒指了，咱纹个项链吧。”对不对？哎，咱以后就是文景之交。

说有一天呢，这个邻居啊带来一个2岁的女孩给一个哥们儿介绍，谈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时候呢，这哥们儿之间嘛就问，哎，咋样？这女的你处怎么样？妈妈你啊、那哥们儿说，哎，别提了，哥们儿，那是我姨啊，怎么回事？那女的是我妈单位的，和我妈都一结金兰了。我妈说了，说你要敢祸害她，就活劈了我。你别说了，其实你妈还是没看上那女的，对不对？真矫情的话呢。对不对？真矫情的话何必出手一结金兰。我是从这方面解读的啊，当然你们也可以从其他方面解读。我说的这未必它是对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啥时候变得如此谦虚？说有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这两个同事在一块喝酒，结果呢喝大了，两个人打起来了，这脸上都挂彩了、啊、第二天酒醒之后啊，这两个人都挺后悔，心想你说大年三十搁单位是吧，值个夜班，领导说你喝点酒啊，完俩人还能因为这事还能吵吵起来，还能大打出手，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怎么办呢？得了，行，咱哥俩再喝一顿吧，道歉。于是白酒道歉，结果俩人又喝大了，接着提起前天的事又干起来。这仗从大年三十打到初二。

0: 说有个家庭啊，有两个小孩，大的呢4岁，小的呢5个月，差3岁多啊，挺理想。家里边的小孩妈妈呀，下楼去买菜，哎，然后呢就让这个是，就算是弟弟吧，啊，这妈妈下楼买菜，就让这个孩子的小舅，啊，就是妈妈的弟弟，看一会儿这一大一小，啊，看一小会儿。结果这妈妈一走呢，这小家伙就开始哭个不停，那赶紧的把那小的抱起来呀，这当舅舅的就把这个小的给抱起来了，就给他唱歌，哎，唱唱唱，刚唱两句，孩子哇吐奶了。这当舅舅的没有经验呢，措手不及了，啊，赶紧让那大的，他4岁了嘛，让那大的给妈妈打电话，赶紧让妈妈早点回来，快快快，赶紧快说妹妹吐奶了。结果这时候呢，那大的也挺懂事了啊，把电话就给妈妈拨过去了，
1: 妈妈妈妈你快回来吧，我们小舅唱歌给我妹都唱吐了。
0: 哎，但是有可能真是唱吐了。

说有一位，这位女士挺厉害，那是动态狂人，大事小事都爱发圈，而且风雨无阻。赶上这回啊，这女士呢生了。